0: 了这么高的荣誉。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掌声响起来的时候，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这块奖牌太沉了。
1: 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戴小虎给站里发了条简短的信息，3000公里外，兄弟们正站在茶几通道上，一辆辆车从眼前经过。接受采访的之时，他说起了那一刻的恍惚。人民大会堂穹顶的灯光，全场的屏息，掌声响起时胸腔的共振，那些盛大的瞬间让人忍不住想起，我们做的事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吗？
0: 戴小虎说，这次领奖只是时间对了，是前面好几代人奋斗出来的结果。王癌公安检查站坐落在青海、新疆两省区交界的戈壁腹地，海拔3000多米，全年200多天风沙肆虐，当地人叫它800里瀚海无人烟，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滴雨，夏天的蚊子能隔着衣服叮人，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1: 但就是在这一片荒凉的连骆驼都懒得停脚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检查站人扎下了根。那些早已调走的民警、退休的老辅警，人虽然离开了，但是精神留下了。那些在-20摄氏度的冬夜里，一站就是8个小时的兄弟，那些把青春耗在了戈壁滩上的身影，戴小虎说，这块奖牌是替他们领的。
0: 从800里瀚海走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是几代人接力走出来的。我们党支部始终秉持抓党建、带队伍、促业务、保平安的工作思路，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戴小虎说，先帮全体民辅警跨过思想这道关，即便身处艰苦环境，也能稳住心态，踏实履职。
1: 站内严格落实了3会1课、常态化谈心谈话等制度，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警示教育，打造党建阵地和警营文化，依靠着党支部凝聚人心，稳住队伍。正是在这种凝聚下，检查站锤炼出了一支过硬的队伍，站内搭建起了思想锤炼、基础锻炼、专项训练、实战演练的完整实训体系，常态化联合武警开展了综合实战训练，定期考核、定岗定责，要求党员冲锋在前。
0: 如今盲癌公安检查站已成为盲癌市机关实战化人才培养基地，先后向上级输送200多名业务骨干。2008年建站以来，检查站累计检查1500多万次，4700多万人次，日均查验车辆超4000辆，人员超8000人次。民警东主家说，所有通信人员都要刷身份证登记，日常服务群众5000人次以上，6、7月旅游旺季人流量大幅上涨。
1: 6月7号的傍晚，茶几通道的指示灯在风沙中忽暗忽明，一名骑着摩托车的男子完成了身份核查后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原地反复地翻找随车行李，随着摩托车钥匙的油箱，他不见了。
0: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游客杨家伟回忆说，当时一下就慌了，他一个人骑摩托长途旅行，已经跑了10800公里，在新疆伊吞布拉克加油站加完油后，他把油箱包顺手搁在一旁，浑然不觉，一路骑到了盲癌。
1: 执勤民警东主家看出了他的异样，两名年轻的民警当即开车陪着杨家伟沿途折返寻找。到了加油站，东主家第一时间联系站长，调取了监控录像。杨家伟则沿着来路往回徒步搜寻了约为5公里，一无所获。他说道，后来小东警官怕我一个人不安全，专门搭车追上了我，我俩又顺着 公路来回搜寻了5到8公里。
0: 折腾了2个多小时，正好赶上饭点。两名民警没吃上一口午饭，最终一对路过的广东夫妇发现了路边的油箱包，帮忙捡起归还。他说他心里特别过意不去，想请他们吃饭或者留点现金表示感谢，全被婉拒了。他们说这是纪律，群众有困难主动帮忙是应该做的。
1: 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建站以来累计服务群众超过了10万人次，

0: 开展各类的救援为400多次。2024年的2月，新疆若羌地区遭遇到了强沙尘和暴雪天气，导致芒癌市域范围内3600多辆车、11000多名的人员滞留。检查站迅速地启动了应急预案，服务大厅、营房区域全部对外开放，司机之家、便民休息点全力地运转。
1: 2024年3月遭遇特强沙尘暴，全员在岗值守，安置留置了车辆10000多台，群众20000多人，统一提供取暖、食宿保障。戴小虎回忆说，检查站有一条不成文的硬性规定，对高反严重的旅客必须第一时间急救，专人陪护。很多游客快速驶入高原，身体适应不过来，先带到医务室吸氧观察，症状没有缓解就开警车护送前往医院。
0: 站内的吸氧设备、 AED 急救包都是这些年陆续添置的。戴小虎说道，以前条件简陋，有心无力，而党支部带着大家一件事一件事地干出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不喊口号就落实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这些年添置的设备、升级的服务，说到底就是一条，群众用得上的才是正确的政绩观。便民服务驿站还常备了饮用水、方便面、急救药品、修车工具，为过往的司乘人员提供着免费补给。
1: 从北京回来后，戴小虎第二天一早照常站在了茶几通道上，从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再到拿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戴小虎说，他们从不把荣誉当成终点，而是全新起点。当前检查站正在推进科技信息化升级，规划建设人脸识别快速通行通道，核心目标就是要做到风险防得住，群众服务好，道路通行快。
0: 正如杨家伟所说，只要在路上看见警灯，就知道有困难找公安肯定没问题，心里特别的踏实。在芒癌这一片荒凉而辽阔的土地上，正是这一个个平凡而又滚烫的瞬间，汇成了警民情深的最美注脚。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4: 西宁市文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至2026年底。
3: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对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得高于参保人数总数20%的，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于中小微企业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的及政策信息。
2: 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4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每招用一人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1500元，政策执行期内不再重复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3: 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持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对取得列入我省急需紧缺职工和工种的目录，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按照初级5级1000元、中级4级1500元、高级3级20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对取得多项急需的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2次补贴次数，共计不超过3次。
2: 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行政审判白皮书是人民法院对年度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全面梳理总结后形成的专题报告。自2009年起，省高级人民法院已连续18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在监督和支持我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 2025年，全省法院聚焦于民生权益保障，破解重点领域行政争议难题，深化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聚力审判实践创新，推进司法现代化建设，筑牢公益法治屏障，提升行政审判的质效，通过下沉调研、巡回授课等方式，强化基层业务指导，深化府院联动，完善司法和行政协同的治理体系，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2: 去年全省法院收结案件总体呈增长态势，共受理各类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新收1936件，同比上升9.19%；审结1988件，同比上升18.19%。案件地域分布不均衡，近80%案件集中在省高院人民法院、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西宁铁路运输法院、海东市两级人民法院，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力度加大。全省法院审结案件中，调解撤诉类案件263件，调撤率达到24.65%，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略有上升，表明依法行政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富梅介绍道，全省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不断强化，积极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能力和水平有所提高。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有序落实，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负责人能够积极参与诉讼，并且助推化解行政争议，体现了我省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
2: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省发展改革委及时跟进中央资金投向变化，按照强基稳二控三原则，统筹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推动发展重点由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截至目前，落实中央专项资金17.94亿元，支持病房改造提升、医疗设备更新、医疗卫生强基等27个项目建设，不断改善公立医疗机构病房环境，补齐先进高端医疗设备短板，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巩固和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3: 十四五时期，省发展改革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省内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区域配置不均等突出的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补漏洞、提能级，累计落实中央专项资金65.38亿元，推进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356个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到了75.5岁，孕产妇、婴儿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降至每10万14.27、4.52%和6.18%，主要的健康指标和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逐步缩小，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显著提升，患者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大幅提升。
2: 省发展改革委将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向上争取资金的先导工作，压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和地方主体责任，及时跟进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加快已下达项目实施进度，强化2027年项目谋划储备，形成项目建设梯次推进格局，为建设健康青海、保障全民健康提供坚实支撑。
3: 8月4号，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7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在天津美术馆启幕。青海省文化馆携25件本土的优秀农民画和摄影作品精彩亮相，为天津市民带来了一场浓郁的高原文化盛宴。
2: 本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汇聚了包括青海在内的16个省区市基层文艺原创作品130多件。青海省参照的彩流香画、端午乃香农家等8幅农民画，画风明快质朴，色彩鲜艳浓烈。获奖的欢颜、牧人与爱驼等17件摄影作品则生动定格了高原日常百态与民生温情瞬间，两类作品共同勾勒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高原乡村风貌革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
3: 此次参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基层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的群众文化龙头，将持续加强群众美术和摄影创作提质升级。
2: 未来，青海将以省外联展及长江、黄河流域大型联展为平台，常态化搭建东西部群众文艺交流通道，向外推介青海农民画、高原纪实摄影等特色文艺 IP。同时，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各民族交融共生、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题材，打造系列主题群众文艺精品，努力实现走出去参展带经验回来，向基层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闭环建设。
3: 8月4号，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海北藏族自治州专题推介会在海北州海晏县举行，全省8个市州牧业重点县负责人、省直相关部门、各原青指挥部负责人、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 共商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2: 推介会旨在汇聚全省之力，借元清之势，聚企业之智，共同推动海北牦牛藏羊产业提质增效，品牌出圈。会上围绕牦牛藏羊全产业链建设做专题推介，发布海北牦牛藏羊全产业链管理技术规范等，举行政企集中签约仪式，同步开设农畜产品品鉴展销区，集中展出泉州有机牛羊肉、高原乳品等，搭建起招商对接、品牌推广、产销合作一体化平台。
3: 近年来，海北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打造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为目标，依托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畜种资源，探索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高原牦牛和藏系绵羊产业发展之路。2025年输出额达到了 12.09 亿元，带动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366元。
2: 未来，海北州将锚定高品质、高供给、高输出、高增值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做大做强牦牛、藏羊两大特色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擦亮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让牦牛、藏羊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兴州的主导产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有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欢腾起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那可怎么办
4: 啊？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药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山年年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日，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走入七月的河湟谷地，环青海湖草原最直观的变化是城市街巷热闹了，乡村院落、草原湖畔聚起了人气。今年盛夏，越来越多外地游客选择慢下来住下来进行体验。在西宁街头，不必使用空调的凉爽体感让游客走出酒店，漫步夜市，穿梭街巷。在环湖牧区，草原露营、农家体验、星空民宿成为了主流选择。在海东乡村，田园采摘、农家康养、乡土美食留住了四方来客。清爽的高原正以温柔清风、良好生态持续激活夏日避暑经济新蓝海。
1: 从江苏南京自驾来到青海避暑的游客周志彤，他说道，在老家每天靠着空调续命，来到青海晚上还要盖着薄被，这种自然的清凉太珍贵了。他今年携着家人在西宁旅居了半个月，每日逛着老街，品美食，探访了乡村市集，让他们一家沉浸式享受了高原夏日的松弛惬意。这种长周期、慢节奏、重体验的避暑旅居新模式，正在重塑着青海夏季旅游的消费逻辑。
0: 作为国内稀缺的全域清凉区域，青海避暑竞争力不只适宜气温，更依托独一无二的生态基底。高海拔、洁净环境，孕育优良空气，澄澈水源与风貌草原，青海省会西宁夏季高温天气稀少，凉爽舒适的天温数位居全国前列，跻身避暑热门旅游目的地 TOP 10， 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夏都天然康养避暑目的地。
1: 长久以来，青海优质的冷凉资源藏而不露，受限于业态单一、配套短板、宣传的渠道有限，夏季旅游的高度依赖于青海湖和茶卡盐湖等核心景区，大多为过境的观光游客。此前了解到，游客平均停留是2到3天，消费链条短，产业带动能力弱，游客游览山水随机返程，城市的烟火、乡村风物和特色的农牧产业难以转化为旅游的收益，气候优势未能充分地释放价值。
0: 近年来，青海省紧跟文旅消费新趋势，将凉爽气候打造为核心城市 IP， 发展思路从单一景区建设转向全域避暑环境营造，从风光引流转向体验留客。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等重点区域持续丰富文旅产品，补齐城市休闲、乡村旅居、生态康养、深度度假业态短板。
1: 城区之中，宜人气候助推了户外休闲兴起，城市公园、沿河步道人气高涨，夜市和特色街巷活力迸发，各地重点培育了城市漫步、夜游消费、户外休闲等新业态，引导游客走出景区，融入到本地的市井生活。据了解，2026年的暑期，焕新升级的下南关街区人气持续高涨，街区日均的客流达到了6万人次，连片运营的中下南关特色街区节假日客流高峰也达到了3到4万人次，两条街区暑期已经累计带动消费为5900多万元。墨家街、新千夜市、大新街等老牌的消费街区烟火升腾，夜间消费持续走强。
0: 广袤乡野间依托田园风光，藏式民居与草原连片，大量闲置农家院落改造为精品民宿、牧家小院，配套果蔬采摘、农牧体验项目，精准承接亲子家庭、静养旅居人群。截至今年六月，西宁摸排备案避暑民宿513处，打造新千国际、万科时代都会、新华联公寓三大避暑民宿集群，12家民宿完成官方授牌夏都避暑民宿，标准化旅居提供持续的扩容。
1: 环湖湿地、草原步道、星空露营基地持续的对外开放，推出了自然科普、生态研学和夜间观星等沉浸式的项目， 把高原特色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差异化的避暑体验，避暑业态迭代升级，直接提升了客流转化效能。暑期全省的酒店民宿入住率持续的走高，西宁城区及周边的民宿长期满房，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3天延长到了5天以上，人流转变客流，客流催生消费，消费带动增收，青海避暑经济告别了看天吃饭和靠井引流的初级阶段，迈入了全域深度体验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0: 风光吸引游客驻足，本土风物留住游客人心。这个夏天，赴青避暑游客不再满足于湖泊草原风光，更多人走进村巷街落，在地道美食、高原特产中读懂江源大地。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青海各地推动农牧产业与避暑产业深度绑定，立足走出观景体验、产品销售、群众赠收协同发展之路。高原好物的夏日游客走出大山，走进全国各地游客行囊。
1: 每到傍晚，西宁的墨家街、水井巷、新千夜市是灯火璀璨，酸奶是不可或缺的特色招牌。本地的牛乳自然发酵制成的老酸奶，凝结了厚实的奶皮，酸甜柔和，乳香浓郁。不少游客偶然品尝后成为了回头客。河南的游客李女士品尝之后就是念念不忘，她在返程前专程选购了礼盒馈赠给亲友。一碗老酸奶早已从街边的小吃升级为了辨识度极高的青海伴手礼。
0: 一款小吃走红背后是青海农牧业产业链持续转型。此前的青稞、沙棘、牦牛肉等优质农畜产品大多以原料形式外销，产业链条短，附加值偏低，品牌影响力不足。避暑热潮为高原农货搭建直面消费者的线下窗口。环湖沿线牧民布设摊位，现制奶、酸奶、奶皮、风干肉、山野蜜桃等地售卖。大通互助冷凉蔬菜、青稞制品、沙棘加工品依托夜市景区打开销路，构建牧场田地直达游客，产销闭环。
1: 瞄准游客现场品尝、伴手礼的采购、线上复购的多元需求，本土农畜企业主动优化产品，改良口味，设计了便携包装，开发成成套的礼盒。线下体验积累了口碑，线上店铺持续接单，打破了农特产品销售的季节和地域限制，逐步形成文旅撬动多元产业、特色产业滋养文旅业态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稳定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
0: 文旅融合成效最终体现在群众增收账本上。夏日街巷升腾的烟火，正是避暑经济惠民富民最直观的写照。夜市商户、民宿经营者、特色餐饮店经营者依托清凉客源拓宽收入渠道，避暑产业门槛中覆盖面广，成为可持续的民富产业。
1: 为持续的激活夏日消费，2026年青海加码发放了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覆盖了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以小额补贴撬动市场活力，城市夜经济、乡村休闲游同步升温。创新推出的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活动，仅超级英雄演唱会一场便带动了综合的经济效益630多万元。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环湖村镇，众多的牧民盘活了自家草场、藏式院落，开办民宿和草原露营点，接待避暑游客和售卖乳制品。如今环湖的12处标准化生态观景点辐射带动了环湖8乡镇、20个村、6400多户农牧民共享了文旅红利。牧民耕卓措表示，过去一整年放牧所得，如今呢，旅游的旺季就能够实现。
0: 相较短期收益，更重要的改变在于群众发展观念升级。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手动规范服务，学习短视频线上推介，坐等从客源转变向主动打造品牌， 拓展客源，市场意识、品牌理念持续扎根，让短期游客转化为
1: 高温，进一步凸显了青海冷凉夏日资源的稀缺价值。避暑经济单纯依靠着气候红利获取了季节性收益，难以构筑长期的竞争优势。立足于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青海深挖了冷凉资源产业价值，推动独特气候生态禀赋转化为可持续全域赋能的实体产业优势。
0: 依托青海省气候中心长期气象观测数据，优良生态本底与夏季舒适气候，统筹打造统一避暑城市 IP， 借助夏日主题市集、文体赛事、全国文旅推广，持续扩大知名度，推动盛夏赴青海避暑从小选择、小众选择转变为全国游客的普遍认可。
1: 盛夏时节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和黄花儿盛会、非遗巡回展演轮番上演，游客纳凉的同时沉浸式。

0: 民宿、高原文创三大品牌培育同步推进，摆脱农特产品低价走量的粗放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体系日趋成熟。夏季依托景区、市集引爆消费，积累口碑；淡季借助短视频、电商持续引流锁客，有效抹平旅游旺季收入落差，推动产业均衡稳定发展。
1: 避暑产业的行稳致远，核心在于守住生态保护的底线。青海坚持生态优先导向，统筹林草、文旅、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立足于草原、湖泊、林地的生态承载力，各地分区测算游客的接待容量，设定了片区客流上限，依托于智慧景区系统动态调控入园模式，针对于草原露营、牧家接待、户外徒步等热门的业态，省内出台了行业经营指导，倡导营地和民宿优先选用轻量化可移动的设施，减少硬化铺装，降低对冻土和草场的扰动。依托于清凉资源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严守着高原生态安全底线，推动生态保护和文旅富民的双向共赢。
0: 江源风起，盛夏逐绿，从一日短途打卡到全域慢节奏深度旅居，从一季短期客流到全产业链长效增效，从单点景区火爆到城乡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无数鲜活场景勾勒出青海夏日经济蓬勃的生产图景。依托不可复制的冷凉蔬菜，青海湖持续深耕避暑加融合赛道，擦亮夏都凉爽城市品牌，让江源绿水青山持续培育产业兴旺、城乡繁荣、百姓富足的美好图景。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检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
1: 发言人当天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监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了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

0: 牵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致中方多次的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道路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中外对外贸易的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是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
1: 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
0: 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的利益。
1: 八月四号，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继续将中国定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0: 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各界强烈批评新版白皮书，认为新版白皮书是日本执政当局加快再军事化的又一例证，进一步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扩军备武、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新版白皮书体现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新版白皮书指出，日本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制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
0: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接受采访时指出，新版白皮书本质上是高市早苗政府为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推进扩军备武进一步的造势，是一份极其浅薄草率的文件。
1: 新版白皮书提出的以综合国力应对所谓安全挑战，推动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部纳入防卫体系。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暗含举国战争动员的危险逻辑。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实质目的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构建举国动员的战争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进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正将日本从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化国家。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三江源的清风，青海湖的碧波，都藏着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柔。愿大家三餐温暖，万事顺心，在高原的烟火里收获着满满的欢喜，新的一天顺遂平安。听众朋友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两周时间没有陪伴大家一起阅读的时光，因为呢休假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假期呢做好中登的超级老爸啊，80后呢都要去陪孩子呢去度过一些美妙的假期，以便完成自己曾经的梦想。因为在我的假期的时候呢，也是一到放假呢就要出去玩啊，心里边呢总是慌慌着，到底去哪儿啊，去哪儿玩啊，玩什么呀。这个假期呢陪孩子呢好好去玩一圈，在玩的过程中呢去感受啊行万里路的那种快感。我相信呢无论是读书还是行路，都能够品悟人生。读书不单纯只是为了阅读文字，更多的还是看透自己的人生，通过读书积累知识，了悟人生。所以呢行万里路同样有这个逻辑，看看别的地方，看看祖国的大江大河大山大水村落美景，再看看别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生活场景，别人的生活故事，慢慢的滋养自己的心灵。所以无论是听一期阅读，还是真的去阅读，还是走出去去阅读自己的人生，我觉得都很棒。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的路漫漫又遥远，我们总是在期盼未来，回顾过往，忽略了当下。当下有压力，有琐碎，有遗憾，有不舍，有烦恼。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更能感悟时光带来的陪伴呢？可能读书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旅行当然也是。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好书推荐，第一本呢是《云边有个小卖部》。人世间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是家人默默无闻的包容和守护。张艾嘉的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这样一本写给普通人温情的书。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故乡的柔情、亲情的绵长、成长的遗憾，治愈了无数在城里独自打拼的成年人。作者张嘉佳擅长书写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细碎悲欢，他的文字从来不刻意鸡汤，也不强行的励志，只是忠实记录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普通人的笨拙、失意、狼狈，以及藏在低谷里的温暖和善意。相较于宏大的文学叙事，张嘉佳更偏爱人间小事。他认为最尊贵的人生道理，从来都是藏在亲人的唠叨、故乡的晚风、平凡人的坚守之中。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里，很多人背井离乡，奔赴大城市追逐梦想，我们拼命工作，努力奔波，渴望功成名就，渴望被人认可，却常常在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意之后陷入到自我否定。我们以为成功是人生的唯一的答案，却忘了无论我们多么平凡、多么狼狈，永远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会无条件接纳所有的不完美，那就是故乡与家人。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为所有漂泊在外、独自承压的人而写。书中的主人公刘十三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他天资平平，努力笨拙，读书屡屡失利，工作处处碰壁，满怀热忱奔赴生活，却屡屡被现实击破。他不甘平庸，却无力对抗生活的风雨，在大城市的人海里迷茫、焦虑、自我怀疑，活得狼狈又疲惫。当人生彻底坠入到谷底，一无所有的他只能回到安静温柔的云边小镇，回到外婆的身边。云边小镇没有繁华的霓虹，没有高薪的机遇，只有山间清风、稻田的晚风、老旧的小院，还有永远温柔包容他的外婆。 在外受尽委屈的刘十三，在这里不用逞强，不用伪装，不用逼迫自己变得优秀。外婆从来不会指责他的平庸，不会埋怨他的失败，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爱着他，为他做饭，为他遮风，包容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告诉他平凡也值得被好好爱着。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是教会我们读懂亲情，珍惜陪伴。年少时的我们总急于逃离故乡，嫌弃家人的唠叨，向往远方的热闹与自由。我们以为外面的世界是万般精彩，以为亲人的陪伴永远不会缺席，肆意挥霍着最珍贵的时光，直到历经世事，满身风霜，才明白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离别倒计时。家人的陪伴是人生最珍贵、最短暂、最不可复制的宝藏。书中有这样一段温柔的文字，确实呢，也治愈了很多人。文字是这样写的：为别人活着，也要为自己活着，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遇。人生的起落是常态，失意落魄也是常态，平凡普通更多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不必因为一时的失败自我否定，不必因为不够优秀而暗自菲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竞速比赛，不需要时时刻刻的争强好胜。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你也有可能看过它改编成的电影。因为呢，这本书呢改编成了一个还不错的文艺片。我相信呢，这部文艺片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书读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漫长，花两小时时间可以把这部片子欣赏一下。好，刚才呢我分享了这部我比较喜欢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啊，我看过，后来我个人呢也去看了他的电影，改编的也很不错，非常的温情。这里边呢有每个人的影子，让我们每个人去体会人生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生就是一种告别。今天呢带孩子回来，孩子呢总是很焦虑。他说啊，我回去之后呢就玩不了了，连大人上班都会很焦虑，更别说孩子告别远方和假期。我给他说了这个观点：人生就是一种离别，我们终将要去告别和迎来新生，去告别曾经陪伴我们的人，一段一段的过往，一个一个的故事，这其中有怀念，但绝对不会从头来过。去告别一段又一段的时光，那些快乐的、美好的记忆，终将也会向我们告别，我们又会去迎来新的、不同的体验，这些感受又会向我们告别，直到我们最终走向终点。人生就是一种告别。云边有个小卖部披着亲情的外衣，但实际上是一种告别的仪式，告别一种活法，告别一段感情，告别一个执念，告别曾经的幼稚。今天为这本书呢解读了很长时间，但我依然觉得不够。 如果我们的解读能唤起你读书的欲望，希望呢，哪怕我们一期节目就是一本书，也能够帮您回到书中的模样。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欣赏一下书评人他们是来怎么解读这本书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这本书已经开始有兴趣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本书。
1: 用十分钟带你读懂一本好书，把厚书读薄，把精华讲透。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远方才是答案。我们拼命想离开出生的地方，想离开熟悉的街道，离开那些太普通、太缓慢、太不起眼的日子。我们以为只要去了大城市，人生就会变好，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拥有体面的工作、理想的爱情、漂亮的未来。可后来才发现，人生很多时候并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你以为自己是在奔向远方，其实可能只是在逃离孤独。你以为自己终于离开了故乡，可故乡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离开、失败、重逢和告别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十三，他出生在云边镇，那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地方，有山，有云，有慢悠悠的日子，也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是刘十三的外婆王英英。刘十三从小没有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是外婆把他拉扯长大。王英英不是那种温柔细腻、会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他脾气直，说话冲，做事风风火火，像一阵山里的风。他不会温柔地安慰刘十三，也不会每天对他说什么感人的话，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能给他的都给他。他守着小卖部，守着云边镇，也守着刘十三的童年。对小时候的刘十三来说，云边镇太小了，小到他一眼就能望见生活的尽头。他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他想考出去，想去大城市，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能留在小镇里的普通人。于是他把未来写进计划里，学习、考试、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以为人生就像一本笔记本，只要认真写下目标，再一步一步完成，就能抵达想要的结局。可现实很快给了他第一记耳光，刘十三长大后终于离开云边镇，去了城市。可是城市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就给他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生。他的成绩不算出众，工作也并不顺利。他做过努力，吃过苦，也试着把自己塞进城市的节奏里。可他越努力，越觉得自己渺小。在大城市里，没有人关心你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关心你曾经有多少梦想。大家都在往前跑，摔倒的人只能自己爬起来。刘十三也经历了爱情，他以为爱情可以成为自己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理由，可感情也没有按照他的期待发展。他喜欢过，付出过，认真过，最后还是被现实推开，事业失败，爱情受挫，人生一地鸡毛。那个曾经满怀雄心离开云边镇的少年，终于在城市里变成了一个狼狈的大人。而就在刘十三最失意的时候，外婆王英英出现了。她没有讲太多道理，也没有问她到底有多难过，她只是用近乎粗暴的方式把她带回了云边镇。这一幕看起来有些荒诞，一个在城市里跌倒的年轻人被年迈的外婆重新带回故乡，好像她这么多年努力离开的一切最后又绕了回来。对刘十三来说，回到云边镇并不光荣，这不像衣锦还乡，更像是一场失败后的逃亡。他曾经那么想离开这里，如今却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可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有些地方你离开时觉得它束缚了你，等你受伤后才发现它也能接住你。云边镇还是老样子，小卖部还在，外婆还在，山峰还在，小镇上的人说话依旧直接， 生活依旧琐碎，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也没有所谓成功人士的光环，可这里有烟火气，有熟人之间的牵挂，有吵吵闹闹却真实存在的感情。刘十三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重新开始生活，他遇到了成双。成双是他生命里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她明亮洒脱，像一道突然照进阴天里的光。她和刘十三不同，刘十三总是在计划人生，总是在害怕失败，总是在意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成双更像一个早早看清生命无常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无法掌控，所以反而更愿意认真地活在当下。他的出现让刘十三的人生重新有了温度，他陪他胡闹，陪他面对困难，也陪他一点点看见自己真正忽略的东西。除了成双，故事里还有一个孩子叫球球。球球的出现让这本书的情感变得更柔软，也更沉重。一个孩子的孤独往往比成年人的失败更让人心疼。成年人可以用玩笑掩饰痛苦，可以用忙碌逃避伤口，可孩子不会。孩子的害怕、期待、依赖都干净的让人不忍心。刘十三原本是一个连自己人生都顾不好的人，可在陪伴球球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所谓长大并不是自己成功了、赚到钱了、站在了人群前面，真正的长大是当你自己也很狼狈的时候，仍然愿意伸手去保护别人。故事中，刘十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他要在云边镇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个任务让他不得不走进小镇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他去找人聊天，去推销，去被拒绝，也去看见别人家里的难处。起初他只是想完成目标，证明自己还没有彻底失败。可慢慢的，他发现云边镇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人看起来粗俗，其实心里藏着温柔。有的人看起来爱占小便宜，其实只是生活太苦。有的人整天开玩笑，其实不敢面对心里的孤单。刘十三原本以为自己是在向这些人推销东西，后来他才明白，他其实是在重新认识故乡。过去的他只想离开云边镇，因为他觉得这里普通、落后、没有前途。可当他真正走进这些人，才发现故乡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故乡是外婆做好的饭，是小卖部亮着的灯，是熟人一句不客气的关心，是你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回去的地方。王莺莺是整本书里最让人难忘的人，她看起来强悍，甚至有些蛮横，可她的强悍背后是一个老人用尽一生保护外孙的笨拙方式。她没有能力给刘十三一个富裕的起点，也不能替他挡住人生所有风雨，她能做的只是守着那个小卖部，守着那个家，等他回来时给他一口热饭，给他一个住处，给他重新站起来的力气。很多人读这本书会被王莺莺打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里也许都有这样一个人，他们不懂浪漫，不会表达，不会说漂亮话，他们的爱很粗糙，很沉默，甚至常常让人误会。可是等我们长大了，离开了，跌倒了，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些唠叨里藏着牵挂，那些责骂里藏着心疼，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可能是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爱意。刘十三在云边镇的日子不只是治愈，也不只是热闹。这本书真正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故乡写成一个永远温暖的童话。云边镇有欢笑，也有离别，有重逢，也有失去。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最后还是会消失在生命里。成双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它像光一样出现，照亮刘十三最灰暗的一段人生。可光并不一定永远停留，他的命运让人心疼，也让刘十三终于明白，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是拥有多久，而是他曾经怎样改变过你。成双教会刘十三的不是如何成功， 而是如何在看见无常之后依然认真的爱，认真的活。他让刘十三知道，人不能总等到一切准备好了才开始生活，因为很多时候生活不会等你，你以为未来还很长，可有些告别来得猝不及防，你以为还有机会说出口的话，也许转身就再也没有机会。所以这本书越往后读，越会发现它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小镇青年回乡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每个人都无法逃开的命题，亲情、爱情、故乡、死亡，还有成长。刘十三从小到大一直想赢，他想赢过贫穷，赢过出身，赢过普通，赢过被人看清的命运。可到最后，他才发现，人生不是只有赢这一种答案。有时候，承认自己的普通也是一种勇气。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开始。有时候，我们拼命寻找远方，其实只是为了最终明白，真正重要的人一直在身后等我们。云边有个小卖部，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情节有多复杂，而是他写出了很多普通人的一生。我们都像刘十三一样，曾经用力地想离开某个地方，小时候想离开家乡，长大后想离开困境。我们以为离开就代表成长，以为远方就代表希望，可走着走着才发现世界很大，能真正安放自己的地方却很少。城市可以给你机会，也可以让你孤独，远方可以给你梦想，也可以让你迷路。而故乡也许不能让你变得成功，却能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提醒你，你不是一个人。这本书写给那些在外漂泊的人，写给那些努力很久却依然普通的人，写给那些失恋、失业、失败却还在硬撑的人，也写给那些终于明白爱有时不会大声说出口的人。云边的小卖部不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它更像一个记忆的入口，那里放着刘十三的童年，放着王莺莺的牵挂，放着成双的光，也放着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心里最柔软的一部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告别，告别童年，告别故乡，告别爱过的人，告别曾经以为一定会实现的梦想。可告别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了，那些陪伴过我们的人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许不在身边了，却会在某个深夜、某阵风里、某条回家的路上忽然被我们想起。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爱从来不会真正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我们往前走。所以云边有个小卖部不是一个单纯悲伤的故事，它有遗憾，也有温暖，有眼泪，也有笑声。它告诉我们，人生可能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你可能考不上理想的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遇不到完美的爱情，也成为不了那个曾经想象中的自己。但这并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因为真正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未必是成功，而是那些真心爱过你的人，是那些在你跌倒时接住你的人，是那些你曾经嫌弃后来却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刘十三最终明白，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地方，

0: 故乡是当你走遍世界，受过伤，流过泪，终于懂得回头时，心里仍然亮着的一盏灯。而云边那个小卖部也会一直留在那里，像外婆的爱一样，不热烈，不张扬，却足够温暖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好了，以上就是。
1: 说得非常棒，云中的小卖部送给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这个好书推荐之后呢，他解读的比我还要更为完整，对这本书是不是开始有兴趣了？他改编成电影之后呢，张靓颖为他献唱，唱了主题曲《云中有个小卖部》。我们来通过主题曲呢去感受一下，这首主题曲它也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心声。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听过这首歌，因为这算是张靓颖比较知名的一首歌曲了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首音乐并不是很陌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哎，就把这首音乐也送给大家。云中有个小卖部。
2: So awesome.

0: 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依然是好书推荐的时刻。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云中的小卖部》，虽然半个小时的时间能把一本书读透，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作家为我们带来的。萤火虫小象，汉娜。人生一世，亲情是与生俱来的羁绊，爱情是不期而遇的惊喜，而真挚的友情是漫漫人生路里最珍贵最难得的救赎与支撑。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段不离不弃的友情，陪我们走过青葱岁月，熬过人生低谷，见证我们的成长和蜕变。汉娜的萤火虫小象是一本专门书写女性友情陪伴与救赎的经典读物，温柔又有力量，治愈所有孤独前行的灵魂。作者克里斯汀·汉娜是国际知名温情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从不聚焦狗血的冲突与刻意的煽情，而是专注挖掘普通人情感里最真挚最纯粹的部分。她擅长用细腻温柔的笔触书写陪伴、成长、救赎、和解，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一生都在寻找契合的灵魂伴侣，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长久陪伴的挚友。我们的人生路上会遇见无数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相伴，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低谷、见证悲欢、不离不弃的朋友寥寥无几。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贫富，无关距离、远近，无关朝夕相伴，是历经岁月沉淀依然初心不改，彼此珍惜。萤火虫小象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跨越了数十年的双向奔赴与长久陪伴。凯蒂温柔乖巧，平凡内敛，活在安稳的生活里，性格柔软，缺乏勇气。而塔莉耀眼张扬，勇敢叛逆，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模样，却从小缺失亲情，内心孤独缺爱。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的女孩在年少时相遇，成为彼此生命里唯一的光。年少的他们共享所有的秘密、欢喜与憧憬，约定永远不分开，永远做彼此最坚实的依靠。相信这本书能够让我们重回青葱岁月的闺蜜友情。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什么书呢？这本书我觉得适合所有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为自己退休生活所打算的朋友的聆听和阅读。这本书呢叫性灵。很多朋友说你才40来岁为什么要去读一本关于退休的书呢？因为我觉得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不惧怕老去。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这本书。
2: 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过了70岁反而越活越舒展，像一朵花终于开到了最舒展的时候，而有些人明明条件不差，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越收越紧的茧。我最近读了和田秀树这本《性灵》，才发现这中间的差别根本不是钱多钱少、儿女孝不孝顺，而是你有没有搞懂晚年这回事儿，到底是为谁在活。《性灵》这本书一上来就讲了一个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观点，他说人过了70岁最忌讳的就是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忍饥挨饿，而是一种更深的刻在骨子里的自我克制。作者说很多老人过得不快乐，根源就在于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件易碎品，小心翼翼地存放着， 生怕磕了碰了，结果一辈子都没真正被使用过。你看这个比喻多扎心，我们总以为攒着省着忍着就能换来一个安稳的晚年，但作者告诉你，晚年不是让你找个角落安全的变老，而是让你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底下理直气壮地享受。那怎么才算理直气壮地享受？我今天不想跟你列一二三四五，我想跟你分享我从书里读到的三个层次的解放。你得一层一层地把自己松开，才能真正活成和田秀树所说的那种幸灵者。第一层解放是把身体从规矩里解放出来。书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很多老人吃饭活得像个苦行僧，这个不能吃，怕血糖高，那个不能碰，怕血压升，吃饭变成了一场精确的化学实验，毫无乐趣可言。作者就反问，你都已经70岁了，你还在为谁保持一个完美的化验单？这个追问太有力了。我不是说让你胡吃海塞，而是提醒你，当健康这个目标本身已经开始剥夺你生活的幸福感时，它就走到了反面。书里有个特别温暖的提醒，他说偶尔吃一块你心心念念的红烧肉，那种从心底升起来的满足感，让你的身体分泌出来的愉悦物质，可能比那块肉本身带来的负担要有益得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别老盯着那些冰冷的数字，多听听你身体的渴望。他陪你走了大半辈子，想吃点什么，想看点什么，想歇一歇，这些信号才是最真实的。把身体从那些严苛的条条框框里先放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层解放有点残酷，但你必须面对，就是把子女从你的人生清单里解放出来，也把你自己从父母这个身份里解放出来。杏林里有一段话，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这真是戳破了很多家庭那层窗户纸。他说，父母晚年对子女最大的慷慨，不是留下多少存款，而是给他们看到一个不亏欠自己的榜样。你细品这句话，多少父母攒了一辈子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后这笔钱传给孩子，孩子可能转头就换了一辆新车。不是说孩子不孝顺，而是这笔带着牺牲意味的钱太沉重了，它无形中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债务。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可能在用你的惨来让他一辈子心里不安。作者提出，真正的爱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你活得开心、自洽、舒展，你的子女才敢放心的、没有负罪感的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你得先从那个操不完心的老母亲、老父亲的角色里走下来，你才能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你可以去开启一段黄昏恋，可以去报个老年大学，学个你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乐器，这些不是未老不尊，这叫未老重启。当你不再把人生的意义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时，你们双方都自由了。第三层解放是最核心的，就是把余生这个概念从倒计时解放成进行时，书名叫《幸灵》。什么是幸灵？不是幸运的年龄，而是幸福年华。你看这个角度一转，整个活法就变了。作者做了一个特别精妙的对比，他说，别再说自己是高龄者了，高龄听起来就像是在不断爬高，然后随时可能坠落，充满了不安。而幸灵意思是，我正处在人生中幸福的年龄阶段，一个词变了，你整个心里的底色就变了，你会从我还有几年好活的恐惧，变成我还能好好活几年的雀跃，这个差别天差地别。所以书中就鼓励你，想做什么现在就去做，那个一直想见的老朋友别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了，现在就去联系，因为时间不等人，一等可能就是永远。那条你嫌太花哨的裙子买来穿上，别想着等什么重要场合了，你穿上它的每一天就是那个重要场合。作者甚至半开玩笑地说，80岁之前尽情地把你攒的钱花在能让你开心的地方，别想着给世界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你要留下的是一个鲜活的、至死都在拥抱生活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比金山银山都更能激励后人。所以你看，《幸灵》这本书，它不是在教你一套养老攻略，他是在帮你拔掉那个一直堵在你心口的塞子，那个塞子可能叫我应该，叫我怕人说，叫我再等等。 一旦你拔掉了，你生命里那种本真的享受当下的快乐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说到底，一个人真正变老的标志，从来不是脸上的皱纹，不是头上的白发，而是他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想要的东西，是从他决定收起自己，决定委屈自己，决定把自己当成一个过期商品打折处理的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你也

其实很简单，读书能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精神上的，比如怎么面对生老病死，那这时候你得去读老子、庄子、读曾国藩。还有些问题非常具体、非常实在，比如说怎么搞钱。别觉得谈钱就俗了，人活一辈子，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哪样离得开钱？心里再清高，身体也得吃饭。想追求诗和远方，也得先有路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生在罗马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好好上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辛辛苦苦一个月工资到手，交完房租，还完信用卡，给爹妈买点东西，工资就没了，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一个轮子上跑，跑了气喘吁吁，但哪也到不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富爸爸穷爸爸》，它就是专门讲怎么从这个轮子上跳下来的。作者罗伯特·清崎是个日裔美国人，他的人生挺有意思，有两个爹，一个是亲爹，亲爹受过高等教育，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夏威夷州政府当教育部长，是个典型的高知精英作者，管他叫穷爸爸。另一个爹呢，是他好朋友麦克的爸爸，这个爸爸连高中都没毕业，但他白手起家成了夏威夷最富有的人之一，作者管他叫富爸爸。一个孩子同接受两种截然相反的教育，这是种什么体验呢？穷爸爸跟他说，你要好好学习找个好公司。富爸爸跟他说，你要好好学习搞明白怎么开一家好公司，或者收购一家好公司。穷爸爸说，贪财是万恶之源。富爸爸说，贫穷才是万恶之本。穷爸爸教他怎么写一份漂亮的简历，富爸爸教他怎么看懂一份财务报表。你看，这本书不是一本教你炒股买基金一夜暴富的秘籍，它是一本帮你重塑你的金钱观的说明书。今天我从这本书里给你拎出四个核心的硬道理，你听懂了不一定马上发财，但至少能让你看明白你现在是在轮子上跑，还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走。首先第一点，你必须先搞明白两个词，资产与负债。富爸爸对这俩词的定义简单粗暴，直击要害。资产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负债就是不断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的，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我买了房买了车，这就是我的资产，其实错了，这得看具体情况。我举个例子，有两口子前几年在北京摇上号了，他们高兴坏了，把积蓄全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够首付，在五环外买了套100多平的房子，他们觉得这辈子也算有恒产了。结果呢，每个月10000多的房贷，雷打不动物业费取暖费一样不能少，为了还贷不敢换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以前还偶尔喝个酒，现在彻底没影了。所以那个房子到底是给他带来了安全感呢，还是带来了枷锁？这个房子是把钱放进了他口袋，还是不断从他口袋里掏钱？很明显，在他还清贷款或者把房子租出去产生正向现金流之前，这套房子就是他们的负债。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典型困境，看着收入不低，生活也还挺体面，但他们的现金流很糟糕，工资一进来马上就流出去了，用来支付各种账单，像是房贷、车贷、信用卡、孩子的补习班。他们买了很多自以为是资产的东西，但其实全是负债，收入越高消费越高，负债也越多，结果就是在财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那富人呢？富人的玩法不一样，他们用收入优先购买真正的资产。什么是真正的资产呢？就是能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现金流的东西，比如能收租金的房子，能分红的股票，能产生版税的书或者专利，然后我们再用这些资产产生的钱去支付生活开销，去买那些奢侈品。你看懂其中的区别了吗？穷人和中产是用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换钱，然后用钱去买负债，富人是用钱去买资产，让资产帮他们生钱，一个是用人挣钱，一个是用钱挣钱，这就是本质区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步就是重新审视你手里那些东西，拿张纸画条线，左边写资产，右边写负债，按照是往你口袋里放钱还是掏钱这个标准重新归类一遍，结果可能会让你吓一跳。说完第一点，我们说第二点，分清你的职业和你的事业。职业和事业这两个词听得差不多，其实差远了。职业是你为之工作换取薪水的东西，简单说是给别人打工，事业是你自己拥有的能给你带来资产的东西。书里举了个例子，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有次去大学演讲，他问学生，我的职业是什么？学生都笑说，谁不知道啊，你是卖汉堡的。克罗克也笑说，我的职业确实是卖汉堡，但我的事业是房地产。学生们都懵了，这是啥意思啊？原来麦当劳最值钱的不是那个 M 标志，也不是炸薯条的配方，而是他在全世界各个黄

0: 黄金地段拥有的那些店面，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想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职业里，追求升职加薪，这说起来没错，但他们忘了，他们是在为别人的事业添砖加瓦。公司发展的再好，股票涨得再多，那是老板和股东的事业，给你加薪只是为了让你更卖力地建设别人的事业。一旦公司裁员，你立马就一无所有。所以富爸爸给的核心建议是关注你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把你的工资投入到建立你自己的资产项里去。所以别光顾着在公司的梯子上往上爬，你得想想你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梯子。哪怕一开始这个梯子很小很破，只有两三级，但它是你自己的。你可以白天在公司爬着大梯子，晚上回来在家里擦拭和加固你自己的小梯子，这才是你的后路，你的底气。第三点，你要认识到工作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学习。这话听着有点反常识，不会挣钱我工作干嘛？做慈善吗？富爸爸的意思是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选择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标准不应该是薪水高低，而是你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到底学什么呢？不是让你学怎么更会写代码或者更会做手术，这些是专业技能，虽然他们也很重要，但专业技能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专，路也可能越走越窄。你要学的是那些能为你建立自己事业的通用技能。那有哪些算是通用技能呢？这本书里提到了最重要的三项，第一，销售，第二，市场营销，第三，管理。其实说白了就是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你的东西好，以及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组织团队。书里写的那个女记者的故事就很典型，女记者的文笔极好，想当畅销书作家，但她鄙视销售，觉得那是很 low 的事情。结果啊，她永远也成不了畅销书作家，因为她只有作品，没有把作品卖出去的能力。所以别怕脸皮厚一点，如果你害怕被拒绝，就去找一份销售的工作干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就去学学管理。对你一生的事业来说，这些学习的过程比你多拿几千块工资价值大得多，因为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事业免费储备弹药，这笔账我们得算明白。第四点也是最难的一点，那就是克服你心里的障碍。很多人道理都懂，书也看了不少，但就是不行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心里有几个鬼在作祟。第一个鬼叫恐惧，主要是恐惧亏钱。谁都知道投资有风险，很多人一想到可能亏钱就缩回去了，宁愿把钱放银行，看着它被通货膨胀一点点吃掉，也不敢拿出来冒一点险。富爸爸说，我这辈子见过的富人都亏过钱，而我认识的无数穷人却一分钱都没亏过。第二个鬼叫懒惰，这种懒惰常常还伪装成忙碌，天天九九六，忙的脚不沾地，回到家就想躺着。但你问他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他说太忙了没空想，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懒惰，用身体的忙碌来掩盖对重要问题的逃避。那有什么办法治这个懒惰吗？富爸爸给的解决办法是多一点贪婪。别觉得贪婪是坏词，这里的贪婪是对更好生活的渴望。你问问自己，如果我财务自由了，我想干什么？是环游世界呢，还是陪家人呢？把这些画面想得越具体越好，这种渴望会给你巨大的动力，让你从沙发上爬起来去学习去行动。所以不要再说我买不起，而是要开始问我怎样才能买得起，这种问法的转变才会开启你的大脑。还有一个鬼叫自负，也就是傲慢，就是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在投资这件事上，自负是毒药，因为你不知道的东西会让你亏得血本无归。承认自己无知是智慧的开始，你可以去上课，去请教专家，去读书，花几千块钱上个培训班，这些事可能反而会帮你省下几十万的亏损，这个账聪明人都算得过来。讲到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就差不多了。这本书告诉我们，财务自由的本质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养成一种富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学会重新定义资产和负债，关注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职业，通过工作来学习关键技能，并且勇敢地克服内心的恐惧、懒惰和自负。这本书不是让你明天就辞职去创业，而是让你从今天开始，从你拿到的每一块钱开始，做出一个选择，看看自己是要继续在老鼠赛跑的轮子上跑下去，还是为自己建一个能持续产生收入的资产管道。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父母那一代一个单位干到老的安稳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铁饭碗早就生锈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你的公司、你的职位，而是来自于你的财商，来自于你拥有的能持续为你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所以财富到底是什么？ 富爸爸给了一个定义，我觉得特别好，财富就是如果你今天停止工作你还能活多久。财富不是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不是你有几套房，而是你的被动收入能支撑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多久，这个时间才是你真正的财富。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本书说金钱是一种观念，那你问问自己，你现在脑子里关于钱的那些观念是帮你
1: 说的非常好啊。这个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呢确实值得读，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这本书中的知识点和内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们再会。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当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个用声音把无数人带进音乐梦境的歌手周深。从中国好声音的初露锋芒，到如今站在无数顶级舞台的实力唱将，他用独特的嗓音把每一首歌都唱成了专属的声音记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精选了他的几首代表性作品，从深海到星空，从童话到人间，一起跟着他的歌声完成一场温柔又震撼的音乐旅程。

很多人的周深记忆呢，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大鱼》一出来，很多人都说，仿佛跟着歌声潜入了一片泛着星光的深海。风吹过海面，鱼群从身边游过，所有的遗憾和深情都被轻轻拖住。这首歌呢，也让周深拿下了多个音乐奖项，也成为了无数人心里开口即封神的经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入这片属于大鱼的音乐海洋。

一首《大鱼》唱尽了海天之间的执念，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更像是一尾独自游过世界的鲸鱼，化身孤岛的鲸鲤，他用温柔到近乎呢喃的唱腔，把孤独唱成了一种安静的力量。你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漫游，不必强迫自己合群，你的独特本身就很珍贵。很多人说难过的时候就循环这首歌，仿佛他的声音会轻轻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你不是真的孤身一人。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化身孤岛的

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周深的《起风了》。这首歌曾经在音乐平台创下了破亿的播放量，很多人说周深唱出了少年人历经千帆归来仍带着热忱的感觉，从最初对世界的莽撞奔赴，到后来回望来路的释然，他的歌里没有沧桑的疲惫，反而多了一份风来了就好好去感受的通透。接下来就让这阵起风了的风吹过我们的耳机。

如果说起风了是回望青春，那这首《亲爱的旅人》啊，就是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路上的人的祝福。作为《千与千寻》的中文主题曲，他把成长里的告别写得格外温柔，没有歇斯底里的伤感，只有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的释然。人生这辆列车，有人来，有人走，带着相遇的美好，继续往前走，就是对相遇最好的回应。接下来呢，就把这首《亲爱的旅人》啊，送给每一个正在赶路的旅人。

0: 不是
1: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听过了旅途的风，我们来接住一束光。2022年春晚的舞台上，一首《光亮》唱哭了无数人。他把故宫600年的厚重，把普通人在暗夜里对光的向往，全都揉进了歌里。戏腔一出，仿佛历史的风穿过红墙黄瓦，告诉我们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要心里有光，再黑的路也能走下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接住这束光亮。

有一束光是历史里的厚重，还有一束光是献给盛世人间的。2021年春晚上，周深和张也合唱的《灯火里的中国》，把万家灯火的温暖唱到了无数人心里。从城市的霓虹到乡村的星光，每一盏亮着的灯背后都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日子。后来这首歌也成了很多晚会的经典曲目，每次响起的时候都能让人心里生出满满的踏实感和自豪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灯火里的中国》。

周深的歌曲当中能装下深海和星空，也能装下最天马行空的童话。这首《达拉崩巴》当年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他一个人分饰多角，用不同的音色讲完了一个勇士斗巨龙救公主的奇幻故事。很多人说听完这首歌才反应过来

从奇幻的童话里走出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头撞进满是烟火气的小院儿。2023年春晚舞台上的花开忘忧，用歌声搭出了一个种满忘忧草的小院儿，里面藏着普通人的一生，从青丝到白发，和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把细碎的日子过成诗。周深的歌声软乎乎的，像傍晚巷口吹过来的风，裹着饭菜香和旧时光的温柔，听完就想给好久没见的家人打个电话。接下来一起走进这个花开忘忧的小院儿。

在所有温暖的歌里，这首《浮光》是很多人私藏的宝藏。他用近乎空灵的唱腔，把时光的流逝唱成了一件很浪漫的事。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留下的故事，都会变成浮光，在记忆里一直亮着。很多人喜欢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循环这首歌，风一吹就觉得所有的遗憾都被轻轻抚平了。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浮光》。

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正在往前走的人。这首《一路生花》是周深在舞台上和张韶涵共同演绎的经典，两个实力唱将的声音撞在一起，把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这句歌词唱成了无数人的人生座右铭。从深海出发，穿过风，接住光，路过童话和烟火，最后我们都要带着歌声的力量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走，让沿途全都开满花。

今天的几首歌呢，从大鱼的深海启程到一路生花的美好祝福，我们跟着周深的声音走完了一场音乐旅程。他从一个爱唱歌的普通男孩一步步走到万人舞台，用声音证明了热爱真的可以抵岁月漫长。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翟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二集。索南达杰调到智多县之后，了解到智多县西部无人区出现了一些盗猎藏羚羊、私采沙金矿的情况，于是他多次进入无人区进行情况调查。
5: 哎呀，这风可真大呀。
6: 是啊，等天再冷点啊，这风跟刀子一样，根本没法待这地方。
7: 要不叫无人区呢，自然气候环境恶劣。
5: 它的名字倒是很美啊，可可西里，哼，真好听。
6: 嘿嘿，跟藏羚羊一样稀罕。
5: 哎，现在藏羚羊是什么情况？
6: 还是不断受到盗猎者盗猎。国外这藏羚羊毛做的围巾、披肩等制品呢，太受欢迎，卖价高，导致国内不断有人猎杀藏羚羊，生取活剥皮毛啊，
7: 特别残忍。
5: 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摸清情况，组织小组开展保护工作。
7: 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6: 有。哎，从那边传来的。
5: 嗯，闻到了，是从那边传来的。快掉头去那边看看。
6: 哎，开不上去了，这个味儿啊，从土坡那边传来的。哎，我们下去看看。哎呀，这不是盗猎现场吗？
7: 太惨了，这是杀了多少藏羚羊啊，都是被活生生剥皮而死的呀。
6: 哎，等那还有好几只小羊呢。
7: 母羊死了，这帮盗猎分子也没杀小羊。
6: 把母羊杀了，小羊也活不成，跟杀他们没两样。
5: 混账混账啊，咱们先把小羊救回去。混账东西，这些盗猎者，我非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不可。
6: 我去把小羊抱过来。
5: 大哥，你想把小羊抱回车，给他们喂点水喝。哎，多吉，你统计一下，看看这批被猎杀的藏羚羊一共有多少只。
7: 好的，我这就数一下。一二三。
5: 保护藏羚羊的工作必须马上开展，一刻也等不了了。多等一秒就死一只羊了。
7: 索南，我数完了，这次被猎杀的有33只，其中有7头母羊，有7只小羊，我们救回去3只，另外4只饿死在母羊身边了。
5: 天杀

0: 不把你们抓起来，我誓不罢休。
1: 孙楠，抓盗贼恐怕不容易，他们人多，而且有枪支，有越野车，装备很充足的。你看这车衣，大概得有5辆吉普车，1辆大卡车。好多藏羚羊身上都有枪眼，他们的武器也很充足的。我们呢？我们没枪，只有1辆破卡车，怎么开展保护工作？怎么抓盗猎贼？
0: 这都是可以想办法的，难道我们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我会向上级报告，争取物资、经费等等，保护藏羚羊的工作必须得搞起来。
1: 好，索南，你有决心，我就跟着你干。
0: 会很难呐，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走，咱们回车上。
2: 下面我们去哪儿啊？
0: 再四处转转，看看四彩金矿的情况。
1: 往那边河床开，在那边。
0: 这边地上的垃圾越来越多了，塑料袋、破报纸、瓶瓶罐罐的，怎么什么都有啊？
2: 哎，就是那帮金农留下来的，他们营地搭到哪儿就破坏到哪儿。
1: 到了，那边土坡上有个山洞。外边那是啥？
2: 是个帐篷。
0: 有人，咱们去看看。
1: 帐篷里没人，
0: 进去看看。
2: 这帐篷里有炸药，有子弹，还有开采金装的装备，应该是金农的营地。
0: 应该是大部队刚撤走，还剩部分东西没有来得及撤走，我们到山洞里去看看。
2: 走，
0: 小心点，这里光线不好。
3: 谁？你们是谁？站那儿别动，我的枪是上膛的。
0: 兄弟冷静，我们是可可西里的管理官，这是我们的证件。
3: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采矿的，那就是死对头了。我们这儿都是黑吃黑。
0: 你们队伍刚撤走是吗？留下你一个看着最后一些东西。
3: 是啊，车子运不了那么多，我们的帐篷里还有一批炸药，我在这等车子回来接。
0: 你们在这儿干多久了？收获怎样？
3: 哼，妈的，收获不怎么样，这儿都被挖过一遍了。我们来了一个星期，挖了一遍啥收获没有，所以就撤走了，去另一个地方。
0: 去哪儿了？
3: 这我不知道，反正换一个地方，听老大的，带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在这沙漠里的某一个地方。
0: 你们想采矿挖金挣钱，这没问题，这片地区允许合法开采，你们没有合法手续吧？那就应该先办完手续。
3: 嗯，办什么手续？这我可不知道，你得问我老大去。不过劝你们别问，你们还是赶紧走吧，一会儿老大回来吃不了兜着走，他可不愿意跟你们这些政府人打交道。办手续？我看他肯定没办。哎，你们快走吧。
1: 左南，我们走吧。他说的话不假，私采金矿的人不是什么善茬。
4: 对，走，我们先出去。
0: 这地方原来到了春天是会长点草的，但是被这些金农们给破坏了，植被都没了，春天就只有黄沙了，自然环境和气候都大受破坏
1: 啊。是啊，原来那边河床还有点水，现在一滴水都没有了。
2: 这政府为啥不好好管管呢？
1: 就跟藏羚羊被猎杀一样，是根本没法管。这里是无人区，没有人生活，就没有配备治安等各方面管理，就是一个管理漏洞啊。
0: 多吉说的对，不过今后不会这样了，咱们来这儿了，咱们就得给他管理起来。
2: 哎，那可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也得干呐，盗猎盗采不加以管理的话，这片地区就完蛋了。
1: 是啊，他们太猖獗了，藏羚羊目前数量急剧减少，濒临灭亡，到今的把河床都挖断了。
2: 可是他们有武器，又是枪又是炸弹的，这帮人还都是蛮横拼命之徒，这
0: 不怕。如果保护可可西里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5: 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索南达杰带人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最初成立的时候，这个西部工作委员会只有4个人。
0: 好了，今天起， 西部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就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2: 这委员会一共就咱们四个？
1: 可不是，四个人。
0: 别嫌少，在今天之前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保护可可西里的，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咱们这是从四开始，很不错了啊。可可西里有50000平方公里，咱们有一台车，四个人，今后工作会比较辛苦，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1: 好。
0: 我准备向上级再申请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还有一两支枪。申请下来之后，咱们就深入可可西里一次，来一个深度巡视，威慑一番这些盗猎者们。
1: 好主意。
0: 哎，对了，咱们进屋来。秘书，把你那边建立起来的工作和人员的情况都说说。
6: 哎，我找了一些人，市场里收购羊毛的老板，去往可可西里路边的几家小餐馆的老板，还有几家牧民，我找他们了解了情况，他们都非常认可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事儿，答应如果说发现有盗猎者、采矿者，就给咱们通风报信儿。
0: 我们争取在他们行动前就阻止破坏他们，不能等他们都猎杀了、开采了再去善后。
1: 这点子太好了，
2: 索南真是有办法啊！
0: 我们要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才行，慢慢摸索吧。啊，对了，秘书，你马上写车辆和枪支申请书，越快越好，咱们要尽快出发。
6: 好的，我一会儿就写。
2: 有吉普车就好了，这为啥还要卡车呀？
0: 收缴赃物。
1: 就算没赃物，也显得咱们兵强马壮嘛。
0: 嗯，是这个道理。我希望没有赃物，这样最好了。啊，对了，上次捡回来的三只小藏羚羊怎么样了？
2: 好得很，寄养在牧民家里呢。等到四月份藏羚羊开始迁徙的时候，他们年龄也合适了，放他们归队正合适。
0: 那太好了。哎，大可，你今晚带那些牛奶之类的物品到牧民家去，好好谢谢人家牧民。
2: 没问题。
1: 刚才说准备探入可可西里巡视，去多久？我看看需要准备什么物质。
0: 去一个星期是需要准备物资，干粮、车油、足够保暖的衣物等等。啊，秘书，回头你列个单子，和多吉一起准备物资。
6: 好的。
0: 这次行动咱们也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大家出发前给家里人都打个招呼啊，把出发日期、回来的日期都告诉家里人一声。
6: 好。
2: 好。
1: 好。
5: 从这一天起，西部工作委员会就成立了，并且马上筹划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的巡视工作。1994年1月4日，听线人报告，一伙盗猎分子出现在可可西里蔚雪山一带，索南达杰带领团队人员前去查看，他们开着吉普车走在草原里。
0: 线人的消息准确无误吧？
6: 肯定没问题，是两个线人同时提供的信息。
0: 嗯，那就没问题。
1: 知道他们多少人不？
6: 不知道具体人数。
2: 这不知道人数，这
0: 别担心，咱们又不是去打仗的，按老规矩咱们先讲理。
1: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跟打仗差不多，拿着武器斗智斗勇。
6: 幸亏每次斗智斗勇都赢了，不用火拼。
0: 这些人也不想死，他们只是想发财，也是看咱们的脸色行事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就先讲理啊，不能上来就打。
2: 是。
0: 到了，是这儿吧？车子开慢点啊，好好找找，看看他们在哪儿。
6: 那边，那边有人。
0: 往那边去，一会儿我先下车，你们在车上别动啊。
1: 咱们一起下去。
0: 听我的，我先下去，让他们先放松警惕。看到了没？那边有两台车子，咱们就在这里停，我下车去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见机行事。
7: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8: 你干嘛呢？站那别动。
7: 我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人员，咱们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8: 那就过来吧。
7: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这大冬天的到可可西里来干什么呀？
8: 你真不知道我们想干嘛吗？还是假装不知道？
7: 我猜的都不算，还是你自己说更好。
8: 我们来这儿还不是跟藏羚羊有关？
0: 哦，我知道了。那你知道藏羚羊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让猎杀的吧？
8: 这还用说？能光明正大的猎杀，我们就不偷偷摸摸的了。
0: 我劝你们赶紧收手。
8: 你管得着我们？
0: 政府管得着。实话告诉你们，我不是碰上你们的，我就是来专门抓你们的。我后面有部队人马。
8: 你不是单枪匹马来的吗？
9: 大哥，多吉，秘书，掏家伙下来。
10: 好。
8: 这就是你的大部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大部队。伙伴们，报数：
11: 一、
12: 二、
11: 三、
13: 四、
14: 五、
15: 六、七、
16: 八、
17: 九、
18: 十。
8: 我们有十个人，你们才几个？
0: 秘书，你来给他讲讲咱们这趟行程是怎么来的。
6: 我们一天前得到消息，说盗猎分子在魏雪山一带，于是通知了公安部，拿到了搜查令、逮捕令。那这是搜查令、逮捕令，我们先行出发，公安部在后面布网收网。
8: 你们
0: 现在跟我们回去就没有啥事儿，要是杀完了藏羚羊被我们抓回去，那就直接判刑进大牢了。
8: 你们这是吓唬我们的吧？
0: 吓唬？你觉得我是吓唬你吗？搜查令、逮捕令你看看，公安能直接发给我们这些令，说明我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8: 好，好吧，我们跟你们回去。
5: 辽阔的可可西里草原，索南达杰与伙伴们压着盗猎分子往回走，路上由于风沙太大，暂停下来歇息。索南达杰坐在车里，司机、同事与秘书下车了，拿着枪监督盗猎分子。盗猎分子开着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此时人员都在车上。这时盗猎分子的头从他的车上下来，要找索南达杰说话。
1: 你干嘛？
8: 我下来找索南大人说点话。
1: 可别耍什么花招，我们马上就到镇上了。
8: 能耍什么花招？就是说几句话。
1: 那你去吧。
8: 索南大人，咱能商量一下吗？
0: 干什么？
8: 你看，你们这回把我们的行动拦了下来，我们也没杀藏羚羊，能不能别把我们交给公安？
0: 不交给公安，直接放了你们。
8: 他当然不能白白放了我们，你们工作也很辛苦，这我知道。这样，我给你们缴些罚款，你们也不白忙活一顿，然后你放我们走，怎么样？
0: 如果把你们交给公安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8: 这反正这差不多，也是罚款呗。
0: 您干这行多久了？瞧你这装备可是专业资深的装备啊，恐怕不是头一回干吧？恐怕不是罚款就行吧？
8: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怎么？
8: 你们四个人两把枪，我这边十个人十把枪，
0: 哼，还恐吓我们呢？我们西部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就是四五个人管理着这么一大片可可西里。我们压制过不少盗猎分子，我们遭受过寒冷、饥饿、误解、恫吓、打击、报复，我们害怕过吗？但凡是被我们碰到的盗猎分子，哪个得逞过？别看我们人少，往后一公里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是多大。我劝你呢，收起所有的小心思，回车上去。
8: 你
0: 怎么要来硬的？我们四个就算是死了，后面马上有人替我们逮捕你们。你们呢？啊？你觉得你的这些伙伴逃得过全国的公安机关？你们这些人的命愿意为了盗猎这事献给阎王爷吗？
8: 哎。
5: 索南达杰并没有害怕盗猎分子的恐吓，和同事们一起顺利将这批盗猎分子抓回了公安局，又一次阻止了一起猎杀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三集。1994年1月4日，根据线人的消息，索南达杰与工作组的人抓获了几名盗猎分子。这几名盗猎的人十分嚣张，武器精良，索南达杰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逮到。大家觉得这件事就完了，还很兴奋，准备庆功。可是索南达杰觉得这次盗猎行为还没完，决定继续跟进。
2: 你说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吗？
3: 哦，拿到了，您看，两支冲锋枪，两支手枪。
4: 嚯，公安局这回给力啊，借给我们这么多家伙，
5: 正好一人一把。
2: 你说明天出发前再帮我发一份电报。
3: 还是老规矩，把进可可西里的时间和从可可西里回来的时间都写上吗？
2: 啊，不不，你就写我什么时候进可可西里，不用写回来的时间。
3: 怎么，
2: 谁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这次咱们见机行事，不规定日期。
4: 这样，哎，吓得我以为你想咋地呢。
5: 我以为是回不来了。
3: 别瞎说，咱们哪次不是有惊无险的回来了？咱们这是干好事，老天爷保佑着的。
4: 可不嘛，老天爷保佑好人。
2: 哎，好了，你们其他人的物资都准备好了吗？
5: 干粮、水、军大衣、帐篷、睡袋、急救药品、锅、火柴都准备好了。
4: 车也没问题，检修过一遍了，汽油、备胎、检修工具，还有对讲机都备着了。
2: 好，那我们再分配一下任务。还是老规矩，有啥事儿我打头阵，多吉和秘书随后，司机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下车，坚持守在车上。冲锋枪秘书拿一支，大可的车上留一支，多吉和我用手枪。秘书，你做好沿途的情况记录，你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和记录。
5: 好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咱们还是从魏雪山这条路线进去，从魏雪山为固定点，每20公里为半径往外扩

0: 绕圆圈进行巡逻。这一晚上，四人开会到很晚才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秘书去邮局替索南达杰发了一封电报，然后四个人向可可西里出发。这一去，凶险异常，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 为了藏羚羊，为了高原的生态平衡，为了环境保护，他们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可可西里一处迷茫的草原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索南达杰他们寻觅了3天3夜，终于发现了一伙20多人的 盗猎团伙，这伙人气势汹汹，全副武装。歹徒们都知道，这是犯罪的买卖，所以很嚣张，也很谨慎。什么时候见了，都是一副土匪的样子。索南达杰与多吉还有秘书见得多了，并不觉得奇怪，也不害怕，于是
1: 大义凛然地上前交涉。你们谁是头？我。你们是干嘛的？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
2: 哎呦，是领导啊，请帐篷里坐，进来聊。
1: 我在执行工作，要检查你们的汽车。
2: 别急呀，天气这么热，进来先喝水，慢慢检查。
1: 行了，请赶紧配合我们检查。
2: 我们就是一支探险爱好者。
1: 不信，你先检查我们的帐篷，都是越野探险装备。检查我们的车子干嘛呢？别废话，赶紧打开车厢。
2: 好吧，好吧，咱再聊聊。你觉得我们还能是干啥的？
1: 我不猜谜，检查完我就知道了。赶紧开车厢。
2: 没得商量呗，真的没得商量呗。
1: 开车厢。
2: 行，
1: 你们也甭检查了，车上都是藏羚羊皮。
0: 开车厢，秘书多吉，你们去看一眼。在匪帮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秘书和多吉慢慢走到汽车前。既然人家没有私下伪装，索南达杰他们的原则是先不点破窗户纸，照章办事。只要搜索到违禁的东西，再行动还不晚。
3: 面前一共7辆汽车，
0: 逐一检查之后，回来向索南达杰报告：“
4: 是羚羊皮刚宰杀的，还血淋淋的，太残忍了。”“
5: 很多，7个车的都是，得有1-2千张。”“
6: 你们这帮盗猎分子，真是猖狂啊！你们听好了，马上收拾东西，跟我们回去。”
7: 如果我们不跟你们回去呢？
8: 司机，怎么样？无线电直流信号吗？跟公安局汇报完了吗？
9: 信号很好，已经汇报完了，公安部队已经出动了。
7: 看到没有？司机已经用无线电向公安局汇报情况了。你们不跟我们回去，很快也会有公安武装人员过来，被公安武装人员靠着回去，那就是罪加一等了。
9: 你，妈的！
0: 好吧，我们跟你们走。伙计们，收拾东西，跟他们走。多
7: 杰，你和秘书开一辆咱们的车在队伍后面，我和司机开一辆在前面，让这帮家伙的7辆车走在队伍中间，盯住了。好的。天黑下来了，索南达杰他们押着20名盗猎分子和他们的7辆车，一起开着车前行。 风雪实在太大了，路又太远了，他们又饿又累，决定停下车来休息一下。要知道，这是与豺狼相伴呐，能降住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和他们一起休息。人在累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戒。 可是这时候又不能放松。
0: 充满矛盾的一行人，终于还是停下来整修。可是，谁也不敢轻易地彻底放松。这是多么矛盾又凶险的一次整修啊！草原上，七辆盗猎分子的车与索南达杰的两辆车停在风雪里，狂风卷集着大雪花，那真是扯絮一般的大雪呀！一瞬间，所有人都成了白人，寒冷、饥饿、紧张、血腥，一切都让在场的所有人疲惫到了极点，可是又都不敢放松。这种心情是除了盗猎者和巡视员以外谁也不能体会的。还好索南达杰很镇定，巡视员看着他坚毅的目光都放心了。
1: 多杰，你和秘书看着他们，我和司机开车到前面去看看公安的人来了没有。这风雪太大了，他们的人马要是还不来，咱们都快撑不下去了，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
2: 是呀，咱哪敢合眼呀，就怕一合眼这帮盗贼就出什么幺蛾子。不过你还是别走了吧，你俩走了万一他们……
1: 这么大的风雪又这么黑咕隆咚的，他们也都疲乏的不行，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我去去就回，不远。
2: 司机的对讲机联系不上他们吗？
1: 哎呀，联系不上啊，所以我得去看看。风雪太大，怕他们是迷路了还是咋的，他们不如咱们熟悉可可西里啊。
2: 那他们要是迷路麻烦就大了。
1: 可不是嘛，我去看看。
2: 行，那你们去吧，注意安全。
1: 你和秘书也注意安全啊，别让他们下车来。
2: 好。
3: 伙计，太冷了，我想烧点热水喝。
2: 不行，
3: 这会冻死人的呀，求你了，让我们下来烧点热水喝吧。
4: 是啊
2: 是啊，
4: 你们愿意眼睁
2: 睁
4: 看
2: 着
4: 我
2: 们冻死啊。行吧，那就下车原地烧水，不要走远了啊。
3: 行行，你们也过来喝点热水吧。
2: 不喝，我这里有水。
3: 你那水早就凉了，喝口热乎的。秘书，那是秘书吧，你也过来喝一口。其他伙伴都过来喝热水。
5: 行了，你别招呼了，站在那儿别乱动啊，其他人都别动，不许乱窜。
3: 哎，我们就喝一口热水咋了，要冻死人了。行，伙计们待在原地，我给你们端过去。
2: 那行，你给他们一个个送热水过去。秘书你在这看着，我跟在他旁边看着他。
5: 好。
6: 报告大人，我要下来撒泡尿。
2: 好。
3: 大个子整晕他。
7: 嘿，好老大。
0: 黑暗中，多吉被击倒了，脑袋呼呼的流血，昏倒在地上，一片狼藉。秘书听见了动静，赶紧出来一探究竟。
5: 怎么回事？怎么了？
3: 啊，天太黑了，没看清发生什么事。
5: 多吉，多吉，你怎么了？
3: 你们下来，把他也收拾了。
0: 秘书旁边的车门也打开了，盗猎分子们冲下车，把势单力薄的秘书也打晕了。
3: 好了，咱们趁着功夫逃，今晚风雪大，正好打掩护。
4: 哎，不好，前面有车灯，那俩家伙回来了。
3: 行，咱们把他俩也解决了再逃。大家先埋伏，把车灯都关了，这里离县城不远了，风雪又大，公安怕是不会来了，咱们把这俩也收拾了，就趁机逃走。
0: 草原里安静了下来，原本开着的汽车车灯全部熄灭了，一片漆黑。一辆卡车打着车灯由远及近开来，是索南达杰与司机回来了。他们还以为一切照旧，可是谁能想到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这里已经不是一批被关押的盗猎分子了，而是一群杀红了眼的狼。风

0: 更猛烈了，雪更大了。
1: 怎么回事啊？这么安静，车灯都灭了。
2: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应该不会啊，多吉和秘书都有枪，要是出啥事儿，应该会有枪声啊。
3: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1: 不行，我感觉情况不太好。怎么办？哎呀，这公安还没有来。这样，你别走了，停车。
3: 怎么？
1: 在这儿停车？你别过来啊！我下车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事，你再顶上来。你看情况啊，顶不住你就开车走，留一条线索。
3: 别这么说啊，不能这样啊，咱俩一起行动，有事一起扛。
1: 你别废话，我是不是你上级？要听上级命令。
3: 行吧，那你小心点儿。
0: 索南达杰下了车，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正在这时，对面的车灯刷的亮了起来，照在他的身上。
1: 干嘛呢？搞什么鬼啊？
4: 哼，你猜我们想干嘛的？
1: 多杰，秘书，
4: 别喊了，他们已经被我们收拾了。
1: 你们想逃？休想！
4: 那你就看看我们逃不逃得了。开枪！啊！
0: 索南达杰中弹了，他拖着受伤的腿爬回卡车后面，以车身为掩护，枪声又激烈地响了起来，之后一片死寂，风雪声更猛烈了，却掩盖不了索南达杰焦急的心情。
5: 大哥，大哥，
6: 快，
5: 快，你快走！
6: 索南，不，不，我下去接你。你在哪边？
5: 危险！别，你快走，找救兵过来，别让盗贼溜了。
6: 不，
5: 快，大哥，走啊！再不走，你听我命令，走！
0: 大可只好发动了汽车，将车子开了出去，开得远远的，子弹在后面砰砰砰的追着。
4: 好了，别追了，别打了，看看索南那家伙怎么样了？
6: 死了？死了？还保持着开枪的姿势呢，
4: 真是块倔骨头。别管他了，我们赶紧逃。
0: 七辆汽车迅速发动，开走了。草地上到处是血，洁白的血和殷红的鲜血染在一块儿，即便是夜晚也分外的醒目。血泊中，索南达杰匍匐着，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一动不动。零下40度的寒冷天气，很快将失去生命的他冻成了一尊冰雕。我们的英雄牺牲了。索南达杰的墓碑前，来送行的人占了黑压压的一片，大家心情悲伤，哭声不断响起。
7: 索南大人，你真不幸啊，盗贼真该千刀万剐呀。
8: 对不起，是我太大意了。
7: 你真的走了？你说如果保护可可西里会死人，你就死在前面。你真的走了？
9: 我收到你的电报，我就觉得不对劲，怎么就不写归期呢？你怎么就不写归期？

0: 弟呢？你不学归期，那就是永远回不来了呀。你让我怎么办？
1: 索南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盗贼的，我们一定会把你的事业继续下去，你的家人我们也会替你照顾好的。
2: 苏南大人，请您放心，我们也会加入保护可可西里的行列的，我们会向你学习。
3: 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离开了政府办公室，来到了枣园，接替了索南达杰在西部委员会的工作。西部工作委员会门口，人们竖起一座雕像，正是索南达杰的雕像。
2: 看哪，咱们把索南的雕像放在这里，他在地下一定会很高兴，他能一直看着这片土地。
4: 他就像还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工作一样。
5: 是啊，他能看着我们不断把工作做得更好。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
2: 啊，看哪，这是寄养在我们家的小藏羚羊。哎，来，到雕像这里来。是这位先生保护了你们的生命啊。
6: 索南大人，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送你奖状的那个小男孩呀。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你一样勇敢，像你一样与坏人做斗争。
7: 索南，告诉你个好消息，逃走的盗猎分子被抓过来几个。你放心，剩下的我们会继续追捕，直到全部绳之以法。还有你知道吗？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你为了保护藏羚羊牺牲的事情，全国都掀起了保护自然资源的行动。是你起了头呀，是您为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做了领头和榜样。
2: 是啊，苏南，你看啊，我也跟随你的脚步了，现在我替你做你的工作呢。你知道吗，现在盗贼分子都怕了，不敢到可可西里来了，这里平静了很多呀。不过我们的工作也没有怠慢，还是时刻准备着与盗贼拼命呢。哦，你看，哎，索南，那边来了好多人呢，都朝着您这里走来呀。他们都带着鲜花、哈达向您走来呀。
3: 为了纪念索南达杰，可可西里的第一个保护站以他的名字命名。1996年5月，中国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1995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该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9月，更名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原上吹起一阵风，小藏羚羊发出咩咩的叫声，风里仿佛送来了

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8月6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5: 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制造智能业行业增速均超过10%。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5: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4: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
5: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5: 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4: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2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推示范工程。
5: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程子，
4: 我们继续来关注

0: 省内新闻。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教育部、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高校大力支持下，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主动对接对口支援资源，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生态、盐湖、天文、气象、医学等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新动能。
0: 谭哲敏表示，青海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尽心尽力尽情支持青海发展，不断夯实基础协作，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1: 舍领导杨志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江苏省教育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0: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1: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回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
1: 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里往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民生服务等情况。他指出，高寒高牧区如厕难题是长期制约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区、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0: 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到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分别召开14届省委第十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
1: 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挖，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八月五号到六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极致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部分省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省直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
1: 专家研讨中，来自中国盐业协会及地方盐业协会、科研院所、省内外高校、盐业企业的专家学者就盐湖资源利用、青盐品牌提升、标准体系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等深入交流，分析短板，提出对策。宣传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天然盐湖健康食用盐、盐基康养产品、盐湖文创产品，全面展现青海盐湖资源禀赋、青盐产业独特优势和广阔发展前景，着力提升青盐品牌影响力。
0: 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利用开发，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能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盐康养、盐医疗、盐文创、盐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崛起，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广阔。希望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推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后，部分省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及嘉宾赴查卡盐湖实地调研， 考察氢盐生产、盐铝融合发展等情况。
1: 旅游旺季以来，青海各大景区、民宿、商业街区客流激增，涉旅场所消防安全风险持续攀升，防控压力大幅增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准部署，聚焦人员密集涉旅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0: 结合旺季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的特点，全省消防部门精准研判火灾风险，开展隐患排查。海东消防重点核查景区、文保建筑的消防设施、水源、车道等情况，严查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安全隐患。西宁消防针对商圈、网红街区、民宿实施措施检查，严查后厨燃气使用、油烟管道清理、消防控制室值班等关键节点，从源头防范火灾。海西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创新将消防安全纳入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强化多元监管合力。
1: 在隐患整改上，全省消防部门落实闭环管控模式，及时整改现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海北消防建立隐患动态清零机制，通过定期排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化解风险。黄南消防一对一帮扶民宿、餐饮门店整改用火用气隐患，果洛消防重点整治明火违规使用、电动车入户充电等问题，指导场所完善微型消防站建设，提升自主防灾能力。
0: 同时，各地同步开展立体化消防宣传培训，通过景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典型案例讲解、商圈大屏投放提示、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文旅从业者、游客普及防火、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知识，全面提升涉旅场所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筑牢文旅领域消防安全屏障。
1: 8月6号，第二届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联席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援青及东西部协作部署要求，全面总结首届联席会议以来对口支援工作成效，交流各支援高校帮扶举措，共商下一阶段协同帮扶重点任务。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校长谭哲民主持。
0: 会上，青海理工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精准对接青海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和青海理工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聚焦学科专业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科研平台共建、师资队伍培育等关键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各支援高校将进一步立足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整合办学资源，优势互补特长，构建组团帮扶、精准赋能、互利共赢、久久为功的全新协作格局。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对口支援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青海理工学院柔性引进人才、引领教师代表参加。
1: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盛大开幕。
0: 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海西各地省运会氛围愈发浓烈。8月6号，记者在德令哈市看到，体育场周边50个隔离石墩都披上了漂亮的彩绘外衣，融入省运、残运元素和地方特色文化，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河两岸沿线的42个灯箱式果皮箱箱体广告，全部为赛事宣传内容，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美感、更富内涵、更显特色。洒水车在城区主要街道往返洒水降尘，城市环境更好，空气质量更优。
1: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报名参赛， 其中市州县区代表团21个，省直厅局代表团9个，高校代表团7个，共有参赛运动员6000多人。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各有关单项协会对接，共选调裁判员436人参与执裁工作。
0: 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冰壶、滑雪、花样滑冰、冰球、滑雪登山等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足球、国际式摔跤、柔道、射箭、射击、游泳等11个项目已完赛，共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乒乓球、射箭和篮球3个大项的比赛。
1: 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安全干净。针对本届省运会成年组项目、青少年组项目运动员以及保障人员等不同年龄阶段参赛人员，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截至7月底，累计开展反兴奋剂知识宣传教育和拓展活动18场，4519名参赛人员取得省运会反兴奋剂准入参赛资格。持续加强赛事兴奋剂食品风险防控，对承担省运会参赛运动员接待任务的4个地区15家酒店开展肉食品抽样检测17批次91例。
0: 8月5号，西宁市海东市组团走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花莲莲花广场，举办品味千年河黄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活动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布局，着力搭建高原与江南双向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桥梁。
1: 现场集中展示河黄地区生态文旅、非遗文创与特色农牧资源，推出大美净土、黄河观光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展出优质文旅资源，并面向南京市民推出景区门票减免等专属惠民政策，持续拓宽长三角客源市场。
0: 展区内西宁、海东两地非遗同台亮相，现场展演黄原排灯、清秀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全方位展现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河黄文化，民族舞蹈、古典剧目等演出依次登场，民族巡游让南京市民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特色农产市集汇聚10多家青海本土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高原冷凉蔬菜等。
1: 期间，南京、西宁、海东3地旅游协会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长效机制。同时，南京、西宁两地农牧企业达成农畜产品采购意向，巩固产销对接链条，活动同步发布文旅招商项目，搭建平台，吸引长三角客商共谋产业发展。
0: 西宁、海东两地将持续以文旅交流为纽带，深化与南京多领域协同，释放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资源聚集优势，推动江南文旅资源与高原生态人文双向赋能。
1: 8月6号，天津元清指挥部联合宁河区举办的为期7天的2026年十六子计划绿荫携手足联京青青少年文体交流活动圆满落幕。这一活动搭建起京青青少年互助共进的连心桥，深化了天津、青海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创新元青工作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根基。
0: 本次活动由天津元青指挥部主办，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教育局联合承办。来自黄南州的16名足球少年及教练员走进天津宁河，以足球赛事研学探访为载体，开启沉浸式交流学习之旅，切实拉近了两地青少年的距离。
1: 活动期间，天津元青指挥部统筹整合宁河优质资源，依托本地研学联盟平台，打造一体化特色研学服务体系。作为联盟牵头单位，宁投集团结合黄南青少年需求，定制专属沉浸式课程。研学团队先后走访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板桥镇盆灌庄村、天尊阁等特色点位，近距离感受宁河优质生态风貌、乡村振兴丰硕成果与千年历史文脉。 同时，活动配套开展夜间足球主题分享会，为两地青少年交流经验、互学互鉴搭建多元平台。
0: 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构建体育竞技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探访加专业交流立体化交流体系。黄南足球少年与天津本地青训队开展友谊赛，队员们在赛场良性竞技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既是宁和研学品牌跨区域推广的生动实践，也是天津创新援青模式深化金青协作的重要举措，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青少年心田。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9: 8月5号，青海省第10届青海湖同宝山暨民族团

0: 团结进步杯拉伊演唱大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桐宝山户外基地启幕。海北州直各部门干部职工代表、全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600多人参加。
1: 本次大赛为期9天，全省各市州6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一展歌喉。拉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魅力，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和集体智慧的艺术结晶，也是各民族群众歌颂伟大祖国、畅想美好生活、表达圣洁爱情、交流真挚情感的特有艺术形式。
0: 此次活动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赛事以歌为媒，以文润心，丰富活跃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参赛选手搭建起了风采展示平台，更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凝聚精神力量。
1: 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传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8月4号，电视剧纪录片《生命树·康巴方言》协作益智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此次签约搭建了主旋律影视作品深耕康巴民族地区的重要传播平台，打通了文化宣传最后一公里。
0: 生命树以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与反盗猎斗争为真实蓝本，取景地与康巴群众生活同源，康巴方言意志有助于引发情感共鸣，精准传递党的惠民政策，夯实基层思想阵地，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情感共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擦亮青海生态文化名片，赋能地方文旅融合与特色产业升级。
1: 仪式上，青海省民族与影视意志中心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意志中心等单位围绕项目推进、质量管控、审核规范等重点工作深入探讨，达成合作共识，并将紧盯意志进度、严控标准，在最短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意志任务。
0: 8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落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机制，成功为10名游客全额退还预交团费14万元，实现全省首例质量质保金先行赔付案例落地。
1: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是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专项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和紧急救助费用垫付的法定资金。本次纠纷涉及10名游客预交团费共计14万元，因涉事旅行社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资金履行退费义务，常规调解工作陷入停滞，游客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
0: 面对全省无先行赔付实操先例、无成熟流程借鉴的情况，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业务法制人员开展合规研判，严格对照法定条件，审慎核查案件事实、证据材料及适用情形。经综合研判，此案符合质保金先行赔付法定适用条件，依法启动先行赔付程序，高效对接银行，完善审批手续，压缩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流程，全额退付游客团费。
1: 此次创新举措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作为全省首例实践，为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提供了可复制的工作范式。
0: 近日，西宁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结果发布，2026年西宁市高中招生规模显著扩增，全市共计招生20924人，含县域高中，较上年增加2085个学位，其中主城区高中增加1310个学位，县域高中增加775个学位，高中录取率达78%，较上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
1: 近年来，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落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举措，加大普通高中招生扩容力度，大幅增加优质高中学位供给，缓解本地中考升学压力，让更多学子享受优质高中教育资源。高中学校扩招是西宁市推进教育公平、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的重要举措， 有效打破中考升学壁垒，大幅提升本地初中毕业生高中入学率，满足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助力每一位学子拥有公平求学、成长成才的机会。
0: 8月6号，记者从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湖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体验、服务品质、口碑品牌稳步提升。省湖旅集团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玩服务，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游升级，全力打造全省生态旅游标杆。
1: 今年青海湖客源辐射范围持续扩大，青海、甘肃、浙江、四川、河南为主要客源地，景区结合四季风光特点，打造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五大特色文旅节点，精品宣传内容全网浏览量达682万次，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持续做强车灯岛、船灯岛核心产品，不断丰富深度游玩体验，凭借生态加旅游加交通融合发展成效，青海湖景区获评新华社2026年十佳魅力景区，品牌影响率持续提升。
0: 围绕游客游览全流程体验，景区软硬件配套迭代持续提升，全新投用的青海湖东游客服务中心具备票务中转、高原供养、生活补给、研学接待等功能，一站式便民服务更加完善，智慧公路、智慧景区、智游青海湖小程序实现互联互通，环湖快进慢游智慧文旅体系基本成型。
1: 值得一提的是，景区持续推进环境提质改造，优化规范停车位8181个，公共卫生间侧位547个，增设女性专用卫生间，并完成标识导览更新、码头修缮、宾馆升级等精细化工程，整体游览环境持续优化。
0: 针对高原旅游特点，景区搭建固定供养加便携补给加医疗保障全氧旅行服务体系，有效提升游客高原游览舒适度。景区创新推出环保行为积分激励机制，引导游客文明出游，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同时持续升级水上航运、湖畔度假等业态，配齐各类便民设施，277个点位实现智慧化管控，落实游客投诉30分钟响应100%办结机制，高效回应游客需求，以精细化高品质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湖生态旅游金字招牌。
1: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藏集团公司今年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20趟，累计服务游客超3万人次。高原铁路正以旅游列车为纽带，全力打造高品质出游新名片。
0: 今年年初以来，青藏集团公司精准对接多元出游需求，开行多方向旅游列车，线路覆盖东北、港澳、西藏、青海海西等热门旅游方向，延伸覆盖芒癌、大柴旦等新兴旅游目的地，串联青海湖、可可西里、唐古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高原标志性景观和雪山、盐湖、草原、戈壁多样风貌地貌，打造一站式高原观光黄金旅游带。同时，依托既有成熟运营体系，推出美丽天路号主题旅游列车，常态化开好丝路梦想号特色旅游列车和原子城方向红色研学列车，全方位满足研学康养、高原观光、丝路探秘等出行需求。
1: 针对高原出行特点与不同群体出行需求，青藏集团公司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所有入藏旅游列车均配备全列有氧卧铺车厢、专用发电车与精品餐车，车厢内饰融入藏族纹饰、非遗剪纸等地域文化元素，对出青入藏旅游列车进行适老化改造，搭建乘务加导游加医护三位一体服务团队，全程提供健康监测、沿途风光讲解、突发应急处置等陪伴式服务，旅途中文艺小分队适时开展互动展演，餐车持续供应牦牛酸奶、高原奶茶、青稞酥等风味美食。
0: 列车采用西发朝至边走边停运行模式，结合沿线文旅资源，科学规划行车线路和停靠站点，方便游客沉浸式游玩。

0: 持续完善公铁联运和车站景区落地接待保障，打通出行游玩食宿全流程服务链路。
1: 为深入落实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工作部署，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将于8月13号到16号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举办。
0: 活动期间将举行供销集市开集仪式暨品牌发布会，届时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将正式亮相，部分企业及产品将获得首批品牌受用使用资格，系统内部分生产加工企业及专业合作社将与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大型连锁商超、品牌餐饮企业集中签订采购意向合作协议。
1: 8月14号到8月15号，各市州供销社还将分别对本地特色优质农畜产品进行专场推介。8月15号到16号，青海土特产推荐官将走进直播间，介绍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省内知名网红、探店达人也将集中探店打卡，全平台同步直播。
0: 活动期间，现场还将布设各市州供销社特色展区、东西部协作特色农产品优品区、供销特色体验区等，展示展销青海农畜产品的优势与特色。供销记忆活动将陈列老式供销社工具、票据等老物件，市民提供相关老物件或参与供销知识问答，即可领取定制纪念礼品，还有机会获赠青海供销大礼包。现场还有短视频挑战赛、打折优惠满减满赠、清仓秒杀等惠民购活动，以及各市州特色产品免费品鉴活动。
1: 当前青海省正全力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三品一标农产品超过1800个，已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430万吨，产值678亿元。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将充分发挥供销系统贯通城乡、连接产销、扎根基层的独特优势，通过举办供销集市活动，进一步推动产销精准衔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清货出清。
0: 活动为期4天，人民网、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青媒体及省原媒体将全程跟踪报道，西海都市报全媒体平台将全程直播开集仪式及品牌发布会，诚邀广大市民和客商共赴这场高原珍品盛宴。8月8号20点，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之神剑之乡灵秀尖扎民俗文艺专场秀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火热开演。
1: 此次活动是以共建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目标为抓手，持续深化西宁市城中区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跨区域文旅共建资源互通、客源互纵合作机制，依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核心商圈、夜间文旅消费载体优势，进一步推动城乡文旅联动、民俗时尚融合、文化消费提质，全方位展示尖扎县独特人文风貌与非遗民俗魅力。
0: 8月8号晚，西宁市中心广场将上演歌舞、DJ 表演及文旅推介等节目，现场还设置了1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彩神剑木剑制作技艺、尖扎藏香制作技艺、尖扎刺绣制作技艺，以及黄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尖扎五谷画、毛绒结边技艺、尖扎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银器首饰加工技艺、藏族纺织技艺等。8月8号20点，诚邀市民和游客相约中心广场，共赏尖扎非遗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吉林的幺二西和高速的黄芒路段新青省界交界处芒癌至黄瓜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吉林的幺幺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秦科立交一公里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正常通行。 S 幺零四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黄中区出口匝道附近西宁至塔尔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嗯，好的。那么省道206平陇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乐都、循化、化龙、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12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田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
1: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2: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我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
2: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2: 嗯，
0: 回哪呢？
2: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就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2: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2: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

0: 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1: 那你说咋办？
0: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1: 我当然想。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1: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0: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

0: 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蛮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1: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变了。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骨头不好。
2: 还有你夫，
3: 我就是看看。
2: 后悔了吧？
1: 后悔啥呢？
2: 哪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洞。
3: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1: 去，
2: 嫂子。
4: 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妈，爸，
5: 大龙，
4: 哎，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3: 哎呀，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6: 哥。
4: 你回来了，倩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笑>
7: 大龙，妈不该摔你的弦子。哦，吉他。
4: 妈，把你。
2: 对不住了，没什么事，你离我远一些，离我远一些。嫂子，
7: 这把那又来了。
2: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4: 只要那能回来。
2: 我支持，支持，
4: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哎，单局长，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2: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4: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
7: 种花
2: 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洋芋也能开花？
7: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2: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
7: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山东嘛。
2: 我知道，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
8: 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9: 大龙哥，
10: 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9: 你们想学啥呢？
11: 都想学。
9: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1: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

0: 唱歌啊，跟我学。
1: 好，
0: 哎，
2: 哎，
0: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
5: 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

0: 月亮嘛牵个手，
1: 和月亮嘛牵个手。
0: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大龙，哎呀，大王，大龙，
1: 哦，
0: 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5: 就是，
6: 是啊，是啊。
7: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8: 不是，那能一样吗？
9: 你们就是为了区分别人。
8: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的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5: 对
8: 呀，没错。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8: 我们不想下乡。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0: 什么叫半年一轮换？
1: 干啥呢？战局长，
7: 大龙，
3: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 啊，
3: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8: 就是，
5: 是啊，
8: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5: 是啊，啊，
11: 不是这么说。
12: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3: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5: 不去，
9: 龙哥，不去。
12: 单局长，
7: 嗯。
12: 把我安排哪儿了？
7: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2: 不能在厂区
7: 啊！
12: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哎，
3: 不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8: 没错，
3: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2: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4: 哥，
3: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1: 那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
2: 去
1: 玩啊。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3: 你不唠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

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斌，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0: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1: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0: 什么书啊？
1: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0: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1: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0: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1: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0: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2: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3: 不知道。
0: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1: 老师，给。
0: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0: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5: 神舟飞船？
0: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5: 航天梦？
6: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4: 他看到了吗？
0: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
4: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0: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1: 这个，
0: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7: 转过身了，
8: 真的，
9: 好厉害呀！
10: 太好了，马过山难的，难面对我们大家的，
4: 还真是。
0: 甘甜，真棒，开始吧。
1: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4: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5: 是呀，你太厉害了。
11: 太厉害了，
12: 太厉害了。
0: 甘甜你真棒。
1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4: 我们不让你走。
5: 小曼老师别走。
0: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13: 就这样，每天下午，除
3: 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8: 给我看看，
9: 我也想看，
11: 我也有看。
0: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13: 我看到。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我签，我签。
4: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5: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6: 山局长，我也想签。
4: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6: 去。我说了算，我签。
7: 你敢？
6: 不是，你咋来了？
5: 走，回去。哎
6: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8: 没啥好商量的，走。
9: 赶紧，
10: 是的，
11: 快上，快上。

0: 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吧？咦，孔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1: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的？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
0: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
1: 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上！孔教授，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2: 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咦，
1: 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笑>哎，你看，
0: 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
1: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2: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1: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啊？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
2: 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
0: 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3: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
0: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我回头就去签合同。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对呀，你们父女俩对何文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
2: 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0: 爸，
2: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
3: 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0: 原来是这样。
3: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1: 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1: 孔爷爷，
2: 孔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2: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2: 孔爷爷，你还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2: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3: 切，
4: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3: 这还用你说吗？
1: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1: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5: Class.
6: Good morning, teacher.
5: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1: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and my father and brother are singers.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安全知识需牢记。
9: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8: 安全之
1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邀请大家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线上答题。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功夫女足，还有新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啊，以及特殊场去你的岛，还有啊玩具总动员五，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啊喜剧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来探寻一下这里的文物故事啊。那么第一个介绍到的呢，依然是在啊海北州这个出土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虎符石柜啊，就是现在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文物了。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虎符石柜现在收藏在哪里呢？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地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

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好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好，欢迎风平浪静面面羊好运啊，好星星英子，点点关注啦，点点赞咯。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啊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选项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你知道吗？啊，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我们在半点和结束的节目即将结束的环节呢，给大家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这会儿也可以想一想啊，等会儿想听什么歌啊。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感谢金生源关注我们，好，感谢木木点赞哈。好，来到直播间的其他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好嘞，谢谢木木啊，赞了100次啦。没错啊，虎符石柜呢现在收藏在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啊，因为它这个体重啊太重了啊，重量太重了啊，没有办法就是啊搬运啊，所以说目前呢还是藏在啊现藏于青海省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啊，没放到这个咱们海北州的啊民族博物馆里面去。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请问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 A 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啊出土于哪里呢？啊 A 祁连县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呢海北州冈察县的古城遗址，C 选项啊门源的古城遗址啊， D 选项呢是海晏县西海郡的古城遗址。啊，那么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呀？ A 海北州祁连县啊，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啊， D 呢是这个海晏县西海郡古城遗址。好，这道题有 A 有 D 啊，大家一看到祁连就非常熟悉是不是？啊，这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件文物啊应该大家非常熟悉了啊，但是呢个别出土在哪里呀、啊、是吧，啊收藏在哪里啊，这种容易混啊。那么祁连县啊，祁连县出土的可不是虎符石柜了啊，祁连县出土的是我们的郎氏牛津牌室啊，大家搞混嘞。郎氏牛津牌室出土于祁连县啊，虎符石柜出土于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正确答案是 D 啊，赶紧改过来了是吧。好嘞，下一题。啊，那我们知道呢，虎符石柜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下方的这个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呢？
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啊。那么下方的这个石柜出土于是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虎符石柜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那么上下两个部分是分别出土的。请问，虎符石柜的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这道题实在不知道，可以猜一猜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啊，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啦。虎符石柜现收藏于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郡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好嘞，木木率先选了 C 1994年，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B 1986年，还有吗？虎符石柜下方的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啊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好了，这道题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啊。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那么上半部分的这个。石虎啊，石虎呢出土于1942年，1942年比较早了。下半部分的这个石座啊，石座出土于1986年啊，1986年。那么，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谢木木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那么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一个部分是老虎啊，那请问这个上一部分的石虎的整体的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啊？石虎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 ，C. 侧卧休憩 ，D. 昂首站立。上半部分这个石虎的整体的啊造型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A. 匍匐前进 ，B. 啊蹲伏状啊做蹲伏状，蹲下然后趴下 ，C 呢是侧卧休息 ，D 呢是昂首站立。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请问石虎的整体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啊 ，C. 是侧卧休憩 ，D. 呢是昂首站立。好，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嘞，好运英子啊，秀兰珊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好嘞，谢谢秀兰为我们点赞啊，这道题有 B 有 C。石虎的一个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B 蹲伏状 ，C 侧卧休息 ，D 昂首站立。那么这道题呢非常简单啊，你看它虎口大张啊，四肢卧地，它是一个蹲伏状啊，并不是匍匐前进。匍匐前进的话，这个腿还要抬起来一点，对吧？所以它是一个蹲伏状啊。B 选项答对了。好了，下一题。请问，下面关于虎

浮石柜艺术特征啊，描述正确的是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面关于虎浮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 ：A. 它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呢，风格雄浑古朴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哦。A 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的风格雄浑古朴，属于汉代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分为石虎、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呢，风格是雄浑古朴的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啊，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呢，简洁生动。好了，来看到我木木选择了 A、B、D 啊，然后排出了 C 是吧？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B、D 啊。我们咩咩羊打错字了是吧 ？AVD、ABD 吧。好嘞，那没有 C 啊，明显可以看出来嘴巴没有紧闭的，嘴巴是张开的啊。然后呢，四足卧地啊，也不是四肢抬起。四肢抬起悬空吗？那是不可能的哈。好嘞，下一题。请问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就是虎符石柜的上半部分的啊，这个石虎啊，它的一个参数信息正确的是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A 身长 1.32 米 ，B 高度 0.46 米 ，C 身长 1.37 米，宽 1.15 米。属于虎符石虎符石柜上面这个石虎的啊参数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身长 1.32 米 ，B 啊高度 0.46 米 ，C 啊长 1.37 米 ，D 宽 1.15 米。

这道题有多选的，有 AB 的。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以下正确的是哪些啊 ？A. 身长 1.32 米，高度 0.68 米。C. 长 1.37 米，宽 1.15 米。拿自己的身高比一下就出来了啊。既然它能容纳啊这个人啊人的这个。它能容纳这个底下是一个柜子嘛啊，它能容纳人们收藏的啊这个一些官府的文件，然后呢下面又是一个石虎，可以大概猜测一下它有多高。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就是石虎有多高呢？不算下面的啊，不算下面的，只算石虎。是有多长多高呢？哎，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啦，没有 C 和 D 啊，没有 C 和 D， 这不是全选题呀、啊，它不可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一会儿矮吧？啊，那它的身长呢 1.32 米，高度是 0.46 米啊，因为当时呢还。

我们测出来的是石虎的上半部分的啊，不是算下半部分的。所以呢啊，身长 1.32 米，高度 0.46 米啊，这个是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 AB 答对了。好了，再来一道题。请问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啊，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A 由王莽在公元9年建立了新朝啊，然后呢，这是那个时候的遗存文物。B 啊，虎符石柜这个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啊，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D 啊，坐落遗址呢是处在如今的青海省海晏县，请作答。选出正确的啊，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的新朝遗存文物。 B 它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C 上层石虎和底座呢是同年发生啊，就同年发掘出土的。 D 坐落遗址处啊在如今的海晏县。您觉得正确的有哪些呢？跟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啊，选正确的。A 由王莽在公元9年建立的啊这个新朝啊，把它推为是遗存文物。B 啊，最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上层石虎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D 坐落遗址呢处在如今的啊这个海晏县。

没错啊，其实刚才的这个题目里已经跟大家讲了啊，上下不是一块出土的啊。石虎是1942年出土的，石座是1986年出土的啊，他们不是同年发掘的。等到这个底座发掘出来，才发现哦，跟这个石虎是一套的啊，因为那些字就都对得上了。如果大家对虎符石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海北州啊，去到海淹县的时候啊，去咱们的这个原子城，对吧，西海郡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答题互动，来邀请大家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地址就在城东区啊，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嘞，我们后半部分的答题马上开始啊，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又点关注又点赞，不然主播直播给谁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啊，会不会很眼熟啊？是用来干嘛的呢？防雨的，对不对？啊，在古代啊，人们是如何防雨的呢？啊，自然是准备好一套蓑衣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避雨神器。那么像这种蓑衣呢，在咱们各大博物馆里面，大家也都是可以看到的。美丽金边的衣裳，那么请问我们北方啊，一般制作的蓑衣它不会选用哪种材料啊？北方制作的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各地的啊地理信息啊，这个相应的植物有没有了解。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北方人啊，一般我们制作蓑衣的话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不会，就看一下你觉得以下哪种植物不是生长在北方的。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啊， D 蒲草。好，木木选了 D 啊，绵绵羊选了 C。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地蒲草。遥远的地方，怎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吗？说改就改了。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坚持一下自我呗。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其实这道题非常简单啊，你想想北方，北方你有听过棕榈这种植物吗？啊，像棕榈树啊，棕榈树那一般是制作什么呀？橡胶，对吧？大型的棕榈树那都是在啊沿海地区啊，所以呢北方不可能是用棕榈皮的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南方大多是用棕榈皮啊、蓑草啊、稻草，北方呢主要就是龙须草、茅草、蒲草啊，所以我们古人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也是要就地取材啊。好了，那么第二题，请问传统的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啊，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A 一体式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斗篷式， D 背心式。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A 一体式的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啊这个斗篷式， D 背心式。 非常简单了啊。
1: 我愿抛弃了彩船，
0: 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1: 放呀
0: 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啊，木木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 啊，没错啊，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啊，我在画面上给大家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的一个蓑衣啊，羽衣的一个形状啊，上衣跟下衣是分开的。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就是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啊、可不是连衣裙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后来靠什么来挡雨呢？后来就有了油纸伞啊，油纸伞。那么请问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是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呢？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 ？A. 冶铁技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
1: 回头留恋的张望
0: 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主要是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啊，这个非常简单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当然是造纸术了。汉朝之后呢，造纸术发展啊，人们就开始制作涂有这种桐油油脂的油纸伞、啊、还是依托纸啊，在纸上面涂一层这个油脂啊，就是避免这个被雨淋湿。好了，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我们古人呢真的是啊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这样的智慧啊是我们受用无穷尽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蓑衣呢，它也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天然植物纤维制作的。那你觉得这种天然啊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呢？多选题啊，这种天然的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

0: 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植物纤维的蓑衣啊，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的防水层 ，B 啊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的植物纤维蓑衣具备哪些特点呢？啊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C 柔韧性出色 ，D 啊防火阻燃。
1: 不断轻轻的
0: 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位葛星星这位朋友，啊，重新选一下啊。

0: A 自带蜡质防水层，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C 柔韧性出色，D 防火阻燃。哦，这个金生元啊，咱再说一下多选题，多选题，多选一点。
1: 在那遥远的地
0: 啊，绵绵羊 A B C，默默 A B C，葛星星 A B C，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那金生元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啊？也感谢好运和英子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聆听。那聆听的同时，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左下角啊，大拇指摁着不动。好了，赞赞赞起来吧！没错啊，正确答案 A、B、C 啊，没有 D 啊。既然它是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当然它是不能够防火阻燃的啊，没有，防火的属性是不强的。那这个蓑衣除了就是说下雨天穿一下以外，它还有哪些用途呢？啊，除了啊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A. 田间劳作的时候保暖挡风；B. 狩猎露宿的时候可以充当防潮睡垫；C. 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啊；D. 它可以用于驱赶蛇类和爬虫。
1: 跟在他身旁，
0: 多选题哦。蓑衣啊，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A. 田间劳作的时候可以保暖挡风；B. 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拿它来充当防潮睡垫；C. 田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拿来铺垫；D. 啊，可以用来驱赶蛇类和爬虫。多选题哦。

啊，蓑衣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啊？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呢挡暖保风啊，这个防风保暖啊。 B 这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一下防潮睡垫。 C 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一下。 D 可以驱赶蛇类爬虫。好，有两个选项，一个 ABC 一个 ABCD。 正确答案是 ABCD 啊。葛欣欣咩咩羊答对了啊。为什么能驱赶蛇类爬虫呢啊？因为像这种棕榈树啊，棕榈的树叶，这个棕榈的这个树皮啊，它的这个气味呢或是可以驱赶啊这个蛇类和虫类的，就是南方的那种啊蓑衣啊。所以说这个蓑衣呢不仅可以遮风挡雨啊，它这个好处多多。好了，咱们最后一道题啊。那么咱们古人啊雨天出行呢有一个三件套，请问是哪三件套呢？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请作答。古人啊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哪三件套呢？ A 蓑衣，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古人啊，这个尤其是宋代的古人，宋代的古人雨天出行啊，有一个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啊？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宋代古人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啊，是哪三件套？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ABC。 好了，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我们宋代古人出行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啊，可是没有雨靴的啊。

啊，那个年代哪有雨靴呢？是穿木屐啊，所以说这个木屐啊，可不是啊其他什么国家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原创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啊，先创造了木屐啊，雨天的时候穿的。正确答案是 ABD 啊，啊，雨天没有雨靴啊。在古诗古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个蓑衣的出现啊。它有那种披风的设计啊，其实也非常的洋气，而且用途非常的广泛。所以说这个蓑衣别看是一个小小的雨衣啊，它可谓也是浓缩了我们中华的这个农耕文明的所有的文化在里面。那古人呢，除了戴这个蓑衣，还要穿斗，戴斗笠，对吧，穿木屐啊，这个斗笠大家很熟悉，像柳宗元啊写过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蓑笠翁啊，你就能看到是吧，又是蓑衣又是斗笠。古人雨天出行啊，防水的鞋子是木屐，以木为原料啊，下面呢有两尺啊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然后这样可以让鞋抬高一点啊，就避免跟地面呢过多的接触，保持干爽。啊，所以宋代古人的啊这个雨天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那说到伞呢，到了两宋时期啊，伞在民间也非常流行了，并且用途呢非常的广泛啊。曾经呢，古人是穿着蓑衣在风雨中继续前行啊。如今呢，蓑衣虽然大家已经不常见了，但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仍然在陪伴着我们迎接风。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恭喜啊，获得星灿影院的电影票的朋友有木木、咩咩羊和葛星星啊。葛星星这位朋友，把您的全名打一下啊，因为有隐藏啊，可能会影响兑换哟。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提醒大家，请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好不好？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1: 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认识了一些文物，也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那我们啊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我是邓布利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支持互动啊。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甜蜜的事业。劳模张秉贵在北京市百货大楼门前伫立着一个半身铜像，这是一位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性，他的表情热忱而端庄，让人一看之下生出亲切之感。在铜像上还镌刻着前国家副主席陈云同志亲笔所题的“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几个大字。这铜像纪念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张秉贵，他曾是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以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在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记忆和一团火的服务精神，成为新中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因为工作出色，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59年到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78年他被北京市授予特级售货员称号。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除陈云同志亲笔题词外，江泽民同志也曾为他题词，发扬一团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09年张秉贵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1955年张秉贵刚开始到北京市百货大楼工作的时候已经超龄了，当时招聘的都是25岁以下的售货员，那一年他都36岁了。
1: 哎，师傅，给我来斤饴糖。哎呀，同志你别挤呀、啊、哎呀，水果糖啊，别包错了。
2: 都别挤了，一个一个来。哎呦，都冲我嚷嚷，烦不烦呢？
3: 红安，我来吧，你歇会儿去啊。
2: 哎呦，张师傅，刚才谢谢您帮忙换手，这人一多呀，我这脑子就嗡嗡响，心里特烦躁。
3: 没事儿，都是糖果贵的，搭把手应该的啊。
2: 张师傅，我就奇怪了，您看我啊，早上上班的时候那会儿精力好，干啥都有力气，哎，我也能微笑服务。哎呀，可是站到下午这会儿了吧，真有点吃不消。你别说我不爱搭理人，这顾客多跟我说两句啊，我就烦得慌。可是您呢，从早到晚您就站着服务，有人没人您都腰杆倍儿直，人多人少您都笑脸相迎，哎，您不累吗？
3: 我又不是铁打的，当然累啊。
2: 哎，那您靠什么支撑着呢？
3: 红安呐、啊，咱北京市百货大楼可是新中国第一店呐、啊，我做梦都没想到能上这儿来当售货员。你看这柜台啊，又宽敞又明亮，
2: 嗯，
3: 能在这儿体体面面的为顾客服务，哎，我这心里头觉得特别光荣啊。
2: 那您说这话那都是，咱百货大楼是全国最大的商场，
3: 是
2: 说咱们这个糖果柜台，
3: 嗯，
2: 商品品种是最多的，全国人民都来这儿排长队买，得求着咱呀。
3: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
2: 啊，
3: 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家可不求咱们。红安呐，
2: 啊，
3: 我是在旧社会长大的，吃过苦头，所以特别珍惜现在的新生活。我就想啊，我为国家服务，那就得先为人民服务，咱售货员岗位正是为人民服务啊，多光荣啊。况且咱卖的是糖果啊，人顾客买去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哎，要我说呀，咱们干的，哎，这可是甜蜜的事业呢。
2: 哎呦，甜蜜的事业， 这说法我头回听，嘿嘿，有点意思啊。
3: 怎么样才能干好这事业，服务好人民呢？我觉得啊，得用心里的一团火来温暖顾客，让他们呢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咱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哎，这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啊。
2: 哎呀，要不还得说您觉悟高呢。张师傅，我得跟您好好学习学习。
3: 哟，您客气。我呀就是年纪比你们大点儿啊，事儿精得多点儿啊。
2: 哎，对了，张师傅，说起来我们这批售货员要求都是25岁以下，就您一位36岁的，说是什么您有多年经商经验，这是破格录取的。我们还议论呢，您从前都经什么商呀？
3: 什么经商啊，那都是旧社会里的苦日子。
0: 张秉贵1918年出生于北京市东铁匠营，家里穷，8岁就出去打执事贴补家用了。这个打执事是北方人婚丧嫁娶的一部分，旧社会是实在没办法的人才干的贱职。可张秉贵生怕丢了这工作，8岁大的孩子天没亮就出去揽活，天黑才回来，每天只挣2个铜子儿。10岁他就开始当学徒，干了将近20年。在旧社会，学徒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张秉贵除了每天站13、4个小时的柜台外，晚上还要给掌柜的捶腿，给老板娘看孩子。一次他给掌柜的捶腿时，以为掌柜睡着了，累了一天的他想停下来歇一会儿，却被老板一脚踢在胸口上。还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兵痞来买冰激凌，等的时间长了点，就一拳打在他心口上，还恶狠狠地骂。那个时候张秉贵有气往肚里咽，有泪朝心里流，挨了打还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赔不是。这一脚一拳给他留下了终生的痛苦记忆。新中国成立后，张秉贵由一个被压迫者变为社会的主人翁，思想上感情上的变化成为做好工作的动力。一次他接待一名患病的顾客，帮他选择了几种适合的点心，这位顾客还专门带着礼品到柜台来看望他。旧社会与新社会强烈的对比，更坚定了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从这一信念出发，张秉贵工作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只是张秉贵的儿子张朝和小时候常常发现父亲不在家，母亲崔秀平告诉他，那是父亲在练功。
4: 回来了，来，我给你搅把热毛巾擦擦脸。桌上啊泡好了茉莉花茶，你润润嗓子，饺子就好了。
3: 你呀，这家里头什么事儿都不让我碰，哎，也不怕

0: 把我惯坏了。
1: 也就我知道你，外面一团火，回家一滩泥，上班这么辛苦，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哎，衣服都给你刷干净挂好了，明儿穿出去一丝褶皱都没有。我跟你说呀，胡同口的张大妈还给我学嘴，说你呀穷讲究，天天打扮的跟新郎官一样。
0: 嗨，他不知道，站柜台呀就得有个干净利落的精神劲儿，那顾客见了才会高兴的买我们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卖食品的，如果不干不净，顾客就先倒了胃口，谁还会再买我们的东西啊？
1: 你这个服务态度啊，就是给服务行业打样的。
0: 嗨，远远不够啊！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听到两位排队的女顾客说呢，说，哎，服务态度还行，就是动作太慢。这怎么样才能动作快点呢？
1: 先不想了，吃饺子吧。
0: 哎，哎，我刚才进门那会儿，你动作怎么那么快啊？
1: 得管着四个孩子这么多张嘴，我干得熟了，闭着眼睛都能捏饺子呢。
0: 对呀，熟能生巧啊！要想不让顾客等着着急，只有提高速度，称重、包装、算钱。哎，我得多练练啊！有打明天，不，今天晚上就开始练，从称重开始，我要练习一把就抓准重量。
1: 可家里没有糖啊。
0: 哎，这是个问题啊。哎，我把砖磨成一颗糖的重量，然后就可以反复练习一把抓了呀。
1: 这个主意好，吃完饺子我帮你一起磨砖。
2: 后来因为家离单位远，为了节省时间多练功，张炳贵还搬去宿舍住，白天站了一天柜台，晚上还要看着钟表的秒针练包装，加快速度。为了不影响同志们休息，他就拿着砖头磨成的小糖块，在路灯底下练习一把抓准重量。为了提高算账速度，张炳贵决定放弃自己用了20多年的算盘，改用心算。几块、几毛、几分，这些他都必须准确无误，还要提速。当时家里付电费，一个门洞是66户，儿子张朝和还拿着笔算呢，父亲张炳贵就早早算好了。从为国家争光、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出发，张炳贵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所谓一抓准，就是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10-20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用心算计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数。后来张炳贵又发明了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即在接待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他在问、拿、称、包、算、收6个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3-4分钟减为1分钟。他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注重仪表，坚持每周理发，每天刮胡子、换衬衣、擦皮鞋。除了技能上的提升，张炳贵还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每逢公休日，别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他却蹬起自行车来到工厂、医院和研究单位，仔细了解糖果知识。由于熟悉顾客和商品的特点，张炳贵甚至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顾客推荐商品。对于消化不良的顾客，他介绍柠檬糖或咖啡糖；对于肝病患者，则介绍水果糖；对于嗓子不好的顾客，他便建议买薄荷糖。 张炳贵。

0: 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将商业服务业的简单操作升华为艺术境界。
1: 张师傅您好，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请问您知道自己被称为燕京第九景了吗？
2: 嗨，咱老北京都知道，只有燕京八景，我怎么会是第九景呢？
1: 那我问您，是不是经常会看到一位拄拐杖的老头来看您卖货呀？
2: 哎，是有这么一位老年顾客，请他坐他也不坐，每回啊，拄着拐棍笑眯眯的站那儿看半个小时左右就走。哎，怎么了？
1: 他呀，就是我爷爷，身体不太好，但是他说每天来看看您站柜台的精神劲儿，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劲儿，他的病啊也仿佛好了很多。我呀，就是听我爷爷说了，才决定来采访您的。
2: 我只是一个普通售货员，没什么好说的呀。
1: 您可一点都不普通，我刚才在旁边观察半天了，您的动作优美，富有节奏感，如果配上音乐啊，就是非常动人的旋律。现在呀，咱北京城好多人都爱来看您卖货，都说您是燕京第九景，这都是人民群众对您售货艺术的美誉呀。
2: 这些啊，都是本分，能尽好本分，我心里高兴。
1: 可是我也了解到，好多人不太能理解您这种行为，说这是国营商店，没必要这么干，而且试摆的东西又不愁卖，干嘛这么拼呢？我接触到一些售货员就有这种想法，所以态度不好，让人觉得可怕。而大家伙都说您特别可亲，张师傅，您是怎么想的呀？
2: 我想啊，试摆代表了北京，咱服务态度不好，外地人会说北京服务态度不好，港澳同胞会感到祖国不温暖，外国人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文明。我们售货员也是新中国的一份子，有责任为国家争光，你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随着张秉贵名声的升高，来买他的东西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他的柜台前总是人头攒动，外三层为里三层，人们以能从他手中买到糖果为荣。为了看他的表演，热情的顾客曾经将百货大楼的玻璃柜台挤碎。在北京街上，张秉贵也非常受人尊敬，他坐公共汽车有人让座，去洗澡时有人愿给他搓背，还说我也是您的顾客，今天就让我为您服务一次吧。他病重住院期间，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教授、专家，更多的是热爱他的顾客。一位看过他售货的国际友人曾经感慨地说，这种场面在国外只有名声好的政治家和红得发紫的影视明星才能遇到，而中国的一名普通售货员也能享此殊荣，真了不起。晚年，张秉贵仍不辞辛苦到祖国各地传经送宝，把自己一团火的服务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各地同行。1983年，他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一书，并到各单位表演讲课，听众达10多万人次，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指导着张秉贵完成如此优质服务的，是他经年累月站柜台后总结出的服务经，5个劲：站柜台的精神劲，服务态度的热情劲，售货中的迅速劲，始终如一的持久劲，坚持不懈的虚心学习劲。10个字：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4个一样：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 本市外部一个样。从清晨开门接待每一个顾客，到晚上送走最后一个顾客，自始至终都能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如此服务水准，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放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的。张秉贵的一生，是从黑暗的旧中国里，一个没有文化的童工学徒，成长为新中国劳动模范的典型。他心中的这一团火，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将代代相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悠悠青蒿。第一集，名字中的缘分。炎炎夏日，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的帐篷医院里，一个个非洲疟疾病人熙熙攘攘地接受医生的检查。从医生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这里发生了奇迹。一种来自遥远东方国家中国的药物，让肆虐非洲大陆很久的疟疾蛰伏了。眼前这几十位病人竟然在服药之后一夜之间渐渐有了好转。此时白人大夫汤姆逊放下听诊器，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1: 妈妈，你醒了。
2: 大夫，我还有救吗？
3: 恭喜你得了，你的母亲的病全好了，这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啊。
1: 真的吗？你之前不是说我妈妈希望很渺茫吗？
3: 哦，我收回我的话得了。没想到青蒿素这么神奇，简直是东方神草啊。
1: 太谢谢你了，汤姆森大夫，我代表我母亲感谢你。
3: 你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一个东方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国人，他叫屠呦呦。

0: 屠呦呦。
1: 先生们女士们，经过检查，你们身上的疟疾都好了，你们都要感谢这位屠呦呦女士，是她让危害非洲几百年的顽症败下阵来。
2: 屠呦呦 good。
0: 汤姆逊医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东方神草究竟是什么？屠呦呦女士和这个有关系？
1: 当然了，这个东方神草就是把你们从疟疾病魔手中夺回来的灵药青蒿素的源头药材，而发明青蒿素的中国神医就是屠呦呦女士。
0: 哦，那么她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学者、大医学家呀？
1: 据我所知，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研究青蒿素。
0: 啊，这么伟大的发明，竟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员制造出来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我也很喜欢东方文化，他们那里有一句诗：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0: 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我以后慢慢给你讲解，我还是先跟你说说屠呦呦的故事吧。
3: 1930年12月，浙江宁波一个书香门第，一对年轻的夫妇迎来了自己爱的结晶。一个小女孩的啼哭打破了静谧的小院子，屠家的一个千金诞生了。小女孩哪里知道，几十年后的一天，远隔万里的非洲，几十万的生命因为他获得了新生。
4: 生了，生了，夫人生了。
5: 夫人你辛苦了，感觉怎么样？喝碗水吧。
4: 你一个大男人来产房干嘛？快出去。
5: 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怕这些啊？哎呀，快让我看看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4: 先生您可真是性子急，看看这孩子也跟您一样，没多会儿就生出来了，夫人没受什么罪。
5: 啊，那就好。那男孩还是女孩啊？
4: 是个千金，您看看，您看看，多漂亮啊！
5: 太好了，我就喜欢女孩子，生了三个儿子，这回啊，终于如了我的愿了。
4: 看你乐的，抱过来我看看。孩子他爸，你赶紧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5: 早就想好了，就叫悠悠。
4: 悠悠，像个小名儿啊。
5: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取自诗经上的一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4: 嗯，自古咱们中国人取名字都是男楚辞，女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嗯，孩子叫这个名字好。
6: 二位大学问，这都什么意思呀？都把我给听糊涂了。
5: 大娘，这句诗是说呀，一群鹿儿悠悠欢鸣，在那原野悠然自得地啃食艾蒿，一旦四方贤才光临舍下，哎，我就将演奏起瑟，吹起笙，宴请宾客。
6: 啊、哦，是这么个意思呀。哎呀，这孩子确实不一般，这眼睛长得确实挺像鹿的。我听说书先生说，聋眼人坐镇朝纲，凤眼人执掌朝阳，鹿眼人普度众生，慈悲善良，福寿绵长啊。
5: 说得好，大娘啊，那就承您吉言了。
6: 这孩子呀错不了。
3: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7年，小女孩长大了，偏赶上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又过了4年，他们的家乡宁波沦陷。

0: 屠呦呦随父母被迫迁入上海豪宅，她的外公外婆家。她从11岁起在这里生活，可是祸不单行，1946年，体弱多病的小呦呦经受了一场灾难的考验，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终止了学业。
1: 外婆，别拦着我，我要去上街游行，支持抗战。
2: 站住！乖乖龙地洞，我的好乖孙女儿，你爸妈上班了，就我和你外公在家，这外面这么乱，你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让我们省点心。
1: 外婆，我没有添乱，我必须要去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哎呦，小姑奶奶，你咳得肺都要出来了，还大声嚷嚷，赶快擦一擦，你这病需要静养。现在啊，什么也不要想，赶紧给我回屋去。
1: 外婆，国难当头，日本人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的同学们都上街游行支持抗战，我不能一个人就这么坐在家里，至少我要出一份力。外婆，纸和笔呢？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写传单支持他们。
3: 悠悠，你不要倔了，你的心我和你外婆都理解，也支持你为抗战尽一份力的想法。可是你现在年纪尚小，身体又是这个样子，还是先养身体。
1: 外公，你最开明了，你怎么也跟外婆一样这么想？我真是太失望了。
2: 悠悠，不许你这么说外公。
3: 哎，孩子的心情我能理解。悠悠啊，其实为国报效不光是上街宣传，所谓去留肝胆两昆仑，不必拘泥形式啊。
1: 您什么意思？那还能怎么样？
3: 爱国的表现有很多种，班超投笔从戎通西域，吕蒙却弃武从文写文章。你现在的情况不允许剧烈行动，可以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嘛，是不是？
1: 您的意思是？
3: 你知道现在的日本人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3: 东亚病夫，叫了几十年了。从清朝到现在，我每次听了心都在滴血呀。
1: 东亚病夫，太可恨了，我们骂回去。
3: 骂回去有什么用？我们要更有力的回击。
1: 更有力的回击？怎么回击呀？
2: 像霍元甲似的打他们。
3: 你别打岔，不是那样的回击法。
1: 那怎么办啊？
3: 我还听说几十年前国际上就管土耳其叫西亚病夫，管中国叫东亚病夫。这两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土崩瓦解，领土只剩下不到原来的1/10。现如今我中华又遭到日本人的侵蚀，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是啊，我们中国都已经兵入膏肓，任人宰割了几十年了。
3: 所以一定要摘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1: 怎么摘啊？
3: 要想强国，必先强体。那，你看看你，空有一腔报国志气，可是却得了肺结核。哎，只能像林妹妹一样，别人上街游行以壮国威，你就只能抱着树咳血，这怎么行啊？
1: 外公，我也不想啊。
2: 老头子，你就别刺激孩子了。
3: 我说的是实话。悠悠啊，自古报国路很多，你应该从你身上发现优势。
1: 发现优势？我有什么优势啊？
3: 你的病啊，这是老天给你的启示，你从此就应该好好把身体养好，趁着在家空闲多看医书，为国人强身健体出一份力呀。
1: 您说的太对了，蔡根谭上说 饥寒上树，压寒入水。我既然不能和同学们上街游行，我可以在家研究医术，以后啊，要做一名打破东亚病夫标签的人。
3: 外公外婆支持你。
2: 哟，这眼瞅着要变天了。
1: 只要意志坚强，身体强健，何惧风雨。
3: 说得好啊。
0: 所幸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治疗调理，屠呦呦没有荒废学业，在外公的这座校园里刻苦攻读医学典籍。这段患肺结核的经历，在他看来正是自己对医药学产生兴趣的起源，一笔珍贵的财富。这一天，爸妈带着屠呦呦去医院复诊。
1: 大夫，我好了吗？
3: 小姑娘，不要急，你恢复得不错。要知道，肺结核可不是那么容易好的。喏，吃了这几瓶药，你的身体就恢复得应该差不多了。
2: 可不是，悠悠，你可要注意，别老熬夜。这肺结核民间俗称肺痨，你能养成这样，都亏了你外公外婆照顾得好。可是啊，你平时也不能老偷着夜里看医书。哎，你怎么在这儿还看上了？
3: 小姑娘真的对医学很感兴趣啊。喏，我放在柜橱里的这些医书啊，从来没见哪个病人看病时翻过。
2: 这孩子就跟着了魔似的，老看书。
4: 那爱看书是好事啊。
2: 你还护着他？
3: 放心吧，涂家妈妈，孩子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就可以康复了。
4: 真的？那可太谢谢您了。
3: 哎，别光谢我，孩子这也是自己调理的好啊。我看他呀，偷偷还记了很多医学笔记呢，很多都很符合养生的道理呀。
2: 您就别夸他了。悠悠，还不谢谢大夫。
1: 大夫，您这本葛洪的肘后方能借给我看看吗？
3: 小姑娘长大了，是不是要考医科大学呀？
1: 嗯，我是有这个打算。医药的作用很神奇，如果我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助更多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3: 那太好了，我呀，就把这本书送给你，作为你考大学之前的礼物，好不好？
1: 啊，那怎么好意思啊？
3: 嗯，这是医生叔叔给你的鼓励。看到我们医学界有这样的后继者，我很欣慰啊。
1: 谢谢大夫，我一定好好的钻研医学，做一个打破东亚病夫标签的人。
3: 嗯，好孩子。
0: 谁都没有想到，当时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日后不仅打破了医学界的奇迹，还把中医药博大精深的文化推向世界，震惊了寰宇。
2: 等一等，悠悠，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妈妈，我们大四了，专业要在细分学习方向，这不，我正在填写分科方向表呢。
2: 这孩子也不跟家里商量商量，先喝杯茶吧。
4: 娘俩聊什么呢？
2: 我在说，孩子长大了，那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4: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做马牛。三个儿子还不都一样，谁跟咱俩商量了？
2: 那不一样，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这分方向是一辈子的大事，万一写错了，一辈子就错下去了。我看看你的表。
1: 妈妈，你给我。
2: 哦，你们这药学系分科有三个方向，药物检验、药物化学和生药。哎，我怎么听说药物化学方向是大家报考的热门呢？悠悠，你不行就填这个吧。
4: 你不要来干涉孩子想法好不好啊？
2: 我这样也是关心孩子嘛。
4: 悠悠啊，你的意思呢？
1: 妈妈，嗯，估计得让您失望了。我其实心仪的是生药学。
2: 哎呦，生药学是学什么的？
1: 生药是指来源于天然的，没有经过加工，或者是只经过简单加工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类药材。我想研究这个方向。
2: 现在国家制药行业都是西药为主，
5: 你将来就业也好找工作，搞研究也容易拿到项目研究经费，做理论研究也好出成果。你研究生药，以后的路恐怕很难走吧。
1: 妈妈，孔夫子不是说，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从小在家里的后院里就经常接触野花野草，咱们家后院就跟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似的，有何首乌，有帝皇，有车前子，我看到那些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所以研究起来也不吃力，他们觉得苦，我反倒觉得挺好玩的。妈妈，你就让我随着兴趣做一个乐之者吧。
5: 呦呦，你呀，以后毕业没饭辙了，别想着回家。
1: 我偏要回来，妈妈不会让我饿肚皮的。
4: 他让你饿肚子，爸爸也不会。
5: 你就会做老好人，女儿全让你害了。
1: 哼，这是爱，不是害。
5: 说不过你们，我投降了。
0: 就这样，对冷门专业生药学感兴趣的屠呦呦，没有随大流，坚定地选择了生药学，并一生付诸实践。多年后，每每有人问及他是否后悔当年的选择时，他总是说，这是他最明智的选择，他不改初衷。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间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8月6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4: 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制造智能业行业增速均超过10%。
3: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4: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推示范工程。
4: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3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7: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我是程子。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4: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教育部、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高校大力支持下，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主动对接对口支援资源，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生态、盐湖、天文、气象、医学等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新动能。
3: 谭哲敏表示，青海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尽心尽力尽情支持青海发展，不断夯实基础协作，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4: 省领导杨志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江苏省教育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3: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4: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3: 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回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
4: 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里往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民生服务等情况。他指出，高寒高牧区如厕难题是长期制约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区、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煤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3: 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到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 14届省委第十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频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
4: 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挖，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8月5号到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极致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场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部分省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省直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
4: 专家研讨中，来自中国盐业协会及地方盐业协会、科研院所、省内外高校、盐业企业的专家学者就盐湖资源利用、青盐品牌提升、标准体系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等深入交流，分析短板，提出对策。宣传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天然盐湖健康食用盐、盐基康养产品、盐湖文创产品，全面展现青海盐湖资源禀赋、青盐产业独特优势和广阔发展前景，着力提升青盐品牌影响力。
3: 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利用开发，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能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盐康养、盐医疗、盐文创、盐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崛起，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广阔。希望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推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后，部分省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及嘉宾赴查卡盐湖实地调研，考察青盐生产 盐铝融合发展等情况。
4: 旅游旺季以来，青海各大景区、民宿、商业街区客流激增，涉旅场所消防安全风险持续攀升，防控压力大幅增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准部署，聚焦人员密集涉旅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3: 结合旺季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的特点，全省消防部门精准研判火灾风险，开展隐患排查。海东消防重点核查景区、文保建筑的消防设施、水源、车道等情况，严查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安全隐患。西宁消防针对商圈、网红街区、民宿实施措施检查，严查后厨燃气使用、油烟管道清理、消防控制室值班等关键节点，从源头防范火灾。海西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创新将消防安全纳入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强化多元监管合力。
4: 在隐患整改上，全省消防部门落实闭环管控模式，及时整改现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海北消防建立隐患动态清零机制，通过定期排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化解风险。黄南消防一对一帮扶民宿、餐饮门店整改用火用气隐患，果洛消防重点整治明火违规使用、电动车入户充电等问题，指导场所完善微型消防站建设，提升自主防灾能力。
3: 同时，各地同步开展立体化消防宣传培训，通过景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典型案例讲解、商圈大屏投放提示、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文旅从业者、游客普及防火、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知识，全面提升涉旅场所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筑牢文旅领域消防安全屏障。
4: 八月六号，第二届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联席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援青及东西部协作部署要求，全面总结首届联席会议以来对口支援工作成效，交流各支援高校帮扶举措，共商下一阶段协同帮扶重点任务。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校长谭哲民主持。
3: 会上，青海理工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精准对接青海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和青海理工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聚焦学科专业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科研平台共建、师资队伍培育等关键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各支援高校将进一步立足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整合办学资源，优势互补特长，构建组团帮扶、精准赋能、互利共赢、久久为功的全新协作格局。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对口支援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青海理工学院柔性引进人才、引领教师代表参加。
4: 八月八号，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青海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盛大开幕。
3: 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海西各地省运会氛围愈发浓烈。八月六号，记者在德令哈市看到，体育场周边50个隔离石墩都披上了漂亮的彩绘外衣，融入省运、残运元素和地方特色文化，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河两岸沿线的42个灯箱式果皮箱箱体广告，全部为赛事宣传内容，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美感、更富内涵、更显特色。洒水车在城区主要街道往返洒水降尘，城市环境更好，空气质量更优。
4: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 共有37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其中市州县区代表团21个，省直厅局代表团9个，高校代表团7个，共有参赛运动员6000多人。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各有关单项协会对接，共选调裁判员436人参与执裁工作。
3: 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冰壶、滑雪、花样滑冰、冰球、滑雪登山等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足球、国际式摔跤、柔道、射箭、射击、游泳等11个项目已完赛，共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乒乓球、射箭和篮球3个大项的比赛。
4: 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安全干净。针对本届省运会成年组项目、青少年组项目运动员以及保障人员等不同年龄阶段参赛人员，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截至7月底，累计开展反兴奋剂知识宣传教育和拓展活动18场，4519名参赛人员取得省运会反兴奋剂准入参赛资格。持续加强赛事兴奋剂食品风险防控，对承担省运会参赛运动员接待任务的4个地区15家酒店开展肉食品抽样检测17批次91例。
3: 8月5号，西宁市海东市组团走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莲花广场，举办品味千年河黄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活动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布局，着力搭建高原与江南双向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桥梁。
4: 现场集中展示河黄地区生态文旅、非遗文创与特色农牧资源，推出大美净土、黄河观光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展出优质文旅资源，并面向南京市民推出景区门票减免等专属惠民政策，持续拓宽长三角客源市场。
3: 展区内西宁、海东两地非遗同台亮相，现场展演黄原排灯、清秀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全方位展现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河黄文化，民族舞蹈、古典剧目等演出依次登场，民族巡游让南京市民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特色农产市集汇聚10多家青海

0: 本土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高原冷凉蔬菜等。
1: 期间，南京、西宁、海东三地旅游协会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长效机制。同时，南京、西宁两地农牧企业达成农畜产品采购意向，巩固产销对接链条，活动同步发布文旅招商项目，搭建平台，吸引长三角客商共谋产业发展。
0: 西宁、海东两地将持续以文旅交流为纽带，深化与南京多领域协同，释放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资源聚集优势，推动江南文旅资源与高原生态人文双向赋能。
1: 八月六号，天津元清指挥部联合宁河区举办的为期七天的2026年十六子计划绿荫携手足联京青青少年文体交流活动圆满落幕。这一活动搭建起京青青少年互助共进的连心桥，深化了天津、青海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创新元清工作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根基。
0: 本次活动由天津元清指挥部主办，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教育局联合承办，来自黄南州的十六名足球少年及教练员走进天津宁河，以足球赛事研学探访为载体，开启沉浸式交流学习之旅，切实拉近了两地青少年的距离。
1: 活动期间，天津元清指挥部统筹整合宁河优质资源，依托本地研学联盟平台，打造一体化特色研学服务体系。作为联盟牵头单位，宁投集团结合黄南青少年需求，定制专属沉浸式课程。研学团队先后走访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板桥镇盆灌庄村、天尊阁等特色点位，近距离感受宁河优质生态风貌、乡村振兴丰硕成果与千年历史文脉。同时，活动配套开展夜间足球主题分享会，为两地青少年交流经验、互学互鉴搭建多元平台。
0: 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构建体育竞技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探访加专业交流立体化交流体系。黄南足球少年与天津本地青训队开展友谊赛，队员们在赛场良性竞技，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既是宁河研学品牌跨区域推广的生动实践，也是天津创新元青模式、深化京青协作的重要举措，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青少年心田。
2: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

0: 枝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枝，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5: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6: 8月5号，青海省第十届青海湖同宝山暨民族团结进步杯拉伊演唱大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同宝山户外基地启幕。海北州直各部门干部职工代表、全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600多人参加。
5: 本次大赛为期9天，全省各市州6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一展歌喉。拉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魅力，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和集体智慧的艺术结晶，也是各民族群众歌颂伟大祖国、畅想美好生活、表达圣洁爱情、交流真挚情感的特有艺术形式。
6: 此次活动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赛事以歌为媒，以文润心，丰富活跃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参赛选手搭建起了风采展示平台，更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凝聚精神力量。
5: 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传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8月4号，电视剧纪录片《生命树·康巴方言》协作益智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此次签约搭建了主旋律影视作品深耕康巴民族地区的重要传播平台，打通了文化宣传最后一公里。
6: 生命树以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与反盗猎斗争为真实蓝本，取景地与康巴群众生活同源，康巴方言意志有助于引发情感共鸣，精准传递党的惠民政策，夯实基层思想阵地，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情感共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擦亮青海生态文化名片，赋能地方文旅融合与特色产业升级。
5: 仪式上，青海省民族与影视意志中心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意志中心等单位围绕项目推进、质量管控、审核规范等重点工作深入探讨，达成合作共识，并将紧盯意志进度、严控标准，在最短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意志任务。
6: 8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落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机制，成功为10名游客全额退还预交团费14万元，实现全省首例质量质保金先行赔付案例落地。
5: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是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专项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和紧急救助费用垫付的法定资金。本次纠纷涉及10名游客预交团费共计14万元，因涉事旅行社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资金履行退费义务、常规调解工作陷入停滞，游客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
6: 面对全省无先行赔付、实操先例、无成熟流程借鉴的情况，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业务法制人员开展合规研判，严格对照法定条件审慎核查案件事实、证据材料及适用情形。经综合研判，此案符合质保金先行赔付法定适用条件，依法启动先行赔付程序，高效对接银行，完善审批手续，压缩办理时限，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流程，全额退付游客团费。
5: 此次创新举措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作为全省首例实践，为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提供了可复制的工作范式。
6: 近日，西宁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结果发布。2026年，西宁市高中招生规模显著扩增，全市共计招生20924人，含县域高中，较上年增加2085个学位，其中主城区高中增加1310个学位，县域高中增加775个学位，高中录取率达78%，较上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
5: 近年来，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落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举措，加大普通高中招生扩容力度，大幅增加优质高中学位供给，缓解本地中考升学压力，让更多学子享受优质高中教育资源。高中学校扩招是西宁市推进教育公平、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中考升学壁垒，大幅提升本地初中毕业生高中入学率，满足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助力每一位学子拥有公平求学、成长成才的机会。
6: 8月6号，记者从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湖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体验、服务品质、口碑品牌稳步提升。省湖旅集团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玩服务，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游升级，全力打造全省生态旅游标杆。
5: 今年青海湖客源辐射范围持续扩大，青海、甘肃、浙江、四川、河南为主要客源地，景区结合四季风光特点，打造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五大特色文旅节点，精品宣传内容全网浏览量达682万次，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持续做强车灯岛、船灯岛核心产品，不断丰富深度游玩体验，凭借生态加旅游加交通融合发展成效，青海湖景区获评新华社2026年十佳魅力景区，品牌影响率持续提升。
6: 围绕游客游览全流程体验，景区软硬件配套迭代持续提升，全新投用的青海湖东游客服务中心具备票务中转、高原供氧、生活补给、研学接待等功能，一站式便民服务更加完善，智慧公路、智慧景区、智游青海湖小程序实现互联互通，环湖快进慢游智慧文旅体系基本成型。
5: 值得一提的是，景区持续推进环境提质改造，优化规范停车位8181个，公共卫生间侧位547个，增设女性专用卫生间，并完成标识导览更新、码头修缮、宾馆升级等精细化工程，整体游览环境持续优化。
6: 针对高原旅游特点，景区搭建固定供氧加便携补给加医疗保障全氧旅行服务体系，有效提升游客高原游览舒适度。 景区创新推出环保行为积分激励机制，引导游客文明出游，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同时持续升级水上航运、湖畔度假等业态，配齐各类便民设施，277个点位实现智慧化管控，落实游客投诉30分钟响应100%办结机制，高效回应游客需求，以精细化高品质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湖生态旅游金字招牌。
5: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藏集团公司今年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20趟，累计服务游客超3万人次。高原铁路正以旅游列车为纽带，全力打造高品质出游新名片。
6: 今年年初以来，青藏集团公司精准对接多元出游需求，开行多方向旅游列车，线路覆盖东北、港澳、西藏、青海、海西等热门旅游方向，延伸覆盖芒癌、大柴旦等新兴旅游目的地，串联青海湖、可可西里、唐古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高原标志性景观和雪山、盐湖、草原、戈壁多样风貌地貌，打造一站式高原观光黄金旅游带。同时，依托既有成熟运营体系，推出美丽天路号主题旅游列车，常态化开好丝路梦想号特色旅游列车和原子城方向红色盐雪列车，全方位满足盐雪康养、高原观光、丝路探秘等出行需求。
5: 针对高原出行特点与不同群体出行需求，青藏集团公司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所有入藏旅游列车均配备全列有氧卧铺车厢、专用发电车与精品餐车，车厢内饰融入藏族纹饰、非遗剪纸等地域文化元素，对出青入藏旅游列车进行适老化改造，搭建乘务加导游加医护三位一体服务团队，全程提供健康监测、沿途风光讲解、突发应急处置等陪伴式服务，旅途中文艺小分队适时开展互动展演，餐车持续供应牦牛酸奶、高原奶茶、青稞酥等风味美食。
6: 列车采用新发招致边走边停运行模式，结合沿线文旅资源，科学规划行车线路和停靠站点，方便游客沉浸式游玩，持续完善公铁联运和车站景区落地接待保障，打通出行游玩食宿全流程服务链路。
5: 为深入落实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工作部署，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将于8月13号到16号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举办。
6: 活动期间将举行供销集市开集仪式暨品牌发布会，届时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将正式亮相，部分企业及产品将获得首批品牌受用使用资格，系统内部分生产加工企业及专业合作社将与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大型连锁商超、品牌餐饮企业集中签订采购意向合作协议。
5: 8月14号到8月15号，各市州供销社还将分别对本地特色优质农畜产品进行专场推介。8月15号到16号，青海土特产推荐官将走进直播间，介绍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省内知名网红、探店达人也将集中探店打卡，全平台同步直播。
6: 活动期间，现场还将布设各市州供销社特色展区、东西部协作特色农产品优品区、供销特色体验区等，展示展销青海农畜产品的优势与特色。供销记忆活动将陈列老式供销社工具、票据等老物件，市民提供相关老物件或参与供销知识问答，即可领取定制纪念礼品，还有机会获赠青海供销大礼包。现场还有短视频挑战赛、打折优惠满减满赠、清仓秒杀等惠民购活动，以及各市州特色产品免费品鉴活动。
5: 当前青海省正全力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三品一标农产品超过1800个， 已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430万吨，产值678亿元。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将充分发挥供销系统贯通城乡、连接产销、扎根基层的独特优势，通过举办供销集市活动，进一步推动产销精准衔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清货出清。
6: 活动为期4天，人民网、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青媒体及省原媒体将全程跟踪报道。信海都市报全媒体平台将全程直播开集仪式及品牌发布会，诚邀广大市民和客商共赴这场高原珍品盛宴。8月8号20点，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之神剑之乡灵秀尖扎民俗文艺专场秀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火热开演。
5: 此次活动是以共建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目标为抓手，持续深化西宁市城中区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跨区域文旅共建资源互通、客源互纵合作机制，依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核心商圈、夜间文旅消费载体优势，进一步推动城乡文旅联动、民俗时尚融合、文化消费提质，全方位展示尖扎县独特人文风貌与非遗民俗魅力。
6: 8月8号晚，西宁市中心广场将上演歌舞、DJ 表演及文旅推介等节目，现场还设置了1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彩神剑木剑制作技艺、尖扎藏香制作技艺、尖扎刺绣制作技艺，以及黄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尖扎五谷画、毛绒结边技艺、尖扎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银器首饰加工技艺、藏族纺织技艺等。8月8号20点，诚邀市民和游客相约中心广场，共赏尖扎非遗魅力。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5: 你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呢，是激流京藏高速的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0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即0012西河高速的黄芒路段，新青省界交界处芒癌至黄瓜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即00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青科立交1公里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正常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黄中区出口匝道附近西宁至塔尔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9: 好的。那么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 国道27张梦县的梅园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黄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该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5: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9: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南部、海东大

0: 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乐都、循化、化隆、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12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都要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

0: 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记录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9: 西宁市
10: 国货，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哎，那《栀子花开》这首歌曲呢，也是夏日非常清新的金曲，温柔治愈啊，旋律轻快悠扬，以栀子花纯白盛放的意象啊，描绘青春校园的纯粹美好。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干净啊，褪去了华丽的修饰，满是少年离别和期许的温柔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专属于盛夏的青春纪念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这首青春纪念曲哦。

非常清爽的旋律呢，也是瞬间拉回了非常青涩的校园时光啊。晚风花香，同窗的情谊呢，尽数浮现啊。简单纯粹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着每一段非常滚烫的青春岁月。多年回望这首歌曲啊，依旧能够读懂少年温柔离别的美好初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哎，那丁香花也是我们西宁的市花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作为2004年爆火的经典民谣金曲啊，曲风也是伤感温柔，曲调呢婉转悠长。歌曲呢也是借着淡雅丁香的寄托思念和遗憾呢，歌词非常细腻深情，讲述动人的故事，旋律也是娓娓的道来，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印记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唐老师非常低沉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的氛围感啊。朴素的曲调也是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惆怅，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最纯粹的歌声呢直击人心，让听众在旋律当中，哎，也是读懂了遗憾、珍惜、念念不忘的温柔情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哎，那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摇滚金曲的曲风啊，也是激昂炸裂啊，节奏铿锵有力，歌词呢满是不甘平庸、追逐梦想的赤诚，传递着冲破、奔赴远方的勇气。汪峰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搭配饱满的编曲，彰显无畏拼搏的人生态度哦。

哇，这首歌曲汪峰也是极具力量的旋律啊，振奋人心啊，穿透岁月依旧热血滚烫啊，歌声里藏着不甘平凡的坚守。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迷茫、鼓舞人心、鼓励每一个勇敢奔赴热爱、奔赴远方的未来、奔赴更远未来的朋友们。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哎，那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转》这首歌曲啊， 也是曲风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抓耳上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流行佳作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洒脱，歌词呢贴合意境，将心绪啊的辗转，生活的百态呢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轻快利落的旋律呢，也是自带年代的氛围感，灵动的唱腔非常洒脱又治愈啊，也是褪去了非常沉重与纠结，在旋律当中呢，也是释怀过往，接纳变化，尽显青春肆意洒脱的一种姿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日的一首治愈金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哎，那《情花》这首抒情金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婉细腻，歌曲舒缓温情。陈明极具质感的嗓音呢，也是将细腻的情怀啊，缓缓地诉说着。歌词非常的温柔，描绘着世间温情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呢，也是拉得满满的哦。其实这首歌曲啊，真的是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娓娓道来的柔啊，娓娓道来的柔情，在轻柔的曲调当中，也是让我们读懂了非常细腻温柔的情感，感受岁月静好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和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 98.9 AM 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那《千年》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空灵温柔，旋律非常的清雅悠扬啊，也是极具诗意的小众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王铮非常细腻的嗓音呢，搭配唯美的歌词啊，也是跨越时光诉说着自己的深情，曲调呢也是温柔绵长，自带静逸的悠远国风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千年这首歌曲呢，非常空灵，纯净的歌声呢，也是洗涤着我们的心灵啊。温柔的旋律夹裹着岁月的温柔和夹裹着岁月的温柔与绵长的深情啊，一字一句非常的轻柔治愈，褪去了俗世的喧嚣，在悠远的曲调当中，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光沉淀的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邂逅独属于时光的浪漫。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哎，那《刚刚好》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活泼欢快，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轻松俏皮，是花儿乐队标志性的青春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律动十足啊。歌词简单直白，轻松治愈，满是年少的肆意，无忧无虑的青春朝气。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欢快的旋律，自带夏日的元气啊，轻松的节奏驱散所有的烦闷和低落，复古的曲风也是承载着满满的青春回忆，非常鲜活灵动的歌声呢，让人好像重拾回年少，那种无忧无虑、肆意开怀的纯粹快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摇滚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质感十足，延续了黑豹乐队独特的音乐风格，旋律非常的张力饱满啊。这首歌曲呢，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有张力，非常的饱满，唱腔极具爆发力，歌词极具深意啊，也是描绘了心绪的一个现实的感悟吧，摇滚质感拉得非常之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黑豹乐队带给我们的错觉。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这首歌曲呢，也是沧桑有力的歌声啊，极具感染力。非常硬核的摇滚旋律呢，也是冲破了我们的岁月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利落有力的节奏，直面内心的心啊，直面内心的思绪啊，带着独属于摇滚的热血和坦荡，治愈心中的迷茫。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不经意间啊，这首歌曲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文艺啊，旋律温柔舒缓，带着小众独立的音乐质感，编曲非常的干净通透，歌声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描述了时光当中不经意的遇见与错过，细腻的诠释着时光和心境的变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
2: 哎呀，这不是，哎呀，
1: 这不可演吗？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也太费劲了吧。
3: 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呢。哎，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
3: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4: 那你慢一点啊，
2: 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2: 这风真大。
3: 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5: 哎，
3: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5: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
3: 呀，那就好啊。老王，啊，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5: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
5: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看。
3: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雨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洋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普，
6: 哎，科长，
3: 把车开过来。
6: 来了。
2: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3: 咱去西风水泵厂。
2: 好，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3: 好，
0: 3、2、1，起步！大家注意了啊！赶快清理石头！
3: 好，
1: 好，好，
0: 抓紧！
6: 慢慢来，来，
3: 来，来，来，来，
6: 这边，
7: 那就注意安全啊！快点！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6: 小心点！
1: 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
7: 啥呀？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7: 这不行了。
1: 那咋办呀？
7: 是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1: 好
3: 嘞，好嘞，
2: 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7: 再炸一次，
0: 好吧。
3: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3: 哎，好好
1: 好，
2: 都躲远点。
1: 好，
6: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哎，大家都没事吧？
6: 没事，
3: 没事，
1: 没事，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6: 啊，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啊，王工在哪？
7: 队长，
0: 哎，冯科长，
1: 哎，
0: 王工在哪？
8: 王工。
0: 快！赶快！赶快！
9: 王工！
0: 王工！
9: 王工！
0: 王工！
1: 王
0: 工！
1: 王
0: 啊！
1: 周指挥
0: 啊！
1: 王工在这儿
0: 啊！
7: 快！
0: 快！快！
7: 快！
0: 快来帮忙！
7: 快来！
1: 王工，你醒醒！
0: 王工！
1: 王工！
0: 王工！
1: 你这叫救护车！
0: 快！
7: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1: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0: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1: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0: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哎，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啊，来了。嗯，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1: 啊，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1: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1: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1: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1: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1: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0: 哦，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呢。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0: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0: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1: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3: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哎，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3: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3: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3: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3: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3: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3: 走了啊。
2: 彩霞，
0: 嗯，
2: 彩霞，
0: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0: 那
2: 咋了吗？
0: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2: 哎呀，没少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0: 嗯。
2: 啊，说定了啊，好，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1: 彩霞，彩霞，
0: 嗯，
1: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0: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0: 这，我这。以后再说吧。
1: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哎呀，风北。
1: 哎，建华回来了。
4: 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哎
1: 呀，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
4: 啊。
1: 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4: 哎呀，
1: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4: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4: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
1: 嗯，
4: 我看洋黄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4: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4: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4: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4: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4: 没事。
1: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5: 知道了。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上来了。
1: 哎，慢点啊！
0: 哎，
1: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波，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行，长的，
2: 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你尝一尝。
2: 嗯，嗯，
3: 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香，还有呢。
1: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4: 彩霞，
2: 快吃。
4: 哎，彩霞，你这嘴泥酱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1: 啊，嫂子来了。
4: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2: 哎，大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4: 啊。
3: 哎
1: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1: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1: 哦，
4: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黄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1: 嫂子，坐坐。
4: 哎，
1: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1: 哦，哎，嫂子，
4: 嗯，
1: 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1: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3: 就是。
4: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3: 对，
4: 乔娃，
2: 哎，
4: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3: 姨
4: 啊，
3: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4: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3: 啊。乔娃，走，
2: 哎，干活。
4: 彩霞，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1: 就是就是。
4: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1: 嫂子，
4: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1: 嗯，
4: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1: 嗯，
4: 肯定不会再塌了。
1: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4: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1: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

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

0: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0: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8: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9: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0: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1: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0: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1: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7: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3: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2: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4: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 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2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22: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

0: 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六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八月四号到六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凯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领导。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逐梦高原绿荫，校园足球聚同心。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8月8号开幕。我省上半年输变电工程建设提质增效。录音报道：科技新木提质增效，藏羊繁育助力乡村振兴。互助县冷链专线助力冷粮蔬菜出省。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3%。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行举行。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青海的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谭哲敏表示，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会见。
1: 青海的消息，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15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集体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

0: 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实务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实务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实务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实务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实务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今年我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全域铺开，上千所学校、4万余名学子逐梦高原绿茵。省教育厅以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深耕体教融合，借校园足球凝聚各族青少年向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出独具青海高原特质的体教融合新图景。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一大早，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的足球场上早已沸腾，一场班级联赛激情开哨，学生短传渗透，攻防轮转，配合默契，足球穿梭于脚下，并肩作战，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飞扬。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学生扎德：
3: 训练时大家互相帮助，踢班级联赛时同心为班级拼搏。今年踢州长杯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上半场我们一度落后，但是全队没有气馁，下半场全员努力拼搏，齐心协力，最终逆转取胜。
2: 作为牧区学校，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将足球课程深度融入日常育人体系，在常规教学基础上，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专班，全校超30%学生常态化参与足球训练。依托全省四级联赛搭建的广阔平台，学校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包揽县长杯、州长杯、小学组男女双冠和省长杯男子组冠军，让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努力收获看得见的成果。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娘呼才让：
4: 足球这项运动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孩子们团结拼搏，携手夺冠，这种团结的风气带动了整个校园，也让全校的各族同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创造出好的成绩。
2: 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校长先巴坚措：
5: 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融洽，我们将继续坚持五一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把足球拼搏、细作、坚持的体育精神和市政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有机的集合起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2: 在2026年首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赛场，青海师范大学也交出亮眼答卷，四支代表队一举包揽大学组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四项冠军。青海师范大学学生齐润娇：
6: 这份荣誉离不开全队所有人的努力，日常训练生活中彼此包容，互帮互助，训练中一起打磨技术，磨合阵型，队员同心协力，队伍凝聚力格外强。
2: 不止竞技赛场收获累累硕果，多年来，学校打造六位一体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精准匹配全省四级联赛扩容升级需求，双线统筹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足球专任教师徐伟强：
7: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足球教练员和足球裁判员的培训，也面向全省的牧区、民族地区的教师和学校。这几年呢，规模在逐步增大，这些教师、教练员已经在逐渐地带出了一批小队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立足高原校园足球长远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持续完善校内竞赛、

0: 专业建设全链条布局，培育更多扎根青海本土的足球专业人才，扛起高校助力全省校园足球振兴的责任担当。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史如林：
1: 学校正积极申报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成立足球学院，面向青藏高原各中小学、足协和青训机构，培养下得去、扎得稳、教得好的本土化足球师资，以专业建设为牵引，持续深耕高原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真正为振兴青海足球贡献师大担当。
0: 2026年，全省224所国家级、376所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遍地开花，各学段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逐步打通。在青海，足球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是落实五育并举、锤炼少年品格的育人载体，是串联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更是青海推进体教融合、书写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2: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作为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海西州高标准、全方位推进展演排练、赛事保障、媒体转播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开幕式文体展演是本次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展演以山河共美、生生不息为主题，时长约50分钟，将全方位展现青海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昂扬的高原体育风采，为高质量完成开幕式演出，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精选1300名学生参演，配备311名教师全程跟班保障，加紧分层集训，精益求精打磨展演节目。媒体宣传转播工作同步准备就绪，青海广播电视台组建近50人的专业转播团队进驻德令哈，布设12个高清机位，搭配高清转播车、卫星车转播设备，搭建全方位直播体系。开幕式将通过青海卫视全程直播，并同步推送到省内各大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盛会风采与海西魅力。残运会赛事保障工作同步落实落细，本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5个比赛项目，吸引全省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海西州针对性完成竞赛场馆、接待酒店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组建100余名助残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助残服务。自赛事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海西州高位统筹、周密部署，各部门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扎实推进城市美化、赛事保障、场地配套、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0: 青海的消息，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员参赛。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11个项目已完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3个大项的比赛。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干净安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参赛人员，全面开展了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
2: 青海台消息，2026年15/5开局，国网青海电力电网建设跑出实干速度，多项指标超额完成阶段任务，全年计划实施35000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变电容量3885.15万千伏安。上半年在建67项，新开工9项。截至8月5号，泽库330千伏输变电等15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同时电力核心技术攻关稳步推进，持续赋能全省清洁能源发展与四地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0: 青海的消息，今年青海省总工会将继续投入专项资金400万元，对全省新建的23个高原氧吧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全力呵护高原一线职工身心健康。 2024年以来，青海省总工会投入专项资金开启高原氧吧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过程中，除青海省总工会专项资金补助外，各地各单位按不少于1:1安排配套资金，有效撬动了地方财政、基层工会、对口援建单位、项目实施主体等多方面配套资金，实现了小资金大牵引的杠杆效应。青海高原氧吧项目建成后，运营管理和服务供给同步跟进，效益初步显现。多个项目点的反馈数据显示，氧吧的使用对缓解高原反应、改善职工健康状况作用明显。
2: 听众朋友，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刘云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云洲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政绩官错位，急功近利，默许纵容企业违规建设，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无视组织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云洲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云洲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奖补政策，大力推广藏羊两年三产高效养殖技术，通过政策扶持、良种改良、科学种养多维赋能，打破传统藏羊养殖一年一胎的养殖局限，推动畜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科学化转型，让藏羊产业成为富民兴县的支柱产业。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3: 在都兰县香家乡科学图村叶德尔特家庭牧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整齐规范，棚舍内新生羊羔长势喜人，育肥区羔羊膘肥体壮，陆续达到出栏条件，呈现出一派牧业兴旺的丰收景象。海西州都兰县叶德尔特家庭牧场养殖户才人扎西：
4: 那要这700个羊，这个里面500个母羊，第一次产羊羔全部没有骨料，平均1000多块钱。第二三次羊羔杀掉150只，跟往年看增加了20多万。
3: 科技是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都兰县配套推行错峰繁育、精准补饲、羔羊早期断奶、常态化疫病防控等精细化举措，科学优化藏羊繁育周期，大幅提升繁育效率、成活率和出栏品质。海西州都兰县农牧局畜牧科技员郭正普：
5: 通过母羊认识器和泌乳器的精准补饲，提高羔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比传统养殖提前4个月出栏，既减轻了草场压力，又减轻了出栏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3: 眼下都兰县第二批藏羊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出栏羔羊通过订单收购、线下集散等多元渠道畅销省内外，牧民养殖收益稳步提升，高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海西州都兰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靳占文：
6: 持续深化藏羊高效繁育技术推广，规范养殖标准，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现代畜牧业转型，持续壮大藏羊特色产业，稳固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青海大消息，今年以来，海南州贵德县以四有四提升为主线，打破台上讲台下记的传统模式，让干部在实战实训中经风雨壮筋骨。 贵德县以一点位一特色，一线路一主题为思路，将八个现场教学点串珠成链，规划出两条精品线路，构建观摩加教育加实践三位一体体系，

0: 年内开展实地研学八场次，320名干部在行走中受教育，同时引入情景模拟实训4场，覆盖182人次，学员满意度达100%。线上平台同样被充分激活，累计推送学习提醒7条，干部线上选课达8.8万学时，参学率稳定在95%以上。从坐着听到现场练，从慢灌到低灌，从结业到见效，郭德县干部教育培训的变革正在持续深化。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活跃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的最前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青海台通讯员雷有静、丹增卓玛报道。近日，以畅通出省通道、助力产业振兴为主题的互助县高原冷粮蔬菜出省邮政冷链运输首发仪式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镇举行。活动现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邮政冷链车辆有序驶出，将满载的新鲜高原冷粮蔬菜发往省外各大消费市场。此次政企联动开通邮政冷链专线，依托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温控运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彻底破解农产品外销难题。邮政冷链运输专线的开通，进一步补齐互助县本地农产品外销物流短板，打通高原冷粮蔬菜出省运输快速通道，让互助高原冷粮蔬菜实现从本地售卖向全国热销的转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0: 青海台通讯员李蕊较巴东支部报道，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与山东阳信瑞星集团达成农畜产品定向采购合作，首批100吨优质祁连大白毛顺利装车发往山东加工基地，项目总订单量500吨。祁连县作为青海核心牧区，坐拥优质大白毛资源，其纤维细长、韧性出众，是高端毛纺的天然材料。针对长期困扰牧民的产销脱节顽疾，山东滨州驻祁连援青工作组以鲁青对口协作为桥梁，精准对接山东毛纺市场，创新推行牧户直工厂家的直采模式，通过精准对接、多轮洽谈，成功与山东龙头毛纺企业签订1000吨级长期采购意向，实现草场与车间的无缝衔接。羊毛收购价格从2025年的每公斤5.3元跃升到每公斤11元，牧民收益翻番，企业原料品质也同步跃升。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暑假期间，西宁市黄原县深中乡统筹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党员志愿者力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同心护航，快乐一下”暑期关爱系列活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深中乡各村党支部组建党员关爱服务队，入户走访，全面摸排辖区未成年人生活、学业、心理及家庭监护情况，耐心倾听青少年心声，引导其树立积极心态，针对特殊困难儿童细化帮扶清单，实现精准帮扶、常态管护。同时，党员志愿者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传递组织温暖，并提供课业辅导、趣味陪伴服务。
0: 下面请听一组省内简讯。为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满足城南海湖片区市民工作日早晚高峰高效出行需求，西宁公交集团结合现有线路运营情况与客流数据分析，决定从8月7号起新开巡游公交线路专线4，线路于今日进入试运行。
1: 8月6号，3辆满载高原牦牛、藏羊优质鲜肉的冷链车从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集散中心发车启程，预计40小时内直达香港市场。此次直发的高原优质鲜肉顺利供港，标志着西宁综保区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出口领域实现新突破。
0: 8月7号晚上7:30，西宁广场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迎来一场独属西宁的视听盛宴，强基工程大美青海幸福西宁原创歌曲专场演出，十首扎根和黄咏唱时代的原创力作将首度唱响。
1: 8月8号晚上8点，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之神剑之乡灵秀尖扎民俗文艺专场秀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火热开演，持续深化西宁市城中区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跨区域文旅共建、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合作机制。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近七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66万亿元，增长19.2%。
1: 国家能源局6号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部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大力推动核电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截至2025年底，在运河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型活动在泰国曼谷举行。此次活动聚焦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南方品牌，以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为主题，通过研讨对话、实地参访和公益实践等形式，汇聚青年智慧，共赴数字时代的行动之约。
0: 美国白宫6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的进口价值机制。
1: 土耳其近日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凯云，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樊胜美不怎么懂车，见到安迪新换的车子看上去就是一辆普通四门轿车，虽然依旧贼亮贼亮，可似乎没有上回那辆跑车拉风，但有胜于无吧，总归好过自己打车或者挤地铁呀。他当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需要为安迪指路。可是眼看离希尔顿越来越近，樊胜美可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他拿出手机告诉老同学，他会在10分钟之内准时到。后面的邱莹莹和关雎尔一个劲儿的鬼笑，打赌老同学会不会出来迎接，来迎接的话又还认不认识。两个人即使不清楚老同学和樊胜美过去的关系，可都一口咬定那一定是个老情人。唯有安迪着急，他抓着方向盘呢，可樊胜美就顾不得给他指路了。一车的女人叽叽喳喳，好不容易安迪开车摸索到希尔顿门口， 而樊胜美和老同学还热线着呢。他才说一声我到了，车门就被门童打开。樊胜美见到他的老同学，那个过去瘦弱苍白的少年，现如今一脸青年才俊的出现在门童身后。三个女孩都趴在车窗上看樊胜美婀娜多姿的走出车门，拉拉羊绒薄披肩，傲然一个完美亮相。然后樊胜美便见色忘友，踩着胡步与殷勤的老同学一块进门去了。
6: 哇塞，会不会重叙旧情啊？
5: 邱莹莹最直接了，大家心里其实都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则是最爱看樊胜美活色生香，烟火气十足的活着。三个人加紧钻进地下车库，急匆匆地找电梯升上一楼。然后邱莹莹就打电话给樊胜美，问他们究竟在哪个楼层吃饭。得知在一楼意大利餐厅，三个人就杀了过去。
6: 三个人被不解风情地安排在离樊胜美挺远的地方。一顿饭下来，他们只看到樊胜美和老同学谈得很投机，话说得很多，饭吃得很慢。而这边一桌的三个人饭吃完了，为了等樊胜美，只得是再点菜。贼贵的东西吃得三个人撑死，也吃得实力雄厚的安迪都开始有点心疼了。他最终还是摸出手机打断樊胜美，问要不要回家了。
5: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白主管的电话打过来了，问邱莹莹在做什么，想不想她。邱莹莹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可被白主管三言两语一说，嘿，早两眼如水，温柔如初了。安迪眼看这顿饭暂时没办法结束，只得去洗手间收拾一下自己。关雎尔跟着过来，他轻轻地问安迪，
6: 我看那白主管显然有脚踩两只船的打算，用心不良得很。难道咱们大家伙就看邱莹莹受骗不提醒她吗？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5: 安迪想了想，他说，
6: 首先呢，我们没有硬证据，小区发的照片力度不够，我们所能告诉小邱的只能是我们的猜测。可是猜测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吗？显然不行。其次呢，小区和白之间的关系我也懒得过问，纯粹是小区玩那个白。最后我不打算看着这件事毁了22楼五个女孩之间的关系，所以还是大事化小吧。
7: 可是真相是很明白的，一步一步分析起来很清楚啊。
6: 哪有什么真相，大家都能接受的才是唯一的真相。小秋现在很开心，我们能做的只有提醒他做好避孕措施。
5: 关雎尔对此感到无语，愣愣地跟着安迪从洗手间出来。快到餐厅，关雎尔才抓住安迪又问，
7: 我觉得这是你在办公室的处事手法，可小秋是我们的朋友，不一样。
6: 你可以尝试，但小秋跟我目前只是邻居关系。
5: 关雎尔一想，也是啊，人家才搬来10天不到，与邱莹莹更只是泛泛之交，反而安迪与曲小潇的关系才更好。那么跟邱莹莹谈话的任务就落在他关雎尔头上了。两个人回到座位，正在听电话的邱莹莹抽空揶揄了一句，
7: 关雎尔现在可是安迪的双胞胎。
5: 关雎尔无语，只得看着安迪，而安迪则是有点烦躁地看着樊胜美。安迪最恨浪费时间，今晚为朋友两肋插刀，可时间消耗已经大大超过预算了，偏偏樊胜美还没完没了的样子。至于邱莹莹的揶揄，他看事看大局，几句闲话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他受不了邱莹莹的愚蠢。他不得不猛喝下一口水，才能勉强自己继续被动地听邱莹莹愚蠢地向白主管献媚。终于樊胜美结束了饭局，一个人盈盈走过来，凑到安迪耳边轻轻地说，
6: 安迪，对不起啊，我想跟同学继续喝杯咖啡，还有好多话题没说完呢。
5: 安迪说，
7: 行，不过我有事儿得回家了。你有没有？没有，没了。谢谢你们三个帮我压阵啊，后面的事情我自己应付。
5: 邱莹莹那边也终于结束了通话，欢快地笑着说：“
6: 樊姐，你不把同学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藏得好严实啊。”
5: 樊胜美若有所指地说：“
6: 跟闺蜜什么都可以无保留，唯有男人不能介绍给闺蜜。”樊姐好吝啬呀！呀，可是我昨天我才……
5: 邱莹莹说到这儿，两眼滴溜溜地看着关雎尔与安迪，但总算是掩嘴不说。
7: 放心，我们不会跟你抢白主管的。
5: 关雎尔连忙声明，安迪只是横了邱莹莹一眼。

0: 找到回家的路，而其他两个人很帮不上忙，只好一车安静，免得打扰安迪的回忆。半路上让关雎尔帮忙接听，关雎尔还在寻找通话键，邱莹莹一把抢了过去，眼明手快的找到通话键，接通电话。
1: 喂，曲小香，你终于开机了，我问你，你今早算是什么意思啊？
0: 曲小潇本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2: 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刚到家，一敲门你们都不在，真的好寂寞。哎，你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0: 邱莹莹不由自主的，但依然是狠狠地说，
1: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2: 好啊好啊，我等着你们啊，有事儿见面谈。
0: 曲小潇说着就收了线。安迪没有说话，虽然他心里不满。关雎尔这回也不说话，但是心里猜测刚才曲小潇说了什么，而邱莹莹早就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
1: 我等下回去要和曲小潇对质，看他究竟怎么说。
0: 关雎尔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小心地说，
1: 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事先了解一下。昨天晚上曲小潇把写着手机号码的字条交给你们家白主管了，然后他们就联络上了，就是这样。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曲小潇亲口说的。
3: 哎，太过分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难怪曲小潇这么张狂，原来你们都向着他。
1: 不是我向着他，而是我以为白主管跟你在热恋，不会搭理曲小潇这等雕虫小技的。
3: 这不能你以为的，你是我好朋友，这种事儿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也好让我有个防备。现在倒好，你们都清楚，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被曲小潇笑话死了。
0: 邱莹莹气得一阵子的乱唠叨，关雎尔不辩解，咬住嘴唇不说话了，随便邱莹莹指责他。安迪也不说话，置身事外。一行三人终于回到欢乐颂22楼，等电梯门打开，却见曲小潇持一把折扇，笑嘻嘻美滋滋的仿古人遮颜，一边在扇子后面做鬼脸。安迪一笑，准备抽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曲小潇却扯住了他，给安迪看折扇上的内容。原来曲小潇这个鬼灵精，将疑难单词都写在了折扇上，随时可以拿出来背单词。如果是谈话中忘了单词，也可以拿过来立刻查询。这等雕虫小技发祥自曲小潇读书考试作弊之时。安迪轻咳一声，笑道：“
1: 小秋有事和你交流，我相信你好汉做事好汉当。”
0: 关雎尔也立刻掏钥匙开门，打算钻进卧室闭门不出，不理这场是非。可曲小潇动作更快。
1: 哎，小秋小秋，这事儿我正要跟你说呢。经考验，事实一，你那个白主管整个一猥琐男，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作为绅士给女士开个车门，他都要摸女士小手一把作为回报，他就这么一人。事实二呢，今天我如果给你那白主管摸一下，让他尝个甜头，给他一丝做驸马爷的希望，估计从今天起你就得失恋了。汇报完毕。
0: 曲小潇还在挥着扇子做鬼脸，邱莹莹已经气得脸色煞白了，一声尖叫扑向曲小潇。曲小潇见状大叫一声救命，赶紧往自己家里掏，可掏钥匙开门哪快得过邱莹莹追杀的脚步啊，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处。论口才，曲小潇胜过不是一筹两筹，可是论到打架，邱莹莹居然也不是他对手。曲小潇从小争风吃醋打群架，有的是阴险毒辣的实战经验，安迪与关雎尔不得不冲上去解围了，奋力地将两人脱离。安迪驾着雌老虎一样的曲小潇忍不住讽刺了一句，
1: 原来能文能武啊。
0: 曲小潇立马笑

0: 嘻嘻地回了一句：“
1: 啊，好说好说。”
0: 安迪可是有点哭笑不得呀，反而对曲小潇还刮目相看了。
2: 听我的，回家不许再出来，也不许再惹小秋了。
1: 哎呀，我是帮他忙，他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0: 安迪不予辩论，大力将曲小潇塞进2203，回过身冲过去帮关雎尔按住不肯罢休的邱莹莹。邱莹莹大大吃亏，气得哇哇大哭：
1: 你们都欺负我，都欺负我，太过分了。
0: 安迪与关雎尔将邱莹莹拉进了2202，安迪顺便看看2203的门，果然曲小潇唯恐不乱地钻出头来看着走廊。樊胜美不在，关雎尔已经不敢惹邱莹莹了，安迪则自觉于感情，两人唯有听邱莹莹又哭又骂，都插不上嘴。但既然无法抽身，安迪只能听着邱莹莹哭骂。可是听了半天，他强大的逻辑头脑就膨胀得无法承受邱莹莹的毫无逻辑了。
2: 小秋，你听我分析一下这件事。小曲做错，但在整件事情当中他只是一个引子，更错的是白主管。白主管这个人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才会被小曲一击而中。从小曲的陈述来看，白主管真的不可靠。事实证明，这个人随时可能见异思迁。你经历这件事情之后要有心理准备。
1: 不是，他爱我，他只爱我，他已经跟我道歉了。他以为曲小潇是我朋友，所以出力帮忙，回头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呢。我相信他，我不相信曲小潇那个贱人。所有的所有都是曲小潇那个贱人看我不顺眼，妄图破坏我和白主管的关系。
2: 好吧好吧，这个我就不懂了，等会儿樊小妹回来你们再参详啊。但是首先呢，在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先别冲动好吗？
1: 我没冲动，我已经弄清楚来龙去脉，事情一清二白了，我跟曲小潇势不两立。
0: 安迪与关雎尔茫然对视，面面相觑，他们果然拿不出铁证来反驳。过了一会儿，安迪见邱莹莹情绪稳定下来，就告辞走人了。在 QQ 上有起点的留言：呼叫安迪，去哪儿了？出来吃个饭。安迪对着屏幕看了半天，想想曲小潇的游戏态度，再想想邱莹莹的认真态度，心里叹一声气。只是认识一个人嘛，这么一本正经干嘛呢？或许放轻松，再放轻松，只是认识一个朋友，反而更好。
2: 可即使这么想，安迪还是犹豫再三，才打出了一行字：忙了一整天，比上班还要累。你明天中午有空吗？一起吃饭。我明晚要出差了，3天后才回。我只认识3家饭店，请你任选一家。然后安迪具体打出了3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电话，这些都存储在他的脑袋里。3家饭店全都在他工作单位附近。安迪没关电脑，刷完牙过来看一眼有没有动静，洗完澡再过来看一眼，但等窝在床头看书至眼花睡觉，起点一直都没有在网上出现。安迪只好悻悻地关机睡觉了。
0: 樊胜美和老同学饭后又去喝咖啡。老同学姓王，叫王百川，柏树的柏，四川的川。樊胜美与王百川谈业的结果是，王百川未婚，事业略有小成，目前打算来海市发展业务，希望老同学能够常来常往。但是樊胜美敏感地从王百川的眼睛里挖掘出当年高中时期的那种熟悉的眼神，因此樊胜美这一夜的感觉特别

0: 人逢喜事精神爽，樊胜美更是言语风趣，千娇百媚。咖啡喝完，夜色已经深了，樊胜美矜持地提出告别，王百川起身要送，说是自己开车来了。当然王百川补充了一句，不如你朋友开的那个车好，千万别嫌弃啊。
1: 怎么会呢，又不是我开好车，我都还不会开车呢，学不会。
0: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底牌，只要看他身边的好友。你在海市看来混的是风生水起啊，佩服佩服。
1: 我这个朋友啊，他就喜欢车子，你看见的这辆是新欢，前几天宠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跑车。
0: 哦，是吗？
1: 白色的，更拉风。
0: 这么说还是富家女？
1: 不是，人家全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是海归呢，不是被金融危机逼回家的海归，而是被人八抬大轿请回来的那种，脑筋一流，虽然路盲，可是靠着死记硬背地图，竟然也没有见他迷过路。
0: 你也一样，你也非常出色。我是真想不到啊，十年不见，你看上去比我想象中更出色了。樊胜美微微一笑，不否定也不肯定，她从容淡定。樊胜美与王百川一起走出电梯，到了王百川的车子面前。呵，是一辆宝马，樊胜美认识这个标记。
1: 行啊，王百川，你还谦虚呢，都宝马了。
0: 三系入门级的，算不上什么。三系宝马国产之后，才有我们这种穷人拥有宝马的机会，价格才你朋友那车的十分之一。王百川依然很谦虚，殷勤地开门让樊胜美坐进去。这一刻樊胜美感觉坐着比安迪的车子还要舒服。他看着按住西装下摆转过车头的老同学，心里很有异样的感觉。当然他以太晚为借口，力拒老同学将他送进欢乐颂小区。老同学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告诉樊胜美，其实我这次来就只是探探路，接触同行，这几天下来我感觉不错，想不到遇到你更是惊喜。不过可惜啊，明天我就有急事要回去了，希望以后来海市发展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1: 嗯，一句话。
0: 樊胜美当然是豪爽地说出了这三个字，然后他在老同学的注视之下，踩着高跟鞋婀娜多姿地走进小区大门。拐弯回头的时候，老同学的车子依然在。樊胜美挥挥手中的披肩，心中好生得意和快乐，即使夜凉如水，他也不觉得冷。披肩根本用不上。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母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情一笑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税务总局发布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领导。财经资讯来聚焦，金价大反弹，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火热。科技动态，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亮相服贸会。文旅在线来关注多样化经营，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体育快报，一分钟两球，U17国足2-1逆转勒沃库森U17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指引分为引进来篇和走出去篇，区分各类运输方式，围绕该不该缴税、缴什么税、缴多少税、怎么缴税，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应税义务、税款计算、税收优惠、协定待遇、办税流程、涉税风险提示等八个维度梳理相关涉税事项。同时，通过编译公开涉税案例，以案示法，直观提示跨境经营税务风险。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据介绍，规定共13条，严格遵循利益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规定明确适用法典规定的一般标准，即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于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据介绍，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力量全面梳理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对照生态环境法典进行集中清理。经过清理，继续适用的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为26件，加上规定共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出台以来，生态环境部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生态环境领域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做实做细各项减负举措，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精准施策，建立整治形式主义一机制两清单。生态环境部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着眼管长远、固根本，实行机制化、清单化管理，建立生态环境部推进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机制，研究制定部署系统重点任务清单和审核要点清单，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任务举措，推动形成以一机制两清单为抓手，部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减负增效，统筹规范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注重在形式上做减法，在效能上做加法，现场检查避免层层陪同，做到三个一律不陪，被督查对象省部级领导同志、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央企总部负责同志一律不陪同，大幅减少调阅资料，做到六个坚决不调。第三轮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督查调阅量较第二轮减少约60%、70%和56%。后勤保障一切从简，做到用人、用房、用车、用餐四个能减则减，全面精简谈话范围，只与被督查对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以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

0: 提升执法检查质效。生态环境部持续完善大气、水、危险废物等领域非现场执法体系，积极推行穿透式、无感式执法。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累计出动执法人员人次、检查企业家次，同比分别下降50.13%和47.93%，现场检查总量大幅压减。在环评改革方面，生态环境部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前置嵌入准入原则和环节，从源头减少环评机构重复性政策协调分析、基层反复核验纠错等工作负担。地方持续打造数字化应用场景，浙江省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基础，连通12个部门应用系统、350多万条数据，上线浙里环评场景，累计完成90多万个项目准入研判。福建省厦门市创新管控单元加行业准入模式，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超3000个项目受益，累计为企业节约审批时限超9万个工作日，节省论证费用超1元。多措并举，持续将为基层减负要求落到实处，落实短时新文风。15五美丽中国建设相关规划文本字数相比14五减少50%，15五生态环境专项规划数量由16项整合减少为11项，年度发文指标同比压减10%，按上年度预算10%压减全系统会议经费，聚焦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立足基层务实施策。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长江、黄河流域工业园区水污染专项整治，统一规范排查整治要求，累计推动解决4000多个污水管网不完善、设施运行不正常等问题，靶向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杜绝一刀切过度工程化治理，累计治理省级清单水体10439条，治理率达到90.9%。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统筹打通微信、网络、来信、来访、部长信箱等全渠道诉求入口，从源头减轻基层多平台分收接收、重复录入负担。平台归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固废非法倾倒整治等业务系统线索数据，实现各类问题线索统一检索调取，免去基层跨系统反复查档、多头比对工作。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整治形式主义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生态环境部将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深抓深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向纵深拓展，取得实效。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

0: 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教育部、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高校大力支持下，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主动对接对口支援资源，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生态、盐湖、天文、气象、医学等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新动能。谭哲敏表示，青海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尽心尽力尽情支持青海发展，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江苏省教育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他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弘扬传承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回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离网式新能源绿色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厕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八月盛夏，南方露天蔬菜市场出现季节性供给缺口，青海的高原冷凉蔬菜却迎来黄金上市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全省立足高原冷凉气候资源优势，统筹设施农业和陆地种植，稳步推进冷凉蔬菜标准化生产与有机认证工作，有机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冷凉蔬菜包含食用菌有机认证种植面积 1.19 万亩，也就是793公顷，认证产品61个，有机认证经营主体31家，其中西宁市4家，海东市21家，海北藏族自治州1家，海南藏族自治州3家，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家。据了解，青海有机冷凉蔬菜主产区集中在西宁、海东，其中海东市认证有机蔬菜面积最大，为7076.14亩，也就是471.74公顷。各地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全面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轮作培肥等生态种植模式，规模化种植娃娃菜、上海青、白菜、辣椒、番茄、莴笋、菠菜以及香菇等特色品种，标准化、生态化生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再来关注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盛大开幕。随着开幕式期的日益临近，海西各地省运会氛围愈发浓烈。8月6号，记者在德令哈市看到体育场周边50个隔离石墩上都披了绿色漂亮的彩绘外衣，融入省运残运元素和地方特色文化，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河两岸沿线的42个灯箱式果皮箱箱体广告全部为赛事宣传内容，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美感，更富内涵，更显特色。洒水车在城区主要街道往返洒水降尘，城市环境更好，空气质量更优。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其中市州、县区代表团21个、省直厅局代表团9个、高校代表团7个，共有参赛运动员6000多人。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各有关单项协会对接，共选调裁判员436人参与执法工作。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冰壶、滑雪、花样滑冰、冰球、滑雪登山共5个大项已经完赛，夏季项目足球、国际式摔跤、柔道、射箭、射击、游泳等11个项目已经完赛，共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残疾人项目已经完成乒乓球、射箭和篮球3个大项的比赛。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干净安全。针对本届省运会成年组项目、青少年组项目运动员以及保障人员等不同年龄段的参赛人员，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截至7月底，累计开展反兴奋剂知识宣传教育和拓展活动18场，4519名参赛人员取得省运会反兴奋剂准入参赛资格。持续加强赛事兴奋剂食品风险防控，对承担省运会参赛运动员接待任务的4个地区15家酒店开展肉食品抽样检测17批次91例。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内容。8月5号呢，西宁市海东市组团走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莲花广场，举办品味千年河湟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文旅农宣传推介活动。活动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部署，着力搭建高原与江南双向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桥梁。现场集中展示河湟地区生态文旅、非遗文创与特色农牧资源，推出大美净土、黄河观光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展出优质文旅资源，并面向南京市民推出景区门票减免等专属惠民政策，持续拓宽长三角客源市场。展区内，西宁、海东两地非遗同台亮相，现场展演黄圆牌灯、清绣、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全方位展现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河湟文化。民族歌舞、古典剧目等表演依次登台，民族巡游让南京市民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特色农产品市集汇聚10多家青海本土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高原冷凉果蔬等。期间，西宁、海东、南京三地旅游协会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长效机制。同时，南京、西宁两地农牧企业达成农畜产品采购意向，稳固产销对接链条，活动同步发布文旅招商项目，搭建平台吸引长三角客商共谋产业发展。西宁、海东两地将持续以文旅交流为纽带，深化与南京多领域协同，释放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资源集聚优势，推动江南文旅资源与高原生态人文双向赋能。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有忠诚在里啊，一定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8月6号，国际现货黄金盘中站上4300美元每盎司，创下七周以来新高。12月黄金期货报4330.70美元每盎司，涨幅0.59%。
3: 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杯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
4: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呀，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5: 今天特地过来。

0: 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1: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2: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3: 结合我们接下来八月、九月、十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三金五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重的产品。
1: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4: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三四单，反而那个旧料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到40单左右。
5: 再来关注。在 AI 产业的带动下，不仅各类 AI 硬件产品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科技从业者、创业者也跃跃欲试。眼下，深圳华强北成了海外创客的聚集地。
1: 每周逛几次华强北，在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间穿梭，跟相熟的老板聊几句行情，顺手买几个模块回去调试。这是张冲霄保持了多年的工作习惯。
6: 这个能我拿10个样品可以吗？然后你把规格书发我一下，我跟工程师一起看一下。
1: 张忠霄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如今选择在华强北扎下根来。他手上同时推进着好几个硬件项目，比如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建筑模块等。其中一个格外特殊，一款成本仅1美元的助听器。他告诉记者，传统助听器价格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想用华强北的供应链优势把价格降下来。
6: 像这些上面的元器件，如果我们是现场有这个库存或者有这种现货的，我就去楼下10分钟20分钟，我买到了，我拿回来就能焊接，就能测试。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产品去做出来，否则其他人可能就有类似的想法，就把这个市场给占领出来。
1: 在张忠霄看来，华强北对海外创客来说不只是货源地，更是一个产业晴雨表和灵感起源地。扎根华强北以来，他在中国的团队正在快速成长。
6: 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团队是已经翻倍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团队的规模跟美国相比，其实已经接近于持平的状态。
1: 如今，走在华强北街头，海外创客的面孔随处可见。在敢闯敢试的创业文化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创客保罗·科斯也已经把华强北当成了第二个家。他的创业方向是智能物联网。
7: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like Washington Bay. I think it's super powerful. You can build anything here, and you can do it very affordably. So because of these modules, for example, I can build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even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years ago.
1: 深圳华强北现有35家专业市场，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14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器。眼下，通过打造全域实验室、招募新智场景合伙人等举措，华强北正致力于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创客超过30,000名。
8: We like it here, and our members like it here, and I think Huaqiang Bay is a really good location for this. Last year we had 6 people here, and now we have about 18 people.
9: 科技动态，
5: 一起来关注科技动态。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务贸易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6年亮相首钢园。好，我们一起来听录音。
1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11: 展览迭代升级，博物资源集聚效应非常突出，世界五百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10: 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此外，展览还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5: 再来关注其他科技方面，中国海油8月6号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身远海服饰的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
12: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3: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服饰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9: 文旅在线。
5: 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79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236亿元。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14: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浙江宁波在今年暑期推出了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等一系列实惠。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
15: 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块和29块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14: 宁波串联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游客凭护照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
16: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百万的文旅消费。
14: 北京市则在今年暑期发布了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各影院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促消费活动。 二者叠加给观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17: 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暑期有好片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优惠力度再大，也是希望能够把借助这个好的片子把市场能够带得更热一些。
14: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江苏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

0: 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暑假期间，昆山的电影院紧跟热门影片，把主题装置和电影周边搬进了大厅，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1: 我们推出的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2: 立秋时节，江苏宿迁开展特色民俗活动，孩子们通过体验传统摸秋，参与农事游戏，近距离感受节气文化，在互动体验中体悟丰收的意蕴。
3: 在宿迁宿峪区路桥社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立秋渊源和摸秋习俗，摆放丝瓜、豆角等应季果蔬，组织沉浸式摸秋体验。现场同步开设农事闯关小游戏，孩子们在趣味玩乐之中亲近农耕，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4: 以前孩子只知道立秋是个节气，今天啊亲手摸秋，做手工摘玉米，这耕耕呢感受到了秋天和丰收的传统文化。
5: 后续社区将持续深挖传统节日节气文化，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实践活动，厚植文化底蕴，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3: 立秋至暑期见效，许多顺应节气生活的天津人始终保留着立秋咬秋、拾瓜纳凉的传统。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6: 咬秋的时候就一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吃西瓜，这就叫摇球。到那个终点了，摇球，拿来西瓜摇一口两口。
3: 立秋时节，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摇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
8: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能卖到17-18箱。
9: 体育快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在8月6号晚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3轮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一分钟之内连入2球，2-1逆转勒沃库森 U17 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
10: 决赛到来前，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每支参赛球队都将面对5天4赛的密集赛程。中国 U17 男足在前2轮阵容历经10人大轮换后，提前锁定一个4强席位。而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首发名单较上一轮又有了8处人员的调整。上一轮打满全场的队长周雨诺直接被放在了23人比赛名单之外。本场比赛由6号球员徐正鹏担任场上队长。上半场，中国 U17 男足在局面上稍显被动，进攻机会寥寥，反而是对手率先在第36分钟打出精妙斜传，撕破了中国 U17 男足的防线。米赫·穆罕默迪面对出街的门将秦子牛，冷静挑射破门。上半场，中国 U17 男足0-1落后。一边再战，第53分钟，勒沃库森 U17 男足队员丹尼尔·艾希耶因拼抢动作过大，吃到第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场。中国 U17 男足进入了多打一人的优势局。为了尽快将优势转化为胜势，主教练福岛敏连换2人，赵松元在第60分钟替补登场。正是这次换人，彻底改变了战局。
11: 我们也从替补席听到了对方的教练更改成5后卫的一个指令。那我们以前的集训当中也给球员们灌输过破5后卫的一些方法，我认为球员在这方面的应对还是非常的及时的。
10: 赵松元刚刚登场就参与了中国 U17 男足的一次角球进攻，他利用身高优势在禁区内连续投球摆渡，制造混乱。埋伏在小禁区的孔喜诺击缅垫射破门，1-1，中国 U17 男足将比分扳平。
12: 就是定位球的布置嘛，然后我也是在禁区里，然后等待就是包抄，然后二点下来之后正好弹到了我脚下，然后把球补进。定位球每天都会总结去复盘，然后布置的也非常好，然后角球开的也非常好，定位球所以就把握住很多机会，定位球也是非常得分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0: 电光石火之间，中国 U17 男足的第二粒进球就来到眼前，与第一粒进球间隔时间不到一分钟。一次由三号球员金冠成在前场成功抢断后发动的反击，持球出现在禁区前沿的赵松元晃开角度，一脚势大力沉的劲射洞穿勒沃库森 U17 男足的大门。此时替补席上的门将江承恩都有些不敢相信，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13: 就是首先没有想到我们换人之后能这么快的扳平，然后以及反超，然后的话也没有想到这球能打得这么的漂亮，所以的话就是可能压抑了一整场的心情，然后的话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吧，内心还是特别的开心，为队友的进球然后感到骄傲。
12: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首发不管也好还是替补也好，大家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上来之后然后保持状态非常好，然后那球打得也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也是很快就把比分反超了。
10: 不到一分钟，中国 U17 男足上演了从落后到扳平再到反超的逆转剧本，最终以全胜战绩晋级四强。今晚中国 U17 男足将在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南美球队河传 U17 男足。
11: 我认为将会是一种不同风格的球队，不同类型的球队。那我也知道河传在南美是一支青训豪门，我认为明天的比赛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我们也会做好相应的准备。
12: 下场比赛我们全力争胜，然后把对手拿下，然后我们争取决赛去拼下冠军。
2: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高层紧急工作会议，以应对此前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的 FFE 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等商业提案风波。会后，国际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承认该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出现失误，并向全体会员协会致歉。同时，参会管理层代表重申，他们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给予全力支持。此次会议由因凡蒂诺亲自召开，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管理委员会核心成员出席，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并未到场。此前，他曾公开对 FFE 提案提出批评。会议文件指出 ，FFE 提案在前期沟通、征询环节存在明显漏洞，并非有意将国际足联理事会以及各会员协会排除在外，但整套工作流程本应采取不同处理方式。提案遭到媒体泄露后，后续处置方式同样出现错误。国际足联已经致信其理事会及211家会员协会，就上述问题正式道歉，承诺杜绝同类事件重演，并将启动内部审查，相关报告将提交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声明特别强调，参会的秘书长以及管理委员会成员重申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称其是唯一经过全部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表态称，充分支持秘书长与行政团队工作，双方同意后续优化主席、秘书长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国际足联同时表态，不会容忍针对机构诚信、治理程序的攻击，将采取必要手段维护组织声誉。会议还肯定了行政团队2026年世界杯的筹备工作，认为本次会议有助于修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任，实现管理层重新团结。不过，国际足联内部达成一致，并不代表外部压力减轻，或者说因凡蒂诺个人信任危机彻底解除。欧足联此前已经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失去信任，部分欧洲国家足协撤回对其2027年主席连任的支持。亚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此前也联名对 FFE 提案提出强烈质疑。大洲层面的分歧依旧存在，距离2027国际足联主席大选临近，因凡蒂诺仍将持续承受来自欧洲足坛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的压力。
14: 清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

0: 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每中午晚九点到十点，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策划，重温金银滩两弹研制者的奋斗故事。那么近期呢，有不少听众留言啊，学生听完节目之后，课本上抽象的功勋人物变得鲜活立体了。不少曾在青海生活的老一辈听众呢，也感慨说，如今才读懂当年草原保密矿区背后沉甸甸的家园重任。今天啊，我们聚焦两弹一星功勋爆轰物理专家陈能宽。他放弃海外优渥生活，隐姓埋名扎根青海高原25年，攻克原子弹核心技术难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有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雨欣老师。马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原子城的老故事，缅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0: 那么马老师啊，我了解到呢，有很多的游客去纪念馆参观啊，对陈能宽院士的第一印象呢，就是朴素节俭。那么您可不可以先给大家讲一讲生活里真实的陈能宽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我们都知道陈能宽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衣食住行从无半点奢求，衬衫漂洗至发白还反复穿着，不嫌磨破后跟缝补再去穿。他去京城参会，一身朴素装束会被旁人误认为是普通的工作人员，身处科研高位却始终恪守着规矩底线。他把自己最好的青春、最拿手的学问全部留给了祖国的核事业，留给了金银滩这片草原。上世纪50-6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艰难的一段爬坡岁月，当时国际社会形成了不成文的壁垒，尖端物理、爆轰、核材料相关技术完全封锁，专业外文资料、实验设备、学术交流渠道全部对中国关闭。西方专家还公开断言说，以中国当下的工业基础，数十年内都不可能独立研制出原子弹。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下，建设自主核盾牌不再是单纯的科研项目，而是关乎民族生存、国家主权的底线任务。只要没有自主核武器，我们在国际谈判中就永远没有对等的话语权，国土安全、百姓安稳都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时代压力，感召了一大批旅居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建国初期，无数像陈能宽一样学有所成的学者，主动放弃海外终身教职、顶尖的实验室、富足的生活，冲破各国当局的阻拦，分批辗转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自愿奔赴戈壁、草原、深山等艰苦保密基地，投身国防尖端事业。
0: 是的，
1: 很多人如今翻看两弹一星功勋的名录，只会记住他们头顶上博士、院士、国际专家的光鲜头衔，却很少深究头衔背后的取舍与牺牲。陈能宽的人生轨迹极具代表性，他本可以在欧美物理界持续深耕，持续发表国际顶尖的论文，获得全球学术圈层的认可，拥有富足安稳的家庭生活。可在祖国发出召唤的瞬间，他主动剥离了所有的世俗光环，自愿褪去了学者的身份，化身荒原上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陈能宽朴素的底色不只是在生活上的节俭，更体现在为人处事、公司边界上。当年基地配套公务车辆仅用于科研外勤、实验勘察，无论是家中的急事、私人出行，他从未申请公车接送。集体食堂聚餐、外出调研的简餐费用全部当场均分，绝不使用项目经费报销个人开销。 组织发放的专家特殊补贴他多次主动申请下调，困难时期啊，更是主动降低了个人的粮食定量，把口粮让给基地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物资紧缺的年代，这份严于律己、不谋私利的自觉更显得难能可贵。他待人宽厚温和，面对基地二十多出头的年轻队员，从不摆专家的架子，日常同吃同住，一起啃粗粮，住简易的板房。队员遇到技术难题时，他总是耐心地通宵讲解推演，工人师傅操作出现失误，他也从来不指责批评，而是一同复盘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身居高位却始终平视所有人，待人真诚简朴，这也是当年基地上下所有人都由衷敬重他的原因。
0: 是的，马老师，听完您刚刚这段介绍啊，我心里已经满是钦佩了。那么我也相信呢，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都会好奇啊，说陈能宽当年在美国已经是闯出一番天地了，那么可以说是拥有着旁人羡慕的科研与生活条件，而且刚刚您也介绍了说，当时美方呢也是开出了这个丰厚的条件啊，极力挽留他。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下定决心不顾一切来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
1: 在1947年，陈能宽赴美国求学。彼时啊，国内战后百废待兴，大批专业人才缺口巨大。陈能宽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彼时留学生攻读博士普遍需要5至7年，他凭借极强的钻研毅力，仅3年就拿下了博士学位。深耕金属物理方向，接连产出重磅学术成果，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呀站稳了脚跟。美国方面为他配备顶尖的实验室、优厚的薪资、洋房轿车，导师啊与同行都笃定他留美便能登顶国际物理领域，前途无可限量。同期不少华人留学生选择长期定居海外，一部分人担忧国内经济落后，科研条件不足，无法开展深度研究。一部分人啊，受美方的政策诱导，选择加入了外籍，服务海外的科研机构。美方管控部门针对性的约谈理工科华人学者，抛出了绿卡、终身教职、专项科研基金等优厚的条件，试图啊打消众人归国的想法。对于态度坚定想要回国的学者，他们则是通过扣押护照、拖延签证、限制资料的借阅、传唤问询等方式层层阻挠。陈能宽也曾多次遭遇美方的约谈，工作人员反复罗列了留美发展的优势，刻意放大国内当下的贫穷和落后，试图动摇他归国的决心。但每一次谈话，陈能宽的立场都从未动摇，他始终认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0: 非常坚定的决定，我就要回到祖国，为祖国做贡献。
1: 对，当时呢，个人学术成就，如果他觉得不能为故土的百姓带来安稳，便失去了他的根本意义。日内瓦谈判释放归国通道后啊，他第一时间整理了全部的科研资料，只挑选了少量必要的生活用品，其余海外购置的家具、电器、书籍，他全部都舍弃了，并没有丝毫的留恋。归国远洋路途漫长颠簸，但是船内还空间狭小，饮食也非常的简陋，全程啊没有舒适的休息环境。跨越重洋抵达国内港口时，看着满目朴素的码头，衣着简单的同胞，陈能宽内心只有踏实与欣慰。他在私人随笔中写下，终于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往后所有的努力都将为这片土地而生。
0: 终于回来了，那一刻他心中的大石头也落下了。
1: 对，归国后呢，陈能宽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能够扎根本土啊，为祖国做事，他形容这段时光是给自己做事的幸福，内心安稳充实。这份平静科研日常啊，持续到了1960年6月，一纸调令彻底改写了他往后25年的人生轨迹。组织通知他调入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参与绝密原子弹的研制工程。
0: 那么我也非常好奇啊，他在这个接到通知的那一刻，他知道他将要付出哪些牺牲吗？
1: 接到通知的瞬间啊，陈能宽清楚这份工作的全部代价，彻底搁置深耕多年成果丰硕的金属物理研究方向。他长期与家人分离，终身严守保密条例，隐匿身份、工作地点与研究的内容，奔赴条件艰苦的西北荒原，从零共建。即便前路布满了未知的艰难与危险，但他没有半句推辞，当即服从组织安排，告别家人，从此啊就人间蒸发了，全身心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大业。收拾简单行李告别家人奔赴西北前，他与妻子私下谈心，早已做好了直面危险长期分离的心理准备。他深知核武器实验伴随着爆炸、药剂、静电等多重的风险，每一次进入作业车间都要直面未知的生命威胁，因此提前和妻子交代好家中的大小事宜，留下那句写在家书里的嘱托：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你要想得开，我们曾经抛弃了洋房、轿车，带着儿女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寥寥数语藏着直面生死的坦然与厚重的家国大义。
0: 他已经心里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不管是生还是死，也给家人做好了准备啊！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真的让人感动啊。
1: 对，当时呢他说，我们中国人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几十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啊就应当有志气。他是这样说的，但他也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他放弃自己卓有的成就的研究领域，告别了家人，蒸发人间，从长城脚下转战到了青海高原。1963年，国家要集中力量在青海221基地搞核武器的研制，急需顶尖的科研人才。陈能宽主动申请来到了金银滩草原。从那以后，他隐姓埋名，不和外界联系，踏踏实实地扎根高原。这一待呀，就是25年。
0: 25年的时间啊。
1: 对，他当时呢还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队伍的年轻人，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向世界尖端技术发起了挑战。
0: 光是刚刚听马老师说这些文字啊，我已经就能感受到这种当年做抉择的这个重量了。放弃海外一切丰厚的条件，而且还要面对和家人长期的分离，而且还要奔赴条件恶劣的金银滩。那其实我想很多听众啊，可能很难想象60年代221基地到底艰苦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马老师，您可以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当时的环境与物资的困境吗？
1: 好的，其实60多年前的金银滩草原啊，和如今生态优美、配套完善的旅游景区是截然不同的。上世纪60年代的221基地是一片完全未开发的荒原，四周人烟稀少，距离城镇啊路途遥远，物资运输还极度困难。高原低压缺氧的环境啊，长期侵蚀着人体的心肺，很多科研人员初到基地便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0: 他们头痛、胸闷、呼吸困难、失眠乏力，常年缺氧下，不少人还患上了心肺慢性病，伴随终身。冬季啊，漫长且酷寒，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持续降雪，最低气温啊稳定零下25至30摄氏度，
1: 零下25到30摄氏度。
0: 对，当时啊板房宿舍墙体还非常单薄，寒风啊顺着缝隙灌入了室内，即使被捂再厚啊，夜间依然难以抵御严寒。基地啊没有集中的供暖系统，仅靠少量的煤炭火炉取暖，煤炭供给还有限，多数时候啊只能依靠单薄的被褥来扛过寒冬。
1: 可以说是高原反应又很严重，而且呢又特别冷。
0: 对，其实当时物资供给方面啊还是更困难的。
1: 更困难。
0: 对，
1: 您再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0: 好的，当时呢正逢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啊副食是统一管控的，高原基地运输的难度就更大了。米面粗粮啊定量分配，肉蛋蔬菜常年稀缺，日常主食啊多为杂粮窝头、干硬馒头、新鲜蔬菜，数月才能吃到一次。陈能宽主动申请下调自身的粮食定量，把省下的口粮分给年轻技术人员和一线操作的工人，自己常常啊就简单的啃几口干粮，就投入了全天的实验工作中。
1: 吃也吃不饱，刚刚您说的穿也穿不暖，那在设备方面我们怎么样呢？
0: 当时啊，科研设备的匮乏更是攻关路上的最大阻碍。国外的研制爆炸相关实验啊，拥有大型的高速计算机、标准的防化爆轰实验厂房、成套的精密传感仪器等，全套体系啊成熟完善。而二二幺基地的初期啊，全部硬件只能依靠国内自主拼凑。没有实验容器就用锅碗瓢盆，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原子弹那数以万计的精密仪器啊和数据均是科学家们手工算出来的。当时啊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这位曾在美国享有优厚待遇的科学家夜以继日的工作，还主动向党组织请求降低粮食的定量，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晚上零下30摄氏度啊，陈能宽就进炸药生产车间，他只能赤着脚，因为怕皮鞋带沙子引起静电造成爆炸。
1: 跟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以及国家对我们科研的相关方面的支持啊的对比，就能够感受到当年条件真的是非常的艰苦。那么听众朋友们呢，一段厚重的故事啊，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那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和马老师走进了陈能宽院士放弃海外前程，扎根苦寒金银滩的过往。我想那些缺氧、酷寒、物资短缺以及设备匮乏的困境啊，真的是让人无比的动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我们来继续聆听陈能宽院士自主创新攻克原子城核心难关的动人故事。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全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每周五晚九点到十点，我们联合青海袁子成纪念馆推出袁子成红色故事特别策划，重温金银滩两弹研制者的奋斗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和青海袁子成纪念馆讲解员马雨欣老师对话。那马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评论区啊。
1: 好的，
0: 我刚看到评论区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咱们纪念馆线上线下的预约时间，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的，我们现在旺季呢是周一都到周日都是开馆的，是早上九点，然后是到晚上的五点半才闭馆。然后呢也希望广大网友来参观袁子成纪念馆。那么呢我在这边说一下我们的预约电话是0970-8644-918。好的，我再说一遍，是0970-8644-918。
0: 好的，那么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在说啊，了解红色故事很有意义。是的，那也希望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档节目，
1: 对，
0: 每周五晚九点到十点的时间。那马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的报国一生啊。
1: 好的，
0: 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聊到了基地恶劣的这个客观条件，但现在啊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国外可以说是层层的封锁打压，那陈能宽呢他本来是拥有海外优渥的发展前景的，那为何甘愿主动奔赴光源荒原来吃苦奉献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参观者听完故事之后问的最多的问题了。其实啊

0: 大家只要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能明白他们那一代人的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刚刚稳定下来，最需要的就是安稳的发展环境。但是那时候国外对我们特别的严苛，经济封锁，技术封锁，尤其啊是在核武器，完全就不让我们去碰。那时候啊，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别的国家都有原子弹，我们没有，我们就一直被别人拿捏，别人随时可以用核武器压制我们。
1: 是的。
0: 所以啊，当时国家下定决心，不管多难多苦，一定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只要手里有核武器，国家才能真正的安全，老百姓啊，才能真正的安稳过日子。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简单又坚定的想法，当年一大批在国外学习工作的优秀科学家啊，全都选择回国处理，陈能宽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国外深耕物理专业，研究爆轰实验、流体力学，在国内啊已经有了小有的名气。那时候他在国外的工作环境是很好的，待遇也很好，科研条件各方面都非常的安稳，但他心里一直清楚，个人再好的生活也比不上国家的安稳，国家有难处，年轻人啊就必须站出来。所以当国家需要他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时候，他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直接放下国外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荣誉，选择了回到祖国，
1: 义无反顾的我就要回国。
0: 对，
1: 那其实我想这也是刻在心底的这个家国大义啊，来支撑了他扛下了所有的苦难。可是当时国外这个成熟的热实验路径啊，我们是根本复刻不了的。而且呢，金银滩可以说是海拔又高，缺氧严寒，物资设备极度短缺。那么陈能宽是如何来自主摸索，来开创了冷实验这条全新的技术道路，来突破这个卡脖子难题呢？
0: 当时啊，跟人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艰苦。
1: 对，
0: 首先呢，就是自然环境方面，金银滩海拔3200多米，常年缺氧，普通人走路都喘，更别说啊，天天高强度的搞科研做实验了。冬天-30多摄氏度，风特别大，厂房简陋，四处漏风，还没有暖气，没有取暖设备啊，一年四季风吹日晒。条件是特别艰苦的。其次呢，就是完全隔绝的技术封锁，国外所有核爆相关的图纸、数据、实验方案啊，全都严格封锁了，我们没有任何外部参考资料，一切都只能自主去摸索。传统国外研制核武器全都依靠热实验，即引爆真实的核材料来采集数据，不仅成本高昂，危险系数还是极大的。以当时我国薄弱的国力啊，根本无力支撑多次热实验反复试错，技术、设备、资金、外援啊，全部都缺失，原子弹研制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整个攻关团队啊都陷入了焦虑。陈能宽从未被绝境打倒，他认定国外的路走不通，那我们就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技术路径，
1: 那我们就自己研发自己创造。
0: 对，那时候啊，他几乎放弃了全部的休息时间，白日啊扎根实验场地跟进操作，深夜啊就在简陋的办公室里伏案推演、核对图纸、演算参数。基地深夜万籁俱静时，只有他的办公室的灯光啊是长久的亮着，无数个日夜的对比、推演、复盘，他大胆地提出了全新的实验思路，那就是冷试验。
1: 冷实验这个能不能通俗地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都不是特别专业的科研人才。
0: 行，好的，通俗地来讲呢，热实验使用的是真实的核材料起爆，而冷实验啊，选用的就是普通的替代物料，完全复刻原子弹爆炸的全部流程，无需啊真实的核材料，不会产生核爆炸，风险啊是取近于零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还能够不限次数的去反复实验，精准采集各项数据。这套独创方案啊问世之初，不少科研人员还心存疑虑呢，他们认为不使用真实的核材料，实验数据啊必然存在着巨大的误差，不具备实用价值。
1: 但陈能宽却十分笃定，他呢是配我国国情，贴合现有的物资条件技术，才是当下最可行最可靠的道路。开创冷试验技术的过程啊，是一场漫长且煎熬的试错之路。那这个过程您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我想我们在了解清楚这个开创技术的过程啊，也让我们明白他在其中付出的心血。好的。
0: 其实呢，开创冷试验技术的过程是一场漫长的。当时呢，初期的时候提出构想啊，团队内部存在着大量的质疑的声音，不少资深技术人员啊，依据国外固有的经验判断。 缺少真材实料的模拟试验，数据偏差呢会直接导致起爆装置的失效，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啊还只会一无所获。陈能宽没有强行压制不同的意见，而是组织多次专题的研讨，逐条推演冷试验的力学原理、物料替代逻辑、数据修正方案，拿出数十页手写的推演报告，逐条的去解答团队提出的疑问， 说服大家一同开展小规模预实验的验证思想。
1: 是的，他拿自己实验的这个手写推演报告啊，来让大家来信任他。
0: 对，其实啊，方案敲定的初期呢，他只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青年队伍。露天搭建的简易实验场地啊，开启无数的轮试错。当年啊，没有高性能的计算机。 上万组精密数据啊，全部只能依靠算盘、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等人工的去核算。专业实验设备稀缺，团队呢就地取材改造简易的工具。刮风、降雪、极寒的天气啊，也从不中断实验。全员啊坚守在一线。身为项目负责人，陈能宽从不止站在一旁指挥调度、配置药剂、现场盯控、记录数据。 复盘故障，所有的苦活啊，高危的工序，他全部都会亲自去上手。
1: 亲自参与，亲自把控。
0: 对，两年多的时间，几千次实验，几千次失败，几千次再重来。对我们啊，熬得很累，人员呢都很疲惫，很多人都有点坚持不住了，都是陈能宽一直去鼓励大家，稳住大家的心态，带着大家咬牙坚持。
1: 也许下一次我们就成功了呢，对吧？
0: 日复一日的打磨试错啊，终于得到了回报。冷试验技术全面验证成功，一举攻克原子弹起爆核心的技术瓶颈，补齐当时最关键的技术短板，直接为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啊，扫清了最大的阻碍。 更难得的是，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冷试验工艺啊，实用性还极强。冷试验技术落地成熟后，大幅度的降低了原子弹起爆系统研发成本与安全的风险。原本需要多次高额的热实验才能确定的起爆数据啊，依靠低成本模拟实验便可反复校准，为当时国力的薄弱，我国节省了很多的经费与物资，也大幅的缩短了原子弹整体研制的周期。
1: 那我想这套咱们自主研发的冷实验技术啊，最终应该也是给我国核试业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吧。
0: 对啊，这套原创技术啊，不仅助力了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爆炸，后续氢弹的研发、小型的化核武器叠送啊，和还有核安全模拟测试等多个领域，均持续沿用了优化后的冷实验体系，成为我国核领域独有的核心技术路线。这也是陈能宽留给国防科研事业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1: 是啊，您刚刚提到说2000多次的试验，而且是丛林开创、独属于我们国家的冷实验技术。我想这份自力更生、勇于登攀的魄力真的太令人震撼了。可是我也了解到说啊，这份事业是需要严格保密25年，他呢也是常年和家人分隔两地，连心中的牵挂都不能和他进行直白的诉说。留存下来的家书呢，是不是也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
0: 的隐忍与牺牲？说起隐姓埋名啊，这四个字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真正坚持了25年，那就太难了。221基地啊，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单位，所有入赘人员必须签署终身的保密协议，规矩严苛。上

0: 远距离联络啊，只能依靠书信往来，信件啊，统一经过保密检查，所有涉及高原、实验、军工的词汇全部都不能书写到里面。
1: 这种心中的牵挂但又不能说，我就感觉特别难。
0: 对，当时陈能宽心中啊也牵挂着家中的老小，却从来不在信中呢提及基地的苦寒、实验的高危和自身的疲惫。他绝不提科研的相关工作，只能写到一些温和的叮嘱。他的家书啊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反复嘱托亲人代为照料家中的长辈，包揽家中的琐事，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亏欠。信中呢有一句平安却直击人心的话，那就是个人团圆一己得失，自身辛苦和国家安稳大局相比那就不值一提，我们再次默默坚守耕耘，不求名利，不图嘉奖，只盼祖国能日渐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1: 那现在纪念馆有没有藏着他的家书呢？
0: 纪念馆呢现在还有一封他写给妹妹的家书、
1: 哦、
0: 对，这封家书呢清晰地写下了那句朴素的心声，个人的悲欢离合，一己的得失荣辱，放在国家安危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我们在这里默默耕耘，不求世人知晓，只求祖国不再受人要挟，百姓能够安稳度日。短短的几句话，没有华丽的修辞，却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纯粹无私的价值追求。
1: 是啊，
0: 无数个独处的深夜啊，忙完一整天的高危实验，基地队员大多都休息了，只有陈能宽独自坐在冰冷的板房内，借着昏暗的煤油灯书写家书。窗外草原寒风呼啸，窗内啊只有一张木桌，一把木椅，孤身一人的他常常因为无法陪伴家人而心生愧疚，但却从未动摇坚持过岗位的决心。父母晚年生病啊，他都无法去回家照料父母，子女升学成长的关键节点啊，他全部都出席，家中大小难事啊，全都由妻子一个人承担，数十年分离积攒的亏欠，他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的补偿和任何的要求，自愿啊将所有的私人情感牺牲来换取国家核盾牌顺利的建成。其实25年的时间，他错过了父母的晚年，错过了家里的大小所有事，也错过了亲人的陪伴，一辈子默默牺牲，默默付出，把所有的亏欠留给了自己，但把所有的安稳留给了国家，留给了老百姓。
1: 陈能宽院士将小家和大家进行对比，发现小家是不值一提的，自身的辛苦也是不值一提的。可以说一边呢是家国重任，一边是骨肉亲情，长久的别离与亏欠啊，一定是藏着很多的孤独的。那么我还听说呢，如今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馆名啊，正是陈能宽院士晚年亲笔题写的。那这件小事背后藏着他和金银滩草原怎样割舍不断的亲情呢？
0: 是的，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馆名啊，就是陈能宽亲笔题写的。这看着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啊，背后藏着特别深的感情，也藏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啊对金银滩的牵挂。基地全密解密，原子城纪念馆启动筹建工作时，筹建团啊多方协议，他们协议馆名的题写人选，一致认定啊，唯有亲身扎根草原，完整见证原子弹研制全过程的功勋科学家，才能承载这片土地的厚重的奋斗记忆。第一时间啊，就联系了晚年定居北京的陈能宽院士。彼此呢，陈能宽也就年逾80了，数十年高原艰苦的劳作，长期的高强度科研透支身体，晚年他的视力已经要严重衰退，双手神经受损，提笔时还控制不住轻微的去抖动，日常啊极少书写大幅书法的作品，但听闻是为金银滩原子城纪念馆题字，他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1: 不管怎么样，先克服自身的我一定要进行题字。
0: 对他而言啊，金银滩不只是一处普通的工作场地，是奉献了25载青春的第二个故乡。每一间厂房，每一片草原，

0: 每一轮实验都是他毕生难忘的记忆。提携馆名对他而言啊，不只是书写了八个汉字，更是铭记并肩奋斗的战友，留存着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将自力更生、无私报国的精神代代地传递下去。为了交出满意的题词啊，他当时强忍着身体的病痛，一遍遍地反复去书写，反复去调整，手抖得难以控制笔，就放慢动作，稳稳地落笔，视力模糊，看不清字迹，便戴上老花镜，凑近纸面，仔细端详，前后书写了数十版草稿，每一次写完以后，便仔细审视，对比字体的端正度，笔画的沉稳感，淘汰不太满意的稿件，反复打磨，直至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1: 既然是为金银滩原子城纪念馆题字，他一定想要最完美的一版。
0: 对，他的每一笔啊都是认真打磨，而且呢，陈能宽也是低调务实的。他默默奉献的一生啊，字如其人，朴实无华，却蕴藏着千钧力量。如今啊，原子城纪念馆的门口啊，到每一位参观者第一眼就便能看到这八个大字，透过字迹啊，就能读懂当年草原上默默无闻的坚守。
1: 你能和大家直播间的朋友们再分享一下这八个字吗？
0: 好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我每次讲解啊，每次复述，心里啊都特别的震撼。当时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八个字啊，我们现在每一次讲到在我们展板上，我都非常的感动。对，他呢提写八个字的时候，当时是2011年，当时的他呢我已经说过了是80多岁了。其实这段字迹背后呢，不仅是他对青海高原的深刻思念，也是他对忘我工作的深刻回忆。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件特别戳人的往事啊，说寒冬零下30度啊，陈能宽为了规避这个静电风险，赤脚进入到了高危炸药车间。那这件事儿，我想很多的听众也应该非常的好奇，能不能完整细致的和我们讲一下。
0: 行，我先说一下当时的工作环境。当年的炸药实验啊，原件生产车间都是极度危险的高危区域，车间里啊特别的干燥，粉尘多，一点点静电，一点点火花，都有可能引发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时候啊，我们没有先进的防静电设备，没有完善的防护服，也硬性条件也完全跟不上。平时啊，工作人员只会穿着皮鞋、胶鞋，走路摩擦时就很容易产生静电，鞋底带的沙土、灰尘也会增加安全隐患。炸药原件车间啊，作为一级的高危区域，静电印制颗粒摩擦产生的微小的火花，都有引爆药剂的致命风险。上世纪60年代，国内防静电防护装备研发滞后，没有专业的防静电软底工装，皮鞋、胶鞋鞋底啊，极易产生静电，鞋底附着的砂石呢，也是因为同样存在着隐患。但是呢，陈能宽作为试验部的总负责人，他需要每日都会进入车间来排查隐患，跟进药剂的装配，核对原件的参数，为彻底消除静电的风险，他率先定下赤脚进车间的硬性要求，要求全体操作人员啊同步遵守，自己则以身作则，常年践行。为了彻底的杜绝危险，保证大家的安全，保证实验不出任何问题，身为实验部主任陈能宽给自己定了一条铁规矩，只要进入高危车间，一律赤脚工作，不是偶尔的一次，也不是做做样子，是常年累月，天天如此。
1: 是啊，就我记得您刚刚提到说金银滩的冬天特别特别的冷，是零下的20-30度。所以说在这样的酷寒的条件之下，还要光脚在冰地上干活，真的难以想象。
0: 对，其实高原冬季的车间地面还是常年结冰的，水泥地面啊冰冷刺骨，长时间光脚站立，寒气呢直接侵入了骨骼。每一次全天作业结束啊，他的双脚就布满了红肿的冻疮，裂口渗血，回到宿舍只是简单的涂抹药膏，次日啊还得依旧赤脚进入车间。身边年轻队员多次劝说，提议研发简易的软垫，更换软布的 布鞋，愿意一同去分担这个风险，
1: 嗯，
0: 不必常年赤脚。但陈能宽总是婉拒，他说反复向众人强调安全底线不可妥协，我是团队的负责人，安全规矩我必须最先做到最严，
1: 嗯，
0: 我多受一点寒冷就能让全体队员少一分爆炸的风险，这点辛苦完全不值一提。每次进车间他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脱鞋袜，光脚踩在冷硬的地面上，全程去盯着实验，盯着操作，查隐患，核对数据，指导队员工作，一待啊就是一整天。时间久了，他的脚啊常年被冻伤，红肿开裂，冻疮反复烂，反复结痂，落下了一辈子的旧伤，
1: 太不容易了。
0: 对，当时身边的同事队员都特别心疼，经常劝他让他注意身体，穿上鞋子，大家可以想别的办法帮他防止静电，但是陈能宽一直不同意，他跟大家说安全就是底线，一点马虎都不能有，我是带头人，我必须最严格最较真最守规矩，我不怕苦不怕冻，只要大家安全实验顺利，我这点辛苦啊根本不算什么。
1: 嗯，
0: 在漫长的寒冬里，车间灯光下赤足而立的身影成为了221基地所有人印象最深的画面。这一件看似微小的日常小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功绩加持，却直观展示着陈能宽舍己为人、以身作则的责任担当。
1: 是的，
0: 朴素行动啊，胜过千句的口号。无数个风雨交加的寒冬深夜，车间的灯光亮着，他光脚坚守岗位的身影，就成了当年原子城最动人的画面。
1: 嗯。一双赤脚，一份担当，您刚刚提到了很多，那么平凡小事里啊，其实是藏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的。如今时代早已变迁，我们现在呢是不用在这种苦寒高原啊来徒手演算以及赤脚作业了，但是回望陈能宽院士完整的一生呢，放到今天啊，我们青年一代最该从他身上汲取哪些精神呢？我想这个让马老师和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分享一下吧。
0: 嗯，其实总结下来啊，就是最朴素的三样东西，
1: 嗯，
0: 肯吃苦，敢创新，能坚守。第一啊，就是他不认输不放弃，国外技术封锁我们没有条件，他就自己创新自己摸索，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科研道路。第二啊，就是他不争名利不求曝光，25年隐姓埋名，把所有的功劳都留给国家，自己默默吃苦默默牺牲，这就是踏踏实实的奉献。
1: 是的。
0: 第三点啊，就是作为带头人他从不搞特殊，最苦的活是自己干，最严的规矩也是自己守，最险的岗位啊还是他自己站，以身作则，踏实肯干。
1: 嗯，
0: 他们那一代人啊，干的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做了一辈子隐姓埋名的普通人，也完美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那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份朴实踏实肯干奉献的精神，就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最好最宝贵的财富。
1: 嗯，谢谢马老师细致动情的分享。那我刚才也注意到直播间的网友啊，也在同样的和马老师在打出啊，他们也就是青年一代要从他的身上汲取到的三样东西，肯吃苦，肯创新，敢创新，以及能坚守。
0: 对，
1: 陈能宽呢放弃了海外优渥的前程，扎根高原25载，自主突破了核技术，而且隐匿半生，与家人别离，一纸家书呢可以说是藏进了家国温柔，在寒冬呢赤脚守车间，以身作则，扛起了安全重任。晚年呢他又带病提笔题写了馆名，不忘草原的奋斗岁月。60多年风雨过去了，但是金银滩的风啊依旧在吹，先辈的精神我想也永远不会过时的。
0: 对，
1: 铭记先辈，致敬英雄，传承精神，就是我们新时代年轻人该做的事儿。那么也临近到节目的最后了，我们来看一下直播间的网友们在和我们说些什么。
0: 行，好的。
1: 我看直播间的网友们依旧在问说，线上线下的预约的时间啊，可能是刚刚才进来的小伙伴，
0: 刚进来的，对，
1: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小伙伴再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现在旺季呢，原子城纪念馆是周一到周日都是开馆的，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半才闭馆。那么我们要预约讲解的话呢，就可以拨我们的0970-8644-918。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1: 好，
0: 就是0970-8644-918，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学习。
1: 嗯，那可以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咱们纪念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吗？
0: 我们纪念馆呢，就是位于海晏县西海镇同宝路10号。对，当时呢，纪念馆建在也就是旧址之上，是18厂区的生活区。
1: 嗯，
0: 对，也是有很多的人呢想到纪念馆去参观的。我们呢也衷心的邀请大家来。我们除了纪念馆以外呢，还有各个厂区也是可以参观的。
1: 哦，
0: 对，比如说是1厂区，也就是当时的核装置隐控与系统总装厂，也是18厂区中啊最核心的一个厂区。
1: 嗯，
0: 那么6厂区呢，大家都是再熟悉不过了，那就是我们的1:1爆轰模拟冷试验。对。
1: 哦，
0: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也就是我们的爆轰模拟实验场。
1: 嗯，
0: 11厂区呢，也就是我们的上星站，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起运的地方。
1: 嗯，
0: 对，其实呢，我们原子城有很多的景观，还有自然的风景，也是欢迎大家来参观的。
1: 是的，那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旅游旺季啊。
0: 对，
1: 大家在欣赏我们大美青海的风景的同时啊，也可以来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来了解红色故事。
0: 对。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五晚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1: 再会。

0: 已经过去了十年了，吴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海高点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

0: 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格兰城，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九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互动有奖问答，长知识去生活，每天下午两点，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问啊，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的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

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呀？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啊，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想当

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

心飞翔紫色的风啊，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哎呦，这是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的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再来100次。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A B C， 恭喜大家答对了。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2K，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
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啊、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瓜皮啊，到底能不能吃呢？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
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

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两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万万没想到。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大家会问啊，你12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D 立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啊，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十二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啦、人格啦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 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占星术的有效性。其实这个星座的啊热议背后啊，反映的是大家的一种。

需求就是我急于想要了解我自己，我也想要了解别人，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他们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谓命运，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刘备自从请到了诸葛亮之后，刘氏势力可谓是异军突起，守城寨、打仗，样样皆行，而且屡屡胜利，不禁让曹操和孙权嫉妒得牙根直痒痒，心想这卧龙怎么就让你给弄去了呢？不是说得卧龙凤雏之一者得天下吗？看来这天下就是他的了，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奋斗目标，继续努力，认真钻研，把所有的力量

0: 全都用上，就不信赶不上一个诸葛亮。但是确确实实得到诸葛亮之后，刘备的势力确实几何级的增长。你看，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拿下三城，现在关羽面对着黄忠，韩玄也岌岌可危了。黄忠回到城上来见韩玄，韩玄喝令左右捉拿黄忠。黄忠说：
1: 我没罪过。
0: 韩玄大怒说：
1: 我看了三天，你敢欺骗我，你前天不奋力死战，必定有私心。昨天你落下马，他不杀你，必然是私通。今天你两次虚放空箭，第三箭却只射他的头盔，难道还不是私通敌人？如果不斩了你，必定成为后患。
0: 于是喝令刀斧手推到城门外斩了。众将都来求情，韩玄说：
1: 有求情的也同样是死罪。
0: 刚把黄忠推到门外，忽然有一个人挥刀杀来，砍死刀斧手，救起黄忠，大叫：
1: 黄忠是长沙的保障，今天杀了黄忠，就是杀长沙百姓。韩玄残暴不仁，早应杀掉他，愿意去的随我来。
0: 众人一看，来的人面如红枣，眼如明星，是益阳人魏延。他在襄阳投奔刘备，但没有赶上，就来投奔韩玄。韩玄怪他傲慢无礼，不肯重用。魏延救了黄忠，叫百姓去杀韩玄，有几百人跟随他，黄忠也拦不住他。魏延杀上城头，一刀把韩玄砍成两段，提着他的人头上马，率领百姓出城投奔了关羽。关羽高兴地领兵进城安抚百姓，请黄忠来相见，黄忠却借口有病不肯相见。关羽又派人去请刘备、孔明来长沙。刘备与孔明率领人马来接应关羽，正行进时，有军兵报告说：
2: 关将军已经夺下了长沙郡，得到了投降的将领黄忠和魏延，正等着主公到来。
3: 哎呦，这太好了。
0: 刘备很高兴。来到长沙之后，关羽诉说了黄忠的事，刘备亲自到家中去请黄忠，黄忠才肯出来投降，并要求把韩玄的尸首葬在长沙东面。刘备从此厚待黄忠。关羽领着魏延来见刘备，孔明却喝令刀斧手把他推下去斩了。刘备吃惊地问孔明：
4: 魏延是有功而无罪的人，军师为什么要杀他？
1: 杀了主人献出城池是不忠不义，我看魏延脑后长着反骨，以后必定反叛，所以要先杀了他，以断绝祸根。
4: 杀了这个人，恐怕投降的人会人人自危，望军师饶恕他。
0: 孔明面对着魏延说：
1: 我今天饶了你的性命，你要尽忠心，不能再生二心。如果生出一心，我一定取了你的首级。
0: 魏延连声点头退下。黄忠推荐刘表的侄子刘盘，刘备叫他执掌长沙郡，四郡已经平定，

0: 备班师回到荆州。周瑜回到柴桑养兵，命令甘宁镇守巴陵郡，凌统镇守汉阳郡，在这两处分布战船，听候调遣。程普率领其余将士奔向合肥。原来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就在合肥与曹兵交战，一直不分胜负，不敢离城太近安营下寨，就离城50里驻扎。听说程普率兵马到来，孙权大喜，亲自出营犒劳军兵。忽然军兵前来报告，张辽派人下战书。孙权看后大怒说，张辽欺人太甚，他听说程普率领大军来到，故意派人来挑战，明天不用援兵，看我与他大战一场。传令五更向合肥进兵，军马走到半路上，曹兵已经到了，两边排成了阵势。孙权穿戴金盔金甲，披挂整齐，左边宋谦，右边贾华，都手持方天画戟，在两边护卫着。三通战鼓响过，曹军阵中门旗打开，三员战将冲到阵前。张辽纵马当先冲出，专挑孙权决战。孙权挺枪就要迎战，太史慈提枪冲出，张辽挥刀迎战，两人大战了70-80个回合，不分胜负。对面金盔金甲的就是孙权，如果捉到孙权，可以给83万大军报仇。太史慈听见背后有人落马，放弃了张辽，跑回阵中。张辽趁势追杀过来，东吴兵马大乱，四散奔逃。张辽看见了孙权，拍马紧追，眼看就要追上了，从旁边冲出一队兵马，为首的是大将程普，与张辽杀在了一起，救了孙权。张辽收兵回合肥，程普保护孙权回到了营寨。见宋谦被杀，孙权放声大哭。太史慈进帐来说，我手下有一个叫戈定的，与张辽手下养马的人是弟兄，那个人因为受了责打，心里怀恨，今晚派人来，说要点火为信号，刺杀张辽。孙权问，
1: 戈定在哪里？
0: 已经混进合肥城中了，我愿意率领5000兵马在外面接应。诸葛瑾说，
1: 张辽谋略多，恐怕有准备。
0: 孙权因为伤感宋谦战死，急着要报仇，就下令太史慈率领5000军马在外接应。戈定随曹兵混入合肥城，找到那个养马的人说，
2: 我已经派人报告太史慈将军去了，他今晚必定来接应。
0: 那人说，
2: 这里离中军较远，我们就在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大喊百姓造反了，城中军兵必然混乱，就趁机刺杀张辽。
0: 当天夜里，张辽得胜回城，犒劳三军，传令不许脱去衣甲。左右的人说，
3: 今天大胜，东吴兵远逃，将军为什么不许卸甲呢？
1: 不能因胜利而喜，也不能因失败而忧。如果东吴兵趁我不备来攻击，怎么办？今夜防备要更加谨慎。
3: 话还没说完呢，后寨就起火了，造反声一片，军兵纷纷跑来报告。张辽出帐上马，率领几十名随从兵将站在道路中间说：哪有一成人都造反的？这是造反的人故意制造混乱。不大一会儿，李典捉来了戈定和那个养马的人。张辽问完实情，把他们立刻杀了。这时只听城门外鸣锣击鼓，喊声响起。张辽说：这是东吴兵马在外面接应，可以将计就计。于是下令在城门里放起一把火，大开城门，放下吊桥。太史慈见城门大开，挺枪纵马先进了城，城上一声炮响，乱箭射下。太史慈急忙退兵，却身中数箭，背后李典杀出，东吴兵马死伤大半。曹兵趁势直追到大寨前，陆逊、董袭从寨中杀出，救回了太史慈。孙权见太史慈身带重伤，更加伤感，张昭请求孙权退兵。孙权率兵回到了南徐润州，太史慈病重而死。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刘备在荆州听说孙权在合肥兵败，回到了南徐，就和孔明商议。忽然有人来报公子刘琦病重身亡，刘备听了痛哭起来。孔明劝他说：主公不要过分忧伤，不然会伤了身体，现在要紧的是处理大事，应当派人去守城，再料理丧事。
5: 谁可以去？只有关羽去才行。于是就派关羽急速去襄阳守城。
3: 刘备又问：刘琦死了，东吴一定会来讨要荆州，怎么对付他们呢？
1: 如果东吴有人来，我自有办法。
3: 过了半个月，接到报告说东吴鲁肃前来吊丧。孔明和刘备出城迎接，见面后鲁肃说：
1: 主公听说刘皇叔侄子去世，特准备了薄礼派我前来祭奠，周都督也再三让我问候刘皇叔诸葛先生。
3: 刘备、孔明起身道谢，收了礼物，摆酒款待。鲁肃说：
1: 以前皇叔有话，公子如果不在了，立即归还荆州。现在公子已经去世，必然要归还荆州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交接呀。
3: 先生先喝酒，荆州的事以后再商议。鲁肃勉强饮了几杯酒，又开始问。刘备没有回答，孔明变了脸色说：
1: 子敬好不通情达理，自从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创基业，传到现在，虽然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终要天道归正，恢复大统。刘皇叔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孝敬皇帝的玄孙，当今皇上的叔叔，怎么不应该分一些疆土呢？况且刘表又是皇叔的兄长，弟弟继承兄长的家业，有什么不合情理的？

0: 你主孙权原是个钱塘小吏的儿子，对朝廷也没有什么功德，现在却倚仗势力占据了6郡81州，还贪心不足，要吞并大汉疆土。赤壁之战，我主付出多少辛劳，众将也拼了性命，怎么能说只是你们东吴的功劳呢？要不是我借来东南风，周郎怎么能火烧曹兵？如果曹操夺了江南，你们的一家老小都不能保全。你是高明之士，还用我细说吗？孔明这一席话说得鲁肃哑口无言。过了半天，
1: 孔明的话也有一些道理，但叫我如何回东吴复命呢？我主与周瑜必然要怪罪，我死不足惜，只怕惹恼东吴大动干戈，刘皇叔也不能安坐荆州了。
0: 孔明说，曹操统帅100万大军我都不在意，难道还怕周郎小儿吗？要是先生怕回去不好复命，皇叔可以立下文书暂借荆州，等夺得西川再归还荆州。鲁肃无奈，只得听从。刘备就亲笔写成文书，压了字，保人孔明也压了字。孔明说，自家人作保有些不合道理，麻烦先生也压个字，你我一起作保，回去也好见吴侯。
1: 我知道皇叔是仁义的人，一定不会不守信义。
0: 于是也压了字，收起文书，告辞回东吴。鲁肃回到柴桑郡，见到周瑜。周瑜问，
2: 先生要回了荆州吗？
1: 有文书在这里。
0: 周瑜看完顿足说，
2: 哎呀，你中了诸葛亮的计，他名义上是借地，实际是耍赖。他说取得了西川就还荆州，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夺取西川呢？假如10年得不到西川，就10年不还。这样的文书你还给他做保人，他要是不还就要连累你，主公怪罪可怎么办？
0: 鲁肃一听也有点慌了。
1: 刘备不能骗我吧？
0: 你是个诚实人，可刘备是乱世枭雄，诸葛亮也是奸猾之徒，他们不会像你那样诚实。过了几天，有人报告，荆州城中扬起布幡做丧事，城外建起了新坟，军兵也都挂孝。周瑜吃惊地问，
2: 死了什么人？
0: 报告说，刘备死了甘夫人，正在安排殡葬。周瑜对鲁肃说，
2: 刘备死了妻子，一定要续娶，主公有一个妹妹，性格刚勇，经常带刀，房中摆满兵器，就是男子也赶不上他。我上书主公，叫人去荆州说媒，骗刘备来娶亲，等他到了南徐就把他抓起来，再派人去荆州，让孔明用荆州换刘备。
0: 于是周瑜写了书信，选了条快船，让鲁肃去南徐见孙权，先说了借荆州的事，然后呈上了刘备写下的文书。孙权看完说，
2: 你怎么这样糊涂，这样的文书要他有什么用？
0: 鲁肃又说，
1: 周都督有封书信在这里， 说用这个妙计可以得到荆州。
2: 孙权看后暗自欢喜，心中思考派谁去好呢？猛然醒悟，一定要吕范去才行。快招来吕范，说：“听说刘备死了甘夫人，我有一个妹妹，想要招刘备为女婿，永结姻亲，同心破曹，共赴汉室。请你去荆州做媒。”
1: 吕范听完大喜，当天就收拾船只，带着几个随从去了荆州。
2: 甘夫人死后，刘备日夜烦恼。一天正与孔明闲谈，有人报告说东吴吕范到来。孔明笑着说：“这是周瑜的计谋，一定是为荆州而来。我躲在屏风后面，不管他说什么，主公都先答应了，留他在馆驿中歇息，然后我们再商议。
1: 这亲事究竟能不能成呢？
2: 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周瑜出了一个招，让孙权把妹妹诈嫁给刘备，以此来夺回荆州。刘备命人请来吕范，吕范说，听说皇叔失去了甘夫人，有一门好亲事，我特来做媒，不知您有什么想法。中年丧妻是人生的一大不幸，亡妻骨肉未寒，怎忍心提亲事呢？可是人要是没妻子，如同房屋缺了房梁。我主吴侯有一个妹妹，美丽贤惠，如果两家结亲，曹贼就不敢再打东南的主意了。只是国太吴夫人十分喜爱幼女，不肯远嫁，一定要皇叔到东吴成亲。这件事吴侯知道吗？不先禀报吴侯，哪敢前来做媒呀？我已年过半百，鬓发斑白，吴侯的妹妹正当妙龄，恐怕不太般配。吕范就说，吴侯的妹妹虽是女儿身，却有男儿的志向，常说不是天下的大英雄不嫁。现在皇叔天下闻名，正是淑女配君子，年龄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刘备当天设宴款待吕范，把他留在馆舍里住下。晚上刘备与孔明商议，孔明说，吕范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主公可以答应他，先派孙乾和吕范一同去见吴侯，选择吉日就去成亲。周瑜定计要害我，不能进入危险之地呀。孔明大笑，周瑜虽然会用计，难道能超出诸葛亮的意料吗？我略用一个小计谋，让吴侯的妹妹嫁给主公，荆州又万无一失。刘备心中仍有些怀疑。孙乾与吕范一同到江南来见孙权。孙权说，我愿意将小妹嫁给刘备，并没有什么别的心思。孙乾拜谢了，回到荆州对刘备说，吴侯诚心嫁妹妹，只等候主公前去结亲。刘备心中怀疑，不敢去。孔明说，我已定下三条计策，只是没有赵云不行。于是叫来赵云，低声耳语，你保护主公去东吴，带着我的三个锦囊，里面有三条妙计，你可以按我的计策去做。这年十月，刘备与赵云、孙乾乘坐十只快船，带领500名随从离开了荆州，前往南徐成亲。刘备一路心中不安，到了南徐，船刚靠岸，就与赵云打开了第一个锦囊观看，于是让500名随行军兵都披红挂彩进城中采办货物，散布说刘备到东吴成亲，让城中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刘备又带着厚礼去拜见乔国老，告诉他吕范做媒与孙权妹妹成亲的事。

0: 孙权得知刘备已经到了，派吕范负责接待，先安排在馆舍住下。乔国老去向吴国太贺喜，吴国太说：“
1: 我有什么喜事呢？”
0: 乔国老说：“
2: 您女儿许配给刘备做夫人，刘备已经到了南徐，为什么要瞒着我？”
0: 吴国太大惊：“
2: 啊，老身不知道这件事啊。”
0: 国太派人去请吴侯来询问，又派人去城中打听，去打听的人回来说：“
3: 真有这事，刘备已经在馆驿住下，500名随行军兵正在城中买猪羊果品准备成亲。女家做媒的是吕范，男家是孙乾，现在都在馆驿中。”
0: 国太吃了一惊，不一会儿孙权来后堂见母亲，吴国太捶胸大哭。孙权问：“
3: 母亲，为什么痛哭啊？”
0: 吴国太说：“
2: 你眼里根本没有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自古以来的常理。我是你母亲，你找刘备做女婿，这样的大事为什么瞒着我？女儿难道不是我的吗？”
0: 孙权吃了一惊，问：“
3: 这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0: 国太说：“
2: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满城百姓哪一个不知道？你倒瞒着我。”
0: 乔国老说他已经知道多日了，都来贺喜了。孙权说：“
3: 不是这回事，这是周瑜的计策，因为要夺取荆州，就以招婿为名骗刘备来，把他关押起来，用他换回荆州。刘备要是不从，就杀了他。”
0: 吴国太大怒，骂周瑜说：“
2: 你做大都督，自己没能力去取得荆州，却以我女儿为名使美人计，要杀了刘备。我女儿就成了望门寡，以后再怎么说亲，这不是误了我女儿的一生吗？”
0: 乔国老说：“要用这个计策，就是得了荆州，也要被天下人耻笑，这样的事怎么能干呢？”说的孙权默然无语。吴国太不住口地骂周瑜，乔国老劝他说：“
4: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刘皇叔也是汉室宗亲，不如真招他做女婿，免得出丑啊。年岁恐怕不相当。”
0: 乔国老说：“
4: 刘皇叔是当今世上的英雄豪杰，招了他这个女婿，也不辱没你妹妹。”
0: 吴国太也说：“
2: 我不认识刘皇叔，明天约他在甘露寺相见，如果不中我的意，任你们去办，要是中了我的意，我把女儿嫁给他。”
0: 孙权呢，是非常孝顺的人，见母亲这样说，也只好答应。出来，把吕范叫出来，吩咐他明天在甘露寺设宴，国太要见刘备。吕范说：“
3: 为什么不安排贾华率领3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两边？要是吴国太不喜欢时，一声号令，两边一齐杀出，把他捉住。”
0: 孙权就命令贾华预先准备刀斧手，倒是看国太的举动。

0: 乔国老告辞回去后，派人给刘备报信。
1: 明天吴侯国太亲自接见，要小心谨慎。
0: 刘备与孙乾、赵云商议，赵云说：
2: 明天相会，凶多吉少，我率领500名军兵保护。
0: 第二天，吴国太、乔国老先在甘露寺方丈中坐下，孙权率领一班谋士随后来到，叫吕范去驿馆中请刘备。刘备里边披着软甲，外面穿着锦袍，上马来到甘露寺。赵云带着500名军兵随行，来到寺前下马，先见了孙权。孙权见刘备仪表非凡，心中有些畏惧。二人行完礼，进入方丈，拜见吴国太。国太见了刘备，高兴地对乔国老说：
3: 真是我的女婿呀。
0: 乔国老说：
1: 刘备的仪表姿态这样出众，而且仁德布满天下，国太得到这样的好女婿，真是可喜可贺呀。
0: 刘备拜谢，一起饮宴。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不一会儿，赵云带剑闯了进来，站在刘备身旁。国太问：
3: 这是什么人呢？
0: 刘备说：是常山赵子龙。

0: 他巡视，看见房内有刀斧手埋伏，一定不怀好意，可以告诉国泰。刘备跪在国泰面前，流泪说：
1: 要是想杀刘备，就在这里杀吧。
2: 怎么说这样的话？
1: 廊下已经埋伏了刀斧手，不是要杀刘备吗？
0: 国泰大怒，责骂孙权：
2: 今天刘备既然是我的女婿，就是我的儿女，为什么埋伏刀斧手？
0: 孙权只好推说不知情，叫来吕范询问，吕范又推到贾华那里。国泰叫来贾华大骂，贾华一句话也不敢说。国泰喝令推出去斩了。刘备说：
1: 要是斩了大将，对亲事不利。
0: 乔国老也来劝说，吴国泰斥退了贾华，刀斧手也都逃走了。刘备回到馆驿，与孙乾商议。孙乾说：
3: 主公最好去哀求乔国老早早完婚。
0: 第二天，刘备到乔国老宅前下马，国老把他迎接进去。刘备说：
1: 江东有不少人要害刘备，恐怕我不能在这里久留。
3: 你把心放宽，我去禀告国泰，让他保护你。
0: 刘备走后，乔国老去见吴国泰，说刘备担心有人谋害，着急要回去。国泰大怒说：
2: 我的女婿，谁敢害他？
0: 随即叫刘备先搬到书院里住，然后选择吉日成亲。刘备又对国泰说：
1: 只怕带来的军兵在外面没有人约束。
0: 国泰叫军兵也都搬入府中，不再留在馆驿中，免得生出事端。
4: 几天后，东吴大摆筵席，孙权妹妹与刘备成亲。晚上客人散去后，刘备进入洞房，灯光下只见枪刀簇立，侍女也都佩剑带刀站在两旁。刘备大惊失色，管家婆进来说：
5: 贵人不要害怕，夫人自幼喜欢武艺，常叫侍女击剑取乐啊，所以洞房中才这样。
0: 管家婆禀告孙夫人，孙夫人笑着说：
5: 打了半辈子的仗，还怕兵器吗？
0: 下令将兵器都撤了出去。当夜，刘备与孙夫人成亲，两情欢悦。刘备叫孙乾回荆州报喜，从此连日快乐地饮酒，吴国泰也十分喜爱他。孙权派人到柴桑通报周瑜：
3: 我母亲已经将我妹妹嫁给刘备，没想到弄假成真，这事应该怎么办？
0: 周瑜听了大惊，坐立不安，辗转反侧，睡也睡不着，大半夜憋出一条计策，写了封密信让来人带给孙权。信中说：
3: 刘备是当今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加上诸葛亮善于用计，是个有作为的人，不如把他软禁在东吴，使他和关羽、张飞、孔明等人分开，然后
1: 派兵去攻打。

0: 大事可成。如果放走刘备，恐怕是放虎归山。孙权看完后，把信递给张昭看。张昭说，
1: 我也正有这想法，主公就按照公瑾的计策来做吧。
0: 孙权大喜，当天就修整府邸，请刘备与妹妹居住。吴国太以为孙权是好意，也非常欢喜，刘备也就暂时不提回荆州的事了。赵云与500名军兵整天没事可做，只好去城外射箭骑马。眼看要到年终了，赵云猛然醒悟，
2: 孔明叫我住到年底时打开第二个锦囊，现在就要到年底了，主公贪恋女色，也不和我见面，为什么不拆开看看呢？
0: 于是拆开锦囊，看完后直接去见刘备。侍女通报后，赵云走进来，装出惊慌的样子说，
3: 主公身居内侍，不想荆州了吗？
0: 刘备问，什么事这样惊慌？
3: 早上孔明派人来报告说，曹操要报赤壁大战的仇，率领精兵50万杀奔荆州，情况十分危急，请主公急速赶回。
0: 我必须与夫人商议后再走，
3: 要是和夫人商议，一定不肯让主公回去，不如不说，今晚就启程，晚了就要误事。
0: 你先回去，我自有主意。赵云故意催促了几遍才出来。刘备进去见孙夫人，偷偷流泪。孙夫人问，
4: 为什么烦恼？
5: 我常年在异乡飘荡，不能侍奉双亲，又不能祭祀祖宗，真是大逆不孝啊。现在要到年底了，所以心中不畅快。
0: 孙夫人说，
4: 你不要瞒我，我已经知道了，刚才赵子龙说荆州危急，你要回荆州是不是？
0: 刘备跪下说，
5: 夫人既然已经知道了，我哪敢隐瞒，我要是不回去，怕丢了荆州，被天下人耻笑，想要回去又舍不得夫人，因此才烦恼啊。
4: 妾已经嫁给你，你去哪里我理当跟随。
5: 夫人的心虽然如此，无奈国太与吴侯怎能让夫人离开呢？夫人要是可怜刘备，就让我辞别吧。
0: 说完泪如雨下。孙夫人劝他说，
4: 不要烦恼，我去苦劝母亲，一定会放妾与你一起去。
5: 就是国太能同意，吴侯必然要阻挡。
0: 孙夫人沉吟半晌说，
4: 我们新年拜贺时假装去江边祭祀祖先，偷偷离去怎么样？
0: 刘备又跪下道谢说，
5: 要是这样我一生难忘，请不要泄露出去。
0: 两个人商议完，刘备秘密告诉赵云，
5: 袁大使，你先率军兵出城，在道上等候，我假借祭祀祖先，与夫人一同走。
0: 到了元旦，刘备与孙夫人去拜见国太。孙夫人说，
4: 夫主父母宗祖的坟墓都在涿郡，日夜伤感，今天要去江边向北方祭祀。
6: 这是孝道，哪能不答应？
4: 你也应当同你丈夫一起去祭拜，这也是做夫人的礼节。
0: 孙夫人和刘备拜谢告辞。要知刘备是否能够成功的脱逃，孙夫人是否真心跟随，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二集。

0: 索南达杰调到智多县之后，了解到智多县西部无人区出现了一些盗猎藏羚羊、私采沙金矿的情况，于是他多次进入无人区进行情况调查。
1: 哎呀，风可真大呀。
2: 是啊，等天再冷点啊，这风跟刀子一样，根本没法待这地方。
3: 要不叫无人区呢，自然气候环境恶劣。
1: 它的名字倒是很美啊，可可西里，哼，真好听。
2: 嘿嘿，跟藏羚羊一样稀罕。
1: 哎，现在藏羚羊是什么情况？
2: 还是不断受到盗猎者盗猎。国外这藏羚羊毛做的围巾、披肩等制品呢，太受欢迎，卖价高，导致国内不断有人猎杀藏羚羊，生取活剥皮毛啊，
3: 特别残忍。
1: 所以，我们必须赶紧摸清情况，组织小组开展保护工作。
3: 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
2: 有，从那边传来的。
1: 嗯，闻到了，是从那边传来的。快掉头去那边看看。
2: 哎，开不上去了。这个味儿啊，从土坡那边传来的。哎，我们下去看看。哎呀，这不是盗猎现场吗？
3: 太惨了，这是杀了多少藏羚羊啊，都是被活生生剥皮而死的呀。
2: 哎，等会儿，还有好几只小羊呢。
3: 母羊死了，这帮盗猎分子也没杀小羊。
2: 把母羊杀了，小羊也活不成，跟杀他们没两样。
1: 混账，混账啊！咱们先把小羊救回去。混账东西，这些盗猎者，我非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不可。
2: 我去把小羊抱过来。
1: 大哥，你先把小羊抱回车，给他们喂点水喝。哎，多吉，你统计一下，看看这批被猎杀的藏羚羊一共有多少只。
3: 好的，我这就数一下。一、二、三。
1: 保护藏羚羊的工作必须马上开展，一刻也等不了了。多等一秒就死一只羊了。
3: 索南，我数完了，这次被猎杀的有33只，其中有7头母羊，有7只小羊，我们救回去3只，另外4只饿死在母羊身边了。
1: 天杀的盗贼，不把你们抓起来，我誓不罢休。
3: 索南，抓盗贼恐怕不容易，他们人多，而且有枪支，有越野车，装备很充足的。你看这车衣，大概得有5辆吉普车，1辆大卡车。好多藏羚羊身上都有枪眼，他们的武器也很充足的。我们呢？我们没枪，只有1辆破卡车，怎么开展保护工作？怎么抓盗猎贼？
1: 这都是可以想办法的。难道我们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我会向上级报告，争取物资、经费等等，保护藏羚羊的工作必须得搞起来。
3: 好，索南。你有决心，我就跟着你干。
1: 会很难呐，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走，咱们回车上。
2: 下面我们去哪儿啊？
1: 再四处转转，看看私采金矿的情况。
3: 往那边河床开，在那边。
1: 这边地上的垃圾越来越多了，塑料袋、破报纸、瓶瓶罐罐的，怎么什么都有啊？
2: 哎，就是那帮金农留下来的。他们营地搭到哪儿就破坏到哪儿。
3: 到了，那边土坡上有个山洞。外边那是啥？
2: 是个帐篷。
1: 有人，咱们去看看。
3: 帐篷里没人，
1: 进去看看。
2: 这帐篷里有炸药，有子弹，还有开采金装的装备，应该是金农的营地。
1: 应该是大部队刚撤走，还剩部分东西没有来得及撤走。我们到山洞里去看看。
2: 走。
1: 小心点儿，这里光线不好。
4: 谁？你们是谁？站那儿别动，我的枪是上膛的。
1: 兄弟，冷静。我们是可可西里的管理官，这是我们的证件。
4: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采矿的，那就是死对头了。我们这儿都是黑吃黑。
1: 你们队伍刚撤走是吗？留下你一个看着最后一些东西。
4: 是啊，车子运不了那么多，我们的帐篷里还有一批炸药。我在这等车子回来接。
1: 你们在这干多久了？收获怎样？
4: 哼，妈的，收获不怎么样，这儿都被挖过一遍了。我们来了一个星期，挖了一遍，啥收获没有，所以就撤走了。 去另一个地方。
1: 去哪儿了？
4: 这我不知道，反正换一个地方，听老大的，带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在这沙漠里的某一个地方。
1: 你们想采矿挖金挣钱，这没问题，这片地区允许合法开采，你们没有合法手续吧？那就应该先办完手续。
4: 嗯，办什么手续？这我可不知道，你得问我老大去。不过劝你们别问，你们还是赶紧走吧，一会儿老大回来吃不了兜着走，他可不愿意跟你们这些政府人打交道。办手续？我看他肯定没办。哎，你们快走吧。
3: 左南，我们走吧。他说的话不假，私采金矿的人不是什么善茬。
5: 对，走，我们先出去。
1: 这地方原来到了春天是会长点草的，但是被这些金农们给破坏了，植被都没了，春天就只有黄沙了，自然环境和气候都大受破坏
3: 啊。是啊，原来那边河床还有点水，现在一滴水都没有了。
2: 这政府为啥不好好管管呢？
3: 就跟藏羚羊被猎杀一样，是根本没法管。这里是无人区，没有人生活，就没有配备治安等各方面管理，就是一个管理漏洞啊。
1: 多吉说的对，不过今后不会这样了，咱们来这儿了，咱们就得给他管理起来。
2: 那可是不容易啊。
1: 不容易也得干呐，盗猎盗采不加以管理的话，这片地区就完蛋了。
3: 是啊，他们太猖獗了，藏羚羊目前数量急剧减少，濒临灭亡，盗金的把河床都挖断了。
2: 可是他们有武器，又是枪又是炸弹的，这帮人还都是蛮横拼命之徒，这
1: 不怕。如果保护可可西里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0: 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索南达杰带人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最初成立的时候，这个西部工作委员会只有四个人。
1: 好了，今天起，西部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保护藏羚羊，保护可可西里的自然生态，就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2: 这委员会一共就咱们四个？
3: 可不是，四个人。
1: 别嫌少，在今天之前，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保护可可西里的，什么都是从零开始，咱们这是从四开始，很不错了啊。可可西里有50000平方公里，咱们有一台车，四个人，今后工作会比较辛苦，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5: 好，
1: 我准备向上级再申请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还有一两支枪。申请下来之后，咱们就深入可可西里一次，来一个深度巡视，威慑一番这些盗猎者们。
3: 好主意。
1: 哎，对了，咱们进屋来，秘书。把你那边建立起来的工作和人员的情况都说说。
6: 哎，我找了一些人，市场里收购羊毛的老板，去往可可西里路边的几家小餐馆的老板，还有几家牧民，我找他们了解了情况，他们都非常认可保护藏羚羊和可可西里自然环境的事儿，答应如果说发现有盗猎者、采矿者，就给咱们通风报信儿。
1: 我们争取在他们行动前就阻止破坏他们，不能等他们都猎杀了、开采了再去善后。
3: 这点子太好了，
2: 索南真是有办法啊！
1: 我们要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才行，慢慢摸索吧。对了，秘书，你马上写车辆和枪支申请书，越快越好，咱们要尽快出发。
6: 好的，我一会儿就写。
2: 有吉普车就好了，这为啥还要卡车呀？
1: 收缴赃物。
3: 就算没赃物，也显得咱们兵强马壮嘛。
1: 嗯，是这个道理，我希望没有赃物，这样最好了。对了，上次捡回来的三只小藏羚羊怎么样了？
2: 好得很，寄养在牧民家里呢。等到四月份藏羚羊开始迁徙的时候，他们年龄也合适了，放他们归队正合适。
1: 那太好了。哎，大可，你今晚带那些牛奶之类的物品到牧民家去，好好谢谢人家牧民。
2: 没问题。
3: 刚才说准备探入可可西里巡视，去多久？我看看需要准备什么物质。
1: 去一个星期是需要准备物资， 干粮、车油、足够保暖的衣物等等。啊，秘书，回头你列个单子，和多吉一起准备物资。
6: 好的。
1: 这次行动，咱们也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大家出发前给家里人都打个招呼啊，把出发日期、回来的日期都告诉家里人一声。
6: 好，
7: 好，
3: 好。
0: 从这一天起，西部工作委员会就成立了，并且马上筹划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的巡视工作。1994年1月4日，听线人报告，一伙盗猎分子出现在可可西里卫雪山一带，索南达杰带领团队人员前去查看。他们开着吉普车走在草原里。
1: 线人的消息准确无误吧？
6: 肯定没问题，是两个线人同时提供的信息。
1: 嗯，那就没问题。
3: 知道他们多少人不？
6: 不知道具体人数。
2: 这不知道人数，这
1: 别担心，咱们又不是去打仗的，按老规矩咱们先讲理。
3: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跟打仗差不多，拿着武器斗智斗勇。
6: 幸亏每次斗智斗勇都赢了，不用火拼。
1: 这些人也不想死，他们只是想发财，也是看咱们的脸色行事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咱们就先讲理啊，不能上来就打。
7: 是。
1: 到了，是这儿吧？车子开慢点啊，好好找找，看看他们在哪儿。
6: 那边，那边有人。
1: 往那边去，一会儿我先下车，你们在车上别动啊。
3: 咱们一起下去。
1: 听我的，我先下去，让他们先放松警惕。看到了没？那边有两台车子，咱们就在这里停。我下车去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在车上见机行事。
8: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9: 你干嘛呢？站那别动。
8: 我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人员，咱们能不能进一步说话？
9: 那就过来吧。
8: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这大冬天的到可可西里来干什么呀？
9: 你真不知道我们想干嘛吗？还是假装不知道？
8: 我猜的都不算，还是你自己说更好。
9: 我们来这儿还不是跟藏羚羊有关？
8: 哦，我知道了。那你知道藏羚羊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让猎杀的吧？
9: 这还用说？能光明正大的猎杀，我们就不偷偷摸摸的了。
8: 我劝你们赶紧收手。
9: 你管得着我们？
8: 政府管得着。实话告诉你们，我不是碰上你们的，我就是来专门抓你们的。我后面有部队人马。
9: 你不是单枪匹马来的吗？
8: 大哥，多吉，秘书，掏家伙下来。
3: 好，
9: 这就是你的大部队，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大部队。伙伴们，报数：
10: 一、
11: 二、
10: 三、
12: 四、
13: 五、
14: 六、七、
15: 八、
16: 九、
17: 十。
9: 我们有十个人，你们才几个？
8: 秘书，你来给他讲讲，咱们这趟行程是怎么来的？
6: 我们一天前得到消息，说盗猎分子在卫雪山一带，于是通知了公安部，拿到了搜查令、逮捕令。那这是搜查令、逮捕令，我们先行出发，公安部在后面布网收网。
9: 你们
8: 现在跟我们回去就没有啥事儿，要是杀完了藏羚羊被我们抓回去，那就直接判刑进大牢了。
9: 你们这是吓唬我们的吧？
8: 吓唬？你觉得我是吓唬你吗？搜查令、逮捕令你看看，公安能直接发给我们这些令，说明我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9: 好，好吧，我们跟你们回去。
0: 辽阔的可可西里草原，索南达杰与伙伴们压着盗猎分子往回走，路上由于风沙太大，暂停下来歇息。索南达杰坐在车里，司机、同事与秘书下车了，拿着枪监督盗猎分子。盗猎分子开着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此时，人员都在车上。这时，盗猎分子的头从他的车上下来，要找索南达杰说话。
3: 你干嘛？
9: 我下来找索南大人说点话。
3: 可别耍什么花招，我们马上就到镇上了。
9: 能耍什么花招？就是说几句话。
3: 那你去吧。
9: 索南大人，咱能商量一下吗？
8: 干什么？
9: 你看，你们这回把我们的行动拦了下来，我们也没杀藏羚羊，能不能别把我们交给公安？
8: 不交给公安，直接放了你们。
9: 他当然不能白白放了我们，你们工作也很辛苦，这我知道。这样，我给你们缴些罚款，你们也不白忙活一顿，然后你放我们走，怎么样？
8: 如果把你们交给公安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9: 这，这反正就差不多，也是罚款呗。
8: 您干这行多久了？瞧你这装备，可是专业资深的装备啊，恐怕不是头一回干吧？恐怕不是罚款就行吧？
9: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8: 怎么？
9: 你们四个人两把枪，我这边十个人十把枪，
8: 哼，还恐吓我们呢？我们西部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就是四五个人管理着这么一大片可可西里。我们压制过不少盗猎分子，我们遭受过寒冷、饥饿、误解、恫吓、打击、报复。我们害怕过吗？但凡是被我们碰到的盗猎分子，哪个得逞过？别看我们人少，往后一公里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是多大。我劝你呢，收起所有的小心思，回车上去。
9: 你
8: 怎么要来硬的？我们四个就算是死了，后面马上有人替我们逮捕你们。你们呢？啊，你觉得你的这些伙伴逃得过全国的公安机关？你们这些人的命愿意为了盗猎这事献给阎王爷吗？
9: 哎，
0: 索南达杰并没有害怕盗猎分子的恐吓，和同事们一起顺利将这批盗猎分子抓回了公安局，又一次阻止了一起猎杀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三集。1994年1月4日，根据线人的消息，索南达杰与工作组的人抓获了几名盗猎分子。这几名盗猎的人十分嚣张，武器精良，索南达杰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逮到。大家觉得这件事就完了，还很兴奋，准备庆功。可是索南达杰觉得这次盗猎行为还没完，决定继续跟进。
2: 你说怎么样，东西拿到了吗？
3: 哦，拿到了，您看，两支冲锋枪，两支手枪。
4: 嚯，公安局这回给力啊，借给我们这么多家伙，
5: 正好一人一把。
2: 你说明天出发前再帮我发一份电报。
3: 还是老规矩，把进可可西里的时间和从可可西里回来的时间都写上吗？
2: 啊，不不，你就写我什么时候进可可西里，不用写回来的时间。
3: 怎么
2: 谁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这次咱们见机行事，不规定日期。
4: 这样，吓得我以为你想咋地呢。
5: 我以为是回不来了。
3: 别瞎说，咱们哪次不是有惊无险的回来了？咱们这是干好事，老天爷保佑着的。
4: 可不嘛，老天爷保佑好人。
2: 好了，你们其他人的物资都准备好了吗？
5: 干粮、水、军大衣、帐篷、睡袋、急救药品、锅、火柴都准备好了。
4: 车也没问题，检修过一遍了，汽油、备胎、检修工具，还有对讲机都备着了。
2: 好，那我们再分配一下任务。还是老规矩，有啥事儿我打头阵，多吉和秘书随后，司机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下车，坚持守在车上。冲锋枪秘书拿一支，大可的车上留一支，多吉和我用手枪。秘书，你做好沿途的情况记录，你的主要工作就是调研和记录。
5: 好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咱们还是从魏雪山这条路线进去，从魏雪山为固定点，每20公里为半径往外扩散，绕圆圈进行巡逻。
1: 这一晚上四人开会到很晚才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秘书去邮局替索南达杰发了一封电报，然后四个人向可可西里出发。这一去凶险异常，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为了藏羚羊，为了高原的生态平衡，为了环境保护，他们义无反顾，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可可西里一处迷茫的草原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索南达杰他们寻觅了3天3夜， 终于发现了一伙20多人的盗猎团伙。这伙人气势汹汹，全副武装。歹徒们都知道，这是犯罪的买卖，所以很嚣张，也很谨慎，什么时候见了都是一副土匪的样子。索南达杰与多吉还有秘书见得多了，并不觉得奇怪，也不害怕，于是大义凛然地上前交涉。
2: 你们谁是头？
6: 我。你们是干嘛的？
2: 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们是西部工作委员会的。
6: 哎呦，是领导啊，请帐篷里坐，进来聊。
2: 我在执行工作，要检查你们的汽车。
6: 别急呀，天气这么热，进来先喝水，慢慢检查。
2: 行了，请赶紧配合我们检查。
6: 我们就是一支探险爱好者，不信你先检查我们的帐篷，都是越野探险装备，检查我们的车子干嘛呢？
2: 别废话，赶紧打开车厢。
6: 好吧，好吧，咱再聊聊，你觉得我们还能是干啥的？
2: 我不猜谜，检查完我就知道了。赶紧开车厢。
6: 没得商量呗，真的没得商量呗。
2: 开车厢。
6: 行，你们也甭检查了，车上都是藏羚羊皮。
2: 开车厢，秘书多吉，你们去看一眼。
1: 在匪帮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秘书和多吉慢慢走到汽车前。既然人家没有私下伪装，索南达杰他们的原则是先不点破窗户纸，照章办事，只要搜索到违禁的东西再行动还不晚。面前一共7辆汽车，逐一检查之后回来向索南达杰报告。
3: 是羚羊皮刚宰杀的，还血淋淋的，太残忍了。
5: 很多，7个车子都是，得有1-2千张。
2: 你们这帮盗猎分子真是猖狂啊。你们听好了，马上收拾东西跟我们回去。
6: 如果我们不跟你们回去呢？
2: 司机怎么样，无线电这里有信号吗？跟公安局汇报完了吗？
7: 信号很好，已经汇报完了，公安部队已经出动了。
2: 看到没有，司机已经用无线电向公安局汇报情况了。你们不跟我们回去，很快也会有公安武装人员过来，被公安武装人员铐着回去，那就是罪加一等了。
6: 你妈的，好吧，我们跟你们走。伙计们，收拾东西跟他们走。
2: 多吉，你和秘书开一辆咱们的车在队伍后面，我和司机开一辆在前面，让这帮家伙的7辆车走在队伍中间，盯住了。
5: 好的。
1: 天黑下来了，索南达杰他们押着20名盗猎分子和他们的7辆车一起开着车前行。风雪实在太大了，路又太远了，他们又饿又累，决定停下车来休息一下。要知道，这是与豺狼相伴呐，能降住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和他们一起休息。人在累的时候最容易放松警戒，可是这时候又不能放松。充满矛盾的一行人终于还是停下来整修，可是谁也不敢轻易地彻底放松。这是多么矛盾又凶险的一次整修啊。草原上，7辆盗猎分子的车与索南达杰的2辆车停在风雪里，狂风卷集着大雪花，那真是扯絮一般的大雪呀。一瞬间，所有人都成了白人，寒冷、饥饿、紧张、血腥，一切都让在场的所有人疲惫到了极点，可是又都不敢放松。 这种心情是除了盗猎者和巡视员以外谁也不能体会的。还好索南达杰很镇定，巡视员看着他坚毅的目光都放心了。
2: 多杰，你和秘书看着他们，我和司机开车到前面去看看公安的人来了没有。这风雪太大了，他们的人马要是还不来，咱们都快撑不下去了，两天两夜都没合眼了。
5: 是呀，咱哪敢合眼呀，就怕一合眼这帮盗贼就出什么幺蛾子。不过你还是别走了吧，你俩走了万一他们……
2: 这么大的风雪又这么黑咕隆咚的，他们也都疲乏得不行，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我去去就回，不远。
5: 司机的对讲机联系不上他们吗？
2: 哎呀，联系不上啊，所以我得去看看。风雪太大，怕他们是迷路了还是咋的？他们不如咱们熟悉可可西里啊。
5: 那他们要是迷路，麻烦就大了。
2: 可不是嘛，我去看看。
5: 行，那你们去吧，注意安全。
2: 你和秘书也注意安全啊，别让他们下车来。
5: 好。
6: 伙计，太冷了。我想烧点热水喝。
5: 不行，
6: 这会冻死人的呀，求你了，让我们下来烧点热水喝吧。
8: 是啊
5: 是啊，
8: 你们愿意也

0: 你们看着我们冻死啊！行吧，那就下车，原地烧水，不要走远了啊！
1: 行行，你们也过来喝点热水吧。
2: 不喝，我这里有水。
0: 你那水早就凉了，喝口热乎的。秘书，那申秘书吧，你也过来喝一口。其他伙伴，都过来喝热水。
1: 行了，你别招呼了，站在那儿别乱动啊！其他人都别动，不许乱窜。
0: 哎。
3: 我们就喝一口热水，咋了？要冻死人了！行，伙计们待在原地，我给你们端过去。
4: 那行，你给他们一个个送热水过去。秘书，你在这看着，我跟在他旁边看着他。
1: 好，
5: 报告大人，我要下来撒泡尿。
4: 好，
6: 大个子，整晕他。
7: 嘿，好，老大。
8: 黑暗中。
9: 多吉被击倒了，脑袋呼呼的流血，昏倒在地上，一片狼藉。
8: 秘书听见了动静，赶紧出来一探究竟。
7: 怎么回事？怎么了？
9: 天太黑了，没看清发生什么事。
8: 多吉，多吉，你怎么了？
7: 你们下来，把他也收拾了。
9: 秘书旁边的车门也打开了，盗猎分子们冲下车，把势单力薄的秘书。
7: 也打晕了。好了，咱们趁着功夫逃，今晚风雪大，正好打掩护。
9: 哎，不好，前面有车灯，那俩家伙回来了。
7: 行，咱们把他俩也解决了再逃。大家先埋伏，把车灯都关了。这里离县城不远了，风雪又大，公安怕是不会来了。咱们把这俩也收拾了，就趁机逃走。
8: 草原里安静了下来。 原本开着的汽车车灯全部熄灭了，一片漆黑。一辆卡车打着车灯，由远及近开来，是索南达杰与司机回来了。他们还以为一切照旧，可是谁能想到，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这里。 已经不是一匹被关押的盗猎分子了，而是一群杀红了眼的狼。风更猛烈了，雪更大了。
10: 怎么回事啊？这么安静，车灯都灭了。
11: 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0: 应该不会啊。多吉和秘书都有枪，要是出啥事儿，
11: 应该会有枪声啊。
12: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10: 不行。 我感觉情况不太好，怎么办？哎呀，这公安还没有来。这样，你别走了，停车。
11: 怎么，在这儿停车？你别过来啊！我下车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事，你再顶上来，你看情况啊，顶不住你就开车走，留一条线索。
10: 别这么说啊，不能这样啊！咱俩一起行动，有事一起扛。
11: 你别废话，我是不是你上级？
10: 要听上级命令。
11: 行吧，那你小心点儿。索南达杰下了车，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正在这时，对面的车灯唰的亮了起来，照在他的身上。干嘛呢？搞什么鬼啊？
10: 哼，你猜我们想干嘛呢？
11: 多杰，秘书，
10: 别喊了，他们已经被我们收拾了。
8: 你们想逃，休想！那你就看看我们逃不逃得了。开枪！索南达杰中弹了，他拖着受伤的腿爬回卡车后面，以车身为掩护，枪声又激烈的响了起来。之后，一片死寂，风雪声。
10: 更猛烈了，却掩盖不了索南达杰焦急的心情。大可，大可，快，你快走！索南，不，不，我下去接你，你在哪边？
13: 危险，别。 你快走，找救兵过来，别让盗贼。
0: 流了。
1: 不，
0: 快，大哥，走啊！再不走，你听我命令，走。
8: 大可只好发动了汽车，将车子开了出去，开得远远的，子弹在后面砰砰砰的追着。
2: 好了，别追了，别打了，看看索南那家伙怎么样了。
3: 死了？死了？还保持着开枪的姿势呢？
2: 真是块倔骨头。别管他了，我们赶紧逃。
8: 七辆汽车迅速发动，开走了。草地上到处是血，洁白的血和殷红的鲜血染在一块儿，即便是夜晚也分外的醒目。血泊中，索南达杰匍匐着，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一动不动。零下40度的寒冷天气，很快将失去生命的他冻成了一尊冰雕。我们的英雄牺牲了。索南达杰的墓碑前，来送行的人占了黑压压的一片，大家心情悲伤，哭声不断响起。
4: 索南大人，你真不幸啊，盗贼真该千刀万剐呀。
5: 对不起，是我太大意了。
6: 你真的走了？你说如果保护可可西里会死人，你就死在前面。你真的走了？
7: 我收到你的电报，我就觉得不对劲，怎么就不血归气呢？你怎么就不血归气呢？你不血归气，那就是永远回不来了呀。你让我怎么办？
9: 索南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盗贼的，我们一定会把你的事业继续下去，你的家人我们也会替你照顾好的。
4: 索南大人，请您放心，我们也会加入保护可可西里的行列的，我们会向你学习。
8: 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离开了政府办公室，来到了枣园，接替了索南达杰在西部委员会的工作。西部工作委员会门口，人们竖起一座雕像，正是索南达杰的雕像。
4: 看哪，咱们把索南的雕像放在这里，他在地下一定会很高兴，他能一直看着这片土地。
3: 他就像还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工作一样。
6: 是啊，他能看着我们不断把工作做得更好，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消失。
4: 看哪，这是寄养在我们家的小藏羚羊。哎，来，到雕像这里来。是这位先生保护了你们的生命啊。
10: 索南大人，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送你奖状的那个小男孩呀。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你一样勇敢，像你一样与坏人做斗争。
11: 索南，告诉你个好消息，逃走的盗猎分子被抓过来几个。你放心，剩下的我们会继续追捕，直到全部绳之以法。还有，你知道吗？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你为了保护藏羚羊牺牲的事迹，全国都掀起了保护自然资源的行动。是你起了头呀，是您为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做了领头和榜样。
4: 是啊，苏南，你看啊， 我也跟随你的脚步了。现在我替你做你的工作呢，你知道吗？现在盗贼分子都怕了，不敢到可可西里来了。这里平静了很多呀，不过我们的工作也没有怠慢，还是时刻准备着与盗贼拼命呢。哦，你看，哎，索南，那边来了好多人呢，都朝着您这里走来呀。他们都带着鲜花、哈达，向你走来呀。
8: 为了纪念索南达杰，可可西里的第一个保护站以他的名字命名。1996年5月，中国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索南达杰环保卫士称号。1995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该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9月，更名为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原上吹起一阵风，小藏羚羊发出咩咩的叫声，风里仿佛送来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当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个用声音把无数人带进音乐梦境的歌手周深。从中国好声音的初露锋芒，到如今站在无数顶级舞台的实力唱将，他用独特的嗓音把每一首歌都唱成了专属的声音记忆。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精选了他的几首代表性作品，从深海到星空，从童话到人间，一起跟着他的歌声完成一场温柔又震撼的音乐旅程。

很多人的周深记忆呢，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大鱼》一出来，很多人都说仿佛跟着歌声潜入了一片泛着星光的深海，风吹过海面，鱼群从身边游过，所有的遗憾和深情

给轻轻托住。这首歌呢，也让周深拿下了多个音乐奖项，也成为了无数人心里开口即封神的经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入这片属于大鱼的音乐海洋。

一首《大鱼》唱尽了海天之间的执念，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更像是一尾独自游过世界的鲸鱼，化身孤岛的鲸鲤，他用温柔到近乎呢喃的唱腔，把孤独唱成了一种安静的力量。你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漫游，不必强迫自己合群，你的独特本身就很珍贵。很多人说难过的时候就循环这首歌，仿佛他的声音会轻轻拍你的肩膀，告诉你你不是真的孤身一人。接下来一起聆听这首《化身孤岛的鲸》。

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周深的《起风了》。这首歌曾经在音乐平台创下了破亿的播放量，很多人说周深唱出了少年人历经千帆归来仍带着热忱的感觉，从最初对世界的莽撞奔赴，到后来回望来路的释然，他的歌里没有沧桑的疲惫，反而多了一份风来了就好好去感受的通透。接下来就让这阵起风了的风吹过我们的耳机。

如果说起风了是回望青春，那这首《亲爱的旅人》啊，就是送给我们每一个正在路上的人的祝福。作为《千与千寻》的中文主题曲，他把成长里的告别写得格外温柔，没有歇斯底里的伤感，只有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的释然。人生这辆列车，有人来，有人走，带着相遇的美好，继续往前走，就是对相遇最好的回应。接下来呢，就把这首《亲爱的旅人》啊，送给每一个正在赶路的旅人。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听过了旅途的风，我们来接住一束光。2022年春晚的舞台上，一首《光亮》唱哭了无数人。他把故宫600年的厚重，把普通人在暗夜里对光的向往，全都揉进了歌里。戏腔一出，仿佛历史的风穿过红墙黄瓦，告诉我们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要心里有光，再黑的路也能走下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接住这束光亮。

有一束光是历史里的厚重，还有一束光是献给盛世人间的。2021年春晚上，周深和张也合唱的《灯火里的中国》，把万家灯火的温暖唱到了无数人心里。从城市的霓虹到乡村的星光，每一盏亮着的灯背后都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日子。后来这首歌也成了很多晚会的经典曲目，每次响起的时候都能让人心里生出满满的踏实感和自豪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灯火里的中国》。

周深的歌曲当中能装下深海和星空，也能装下最天马行空的童话。这首《达拉崩巴》当年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他一个人分饰多角，用不同的音色讲完了一个勇士斗巨龙救公主的奇幻故事。很多人说听完这首歌才反应过来，原来歌手的声音真的可以当乐器来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跳进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童话世界，听听《达拉崩巴》的冒险故事。

从奇幻的童话里走出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头撞进满是烟火气的小院儿。2023年春晚舞台上的花开忘忧，用歌声搭出了一个种满忘忧草的小院儿，里面藏着普通人的一生，从青丝到白发，和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把细碎的日子过成诗。周深的歌声软乎乎的，像傍晚巷口吹过来的风，裹着饭菜香和旧时光的温柔，听完就想给好久没见的家人打个电话。接下来一起走进这个花开忘忧的小院儿。

在所有温暖的歌里，这首《浮光》是很多人私藏的宝藏。他用近乎空灵的唱腔，把时光的流逝唱成了一件很浪漫的事。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留下的故事，都会变成浮光，在记忆里一直亮着。很多人喜欢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循环这首歌，风一吹就觉得所有的遗憾都被轻轻抚平了。接下来一起来聆听这首《浮光》。

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正在往前走的人。这首《一路生花》是周深在舞台上和张韶涵共同演绎的经典，两个实力唱将的声音撞在一起，把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这句歌词唱成了无数人的人生座右铭。从深海出发，穿过风，接住光，路过童话和烟火，最后我们都要带着歌声的力量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走，让沿途全都开满花。

今天的几首歌呢，从大鱼的深海启程到一路生花的美好祝福，我们跟着周深的声音走完了一场音乐旅程。他从一个爱唱歌的普通男孩一步步走到万人舞台，用声音证明了热爱真的可以抵岁月漫长。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翟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5: 8月6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6: 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制造智能业行业增速均超过10%。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6: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
6: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

0: 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0: 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推示范工程。
0: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 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程子。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0: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教育部、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高校大力支持下，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主动对接对口支援资源，拓展同盟九校、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生态、盐湖、天文、气象、医学等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新动能。
1: 谭哲敏表示，青海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尽心尽力尽情支持青海发展，不断夯实基础协作，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0: 省领导杨志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江苏省教育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0: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 完善洄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
0: 来到冈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李网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民生服务等情况。他指出，高寒高牧区如厕难题是长期制约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区、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1: 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到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14届省委第十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
0: 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挖，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8月5号到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极致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部分省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省直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
0: 专家研讨中，来自中国盐业协会及地方盐业协会、科研院所、省内外高校、盐业企业的专家学者就盐湖资源利用、青盐品牌提升、标准体系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等深入交流，分析短板，提出对策。宣传推介活动集中展示天然盐湖、健康食用盐、盐基康养产品、盐湖文创产品，全面展现青海盐湖资源禀赋、青盐产业独特优势和广阔发展前景，着力提升青盐品牌影响力。
1: 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利用开发， 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能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盐康养、盐医疗、盐文创、盐旅游等新业态快速崛起，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广阔。希望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推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后，部分省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及嘉宾赴茶卡盐湖实地调研，考察青盐生产、盐旅融合发展等情况。
0: 旅游旺季以来，青海各大景区、民宿、商业街区客流激增，涉旅场所消防安全风险持续攀升，防控压力大幅增加。省消防救援总队精准部署，聚焦人员密集涉旅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消防宣传工作，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 结合旺季人员流动大、人员密集的特点，全省消防部门精准研判火灾风险，开展隐患排查，海东消防重点核查景区、文保建筑的消防设施、水源、车道等情况，严查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等安全隐患。西宁消防针对商圈、网红街区、民宿实施措施检查，严查后厨燃气使用、油烟管道清理、消防控制室值班等关键节点，从源头防范火灾。海西消防联动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创新将消防安全纳入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强化多元监管合力。
0: 在隐患整改上，全省消防部门落实闭环管控模式，及时整改现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责任。海北消防建立隐患动态清零机制，通过定期排查与随机抽查结合的方式化解风险。黄南消防一对一帮扶民宿、餐饮门店整改用火用气隐患，果洛消防重点整治明火违规使用、电动车入户充电等问题，指导场所完善微型消防站建设，提升自主防灾能力。
1: 同时，各地同步开展立体化消防宣传培训，通过景区科普宣讲、实操演练、典型案例讲解、商圈大屏投放提示、线上科普等多种方式，面向文旅从业者、游客普及防火、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知识，全面提升涉旅场所从业人员应急自救能力，全方位筑牢文旅领域消防安全屏障。
0: 8月6号，第二届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联席会议在西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援青及东西部协作部署要求，全面总结首届联席会议以来对口支援工作成效，交流各支援高校帮扶举措，共商下一阶段协同帮扶重点任务。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校长谭哲民主持。
1: 会上，青海理工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海大学、苏州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精准对接青海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和青海理工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聚焦学科专业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科研平台共建、师资队伍培育等关键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各支援高校将进一步立足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整合办学资源，优势互补特长，构建组团帮扶、精准赋能、互利共赢、久久为功的全新协作格局。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各对口支援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青海理工学院

0: 柔性引进人才，引领教师代表参加。
1: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盛大开幕。
0: 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海西各地省运会氛围愈发浓烈。8月6号，记者在德令哈市看到，体育场周边50个隔离石墩都披上了漂亮的彩绘外衣，融入省运、残运元素和地方特色文化，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河两岸沿线的42个灯箱式果皮箱箱体广告，全部为赛事宣传内容，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美感、更富内涵、更显特色。洒水车在城区主要街道往返洒水降尘，城市环境更好，空气质量更优。
1: 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其中市州县区代表团21个，省直厅局代表团9个，高校代表团7个，共有参赛运动员6000多人。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各有关单项协会对接，共选调裁判员436人参与执裁工作。
0: 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冰壶、滑雪、花样滑冰、冰球、滑雪登山等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足球、国际式摔跤、柔道、射箭、射击、游泳等11个项目已完赛，共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乒乓球、射箭和篮球3个大项的比赛。
1: 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安全干净。针对本届省运会成年组项目、青少年组项目运动员以及保障人员等不同年龄阶段参赛人员，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截至7月底，累计开展反兴奋剂知识宣传教育和拓展活动18场，4519名参赛人员取得省运会反兴奋剂准入参赛资格。持续加强赛事兴奋剂食品风险防控，对承担省运会参赛运动员接待任务的4个地区15家酒店开展肉食品抽样检测17批次91例。
0: 8月5号，西宁市海东市组团走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花莲莲花广场，举办品味千年河黄文化、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活动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布局，着力搭建高原与江南双向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桥梁。
1: 现场集中展示河黄地区生态文旅、非遗文创与特色农牧资源，推出大美净土、黄河观光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展出优质文旅资源，并面向南京市民推出景区门票减免等专属惠民政策，持续拓宽长三角客源市场。
0: 展区内西宁海东两地非遗同台亮相，现场展演黄原排灯、清秀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全方位展现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河黄文化，民族舞蹈、古典剧目等演出依次登场，民族巡游让南京市民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特色农产市集汇聚10多家青海本土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高原冷凉蔬菜等。
1: 期间，南京、西宁、海东3地旅游协会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长效机制。同时，南京、西宁两地农牧企业达成农畜产品采购意向，巩固产销对接链条，活动同步发布文旅招商项目，搭建平台吸引长三角客商共谋产业发展。
0: 西宁、海东两地将持续以文旅交流为纽带，深化与南京多领域协同，释放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资源聚集优势，推动江南文旅资源与高原生态人文双向赋能。
1: 8月6号， 天津元清指挥部联合宁河区举办的为期7天的2026年十六子计划绿荫携手足联京青青少年文体交流活动圆满落幕。这一活动搭建起京青青少年互助共进的连心桥，深化了天津青海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创新元清工作载体，厚植民族团结根基。
0: 本次活动由天津元清指挥部主办，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教育局联合承办，来自黄南州的16名足球少年及教练员走进天津宁河，以足球赛事研学探访为载体，开启沉浸式交流学习之旅，切实拉近了两地青少年的距离。
1: 活动期间，天津元清指挥部统筹整合宁河优质资源，依托本地研学联盟平台，打造一体化特色研学服务体系。作为联盟牵头单位，宁投集团结合黄南青少年需求，定制专属沉浸式课程。研学团队先后走访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板桥镇彭冠庄村、天尊阁等特色点位，近距离感受宁河优质生态风貌、乡村振兴丰硕成果与千年历史文脉。同时，活动配套开展夜间足球主题分享会，为两地青少年交流经验、互学互鉴搭建多元平台。
0: 本次活动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创新构建体育竞技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探访加专业交流立体化交流体系。黄南足球少年与天津本地青训队开展友谊赛，队员们在赛场良性竞技，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既是宁河研学品牌跨区域推广的生动实践，也是天津创新元青模式、深化京青协作的重要举措，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青少年心田。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6: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7: 8月5号，青海省第十届青海湖同宝山暨民族团结进步杯拉伊演唱大赛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同宝山户外基地启幕。海北州直各部门干部职工代表、全州各族各界群众代表600多人参加。
6: 本次大赛为期9天，全省各市州6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一展歌喉。拉伊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魅力，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丰厚的文化积淀和集体智慧的艺术结晶，也是各民族群众歌颂伟大祖国、畅想美好生活、表达圣洁爱情、交流真挚情感的特有艺术形式。
7: 此次活动旨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赛事以歌为媒，以文润心，丰富活跃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参赛选手搭建起了风采展示平台，更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凝聚精神力量。
6: 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地区优秀文化传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8月4号，电视剧纪录片《生命树·康巴方言》协作益智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此次签约搭建了主旋律影视作品深耕康巴民族地区的重要传播平台，打通了文化宣传最后一公里。
7: 生命树以可可西里生态保护与反盗猎斗争为真实蓝本，取景地与康巴群众生活同源，康巴方言益智有助于引发情感共鸣，精准传递党的惠民政策，夯实基层思想阵地，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情感共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擦亮青海生态文化名片，赋能地方文旅融合与特色产业升级。
6: 仪式上，青海省民族与影视意志中心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与电影意志中心等单位围绕项目推进、质量管控、审核规范等重点工作深入探讨，达成合作共识，并将紧盯意志进度、严控标准，在最短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意志任务。
7: 8月6号，记者从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了解到，西宁市在全省率先落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机制，成功为10名游客全额退还预交团费14万元，实现全省首例质量质保金先行赔付案例落地。
6: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是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专项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和紧急救助费用垫付的法定资金。本次纠纷涉及10名游客预交团费共计14万元，因涉事旅行社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资金履行退费义务，常规调解工作陷入停滞，游客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
7: 面对全省无先行赔付实操先例、无成熟流程借鉴的情况，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业务法制人员开展合规研判，严格对照法定条件审慎核查案件事实、证据材料及适用情形。经综合研判，此案符合质保金先行赔付法定适用条件，依法启动先行赔付程序，高效对接银行，完善审批手续，压缩办理时限，

0: 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流程，全额退付游客团费。
1: 此次创新举措推动了旅游纠纷处置从企业自愿赔付向行政兜底保障的转变，作为全省首例实践，为旅游投诉快速处置提供了可复制的工作范式。
0: 近日，西宁市高中阶段招生录取结果发布，2026年西宁市高中招生规模显著扩增，全市共计招生20924人，含县域高中，较上年增加2085个学位，其中主城区高中增加1310个学位，县域高中增加775个学位，高中录取率达78%，较上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
1: 近年来，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落实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举措，加大普通高中招生扩容力度，大幅增加优质高中学位供给，缓解本地中考升学压力，让更多学子享受优质高中教育资源。高中学校扩招是西宁市推进教育公平、优化基础教育布局的重要举措，有效打破中考升学壁垒，大幅提升本地初中毕业生高中入学率，满足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助力每一位学子拥有公平求学、成长成才的机会。
0: 8月6号，记者从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青海湖文旅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体验、服务品质、口碑品牌稳步提升。省湖旅集团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玩服务，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深度体验游升级，全力打造全省生态旅游标杆。
1: 今年青海湖客源辐射范围持续扩大，青海、甘肃、浙江、四川、河南为主要客源地，景区结合四季风光特点，打造蓝冰季、开湖季、观鸟季、开航季、毕业季五大特色文旅节点，精品宣传内容全网浏览量达682万次，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持续做强车灯岛、船灯岛核心产品，不断丰富深度游玩体验，凭借生态加旅游加交通融合发展成效，青海湖景区获评新华社2026年十佳魅力景区，品牌影响率持续提升。
0: 围绕游客游览全流程体验，景区软硬件配套迭代持续提升，全新投用的青海湖东游客服务中心具备票务中转、高原供氧、生活补给、研学接待等功能，一站式便民服务更加完善，智慧公路、智慧景区、智游青海湖小程序实现互联互通，环湖快进慢游智慧文旅体系基本成型。
1: 值得一提的是，景区持续推进环境提质改造，优化规范停车位8181个，公共卫生间侧位547个，增设女性专用卫生间，并完成标识导览更新、码头修缮、宾馆升级等精细化工程，整体游览环境持续优化。
0: 针对高原旅游特点，景区搭建固定供氧加便携补给加医疗保障全氧旅行服务体系，有效提升游客高原游览舒适度。景区创新推出环保行为积分激励机制，引导游客文明出游，推动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同时持续升级水上航运、湖畔度假等业态，配齐各类便民设施，277个点位实现智慧化管控，落实游客投诉30分钟响应100%办结机制，高效回应游客需求，以精细化高品质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湖生态旅游金字招牌。
1: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藏集团公司今年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20趟，累计服务游客超3万人次。高原铁路正以旅游列车为纽带，全力打造高品质出游新名片。
0: 今年年初以来，青藏集团公司精准对接多元出游需求，开行多方向旅游列车，线路覆盖东北、港澳、西藏、青海、海西等热门旅游方向，延伸覆盖芒癌、大柴旦等新兴旅游目的地，串联青海湖、可可西里、唐古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高原标志性景观和雪山、盐湖、草原、戈壁多样风貌地貌，打造一站式高原。

0: 观光黄金旅游带，同时依托既有成熟运营体系，推出美丽天路号主题旅游列车，常态化开好丝路梦想号特色旅游列车和原子城方向红色研学列车，全方位满足研学康养、高原观光、丝路探秘等出行需求。
1: 针对高原出行特点与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京藏集团公司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所有入藏旅游列车均配备全列有氧卧铺车厢、专用发电车与精品餐车，车厢内饰融入藏族纹饰、非遗剪纸等地域文化元素，对出清入藏旅游列车进行适老化改造，搭建乘务加导游加医护三位一体服务团队，全程提供健康监测、沿途风光讲解、突发应急处置等陪伴式服务。旅途中，文艺小分队适时开展互动展演，餐车持续供应牦牛酸奶、高原奶茶、青稞酥等风味美食。
0: 列车采用西发招致边走边停运行模式，结合沿线文旅资源，科学规划行车线路和停靠站点，方便游客沉浸式游玩，持续完善公铁联运和车站景区落地接待保障，打通出行游玩食宿全流程服务链路。
1: 为深入落实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工作部署，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品牌，由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办的青海好物供销集市、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暨品牌发布系列活动，将于8月13号到16号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宁广场举办。
0: 活动期间将举行供销集市开集仪式暨品牌发布会，届时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公用品牌味品清源将正式亮相，部分企业及产品将获得首批品牌受用使用资格，系统内部分生产加工企业及专业合作社将与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大型连锁商超、品牌餐饮企业集中签订采购意向合作协议。
1: 8月14号到8月15号，各市州供销社还将分别对本地特色优质农畜产品进行专场推介。8月15号到16号，青海土特产推荐官将走进直播间，介绍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特色。省内知名网红、探店达人也将集中探店打卡，全平台同步直播。
0: 活动期间，现场还将布设各市州供销社特色展区、东西部协作特色农产品优品区、供销特色体验区等，展示展销青海农畜产品的优势与特色。供销记忆活动将陈列老式供销社工具、票据等老物件，市民提供相关老物件或参与供销知识问答，即可领取定制纪念礼品，还有机会获赠青海供销大礼包。现场还有短视频挑战赛、打折优惠满减满赠、清仓秒杀等惠民购活动，以及各市州特色产品免费品鉴活动。
1: 当前青海省正全力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转变，截至目前，全省三品一标农产品超过1800个，已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430万吨，产值678亿元。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将充分发挥供销系统贯通城乡、连接产销、扎根基层的独特优势，通过举办供销集市活动，进一步推动产销精准衔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清货出清。
0: 活动为期4天，人民网、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驻青媒体及省原媒体将全程跟踪报道，西海都市报全媒体平台将全程直播开集仪式及品牌发布会，诚邀广大市民和客商共赴这场高原珍品盛宴。8月8号20点，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之神剑之乡灵秀尖扎民俗文艺专场秀将在西宁市中心广场火热开演。
1: 此次活动是以共建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目标为抓手，持续深化西宁市城中区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跨区域文旅共建资源互通、 客源互送合作机制，依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核心商圈夜间文旅消费载体优势，进一步推动城乡文旅联动、民俗时尚融合、文化消费提质，全方位展示尖扎县独特人文风貌与非遗民俗魅力。
0: 八月八号晚，西宁市中心广场将上演歌舞、DJ 表演及文旅推介等节目，现场还设置了1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五彩神剑木剑制作技艺、尖扎藏香制作技艺、尖扎刺绣制作技艺，以及黄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尖扎五谷画、毛绒结边技艺、尖扎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银器首饰加工技艺、藏族纺织技艺等。8月8号20点，诚邀市民和游客相约中心广场，共赏尖扎非遗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首先呢，是激流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岩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邻邻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港方向实施全封闭，反方向呢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继邻邻12西河高速的黄芒路段，新青省界交界处芒癌至黄瓜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继邻邻11张汶高速的雅同路段，距群科立交1公里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正常通行。 S104 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黄中区出口匝道附近西宁至塔尔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那么省道206平龙县的循化县嘎楞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梅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互助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我们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乐都、循化、化隆、门源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12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13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

0: 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极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7: 西宁市荣获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

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列列，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哎，那《栀子花开》这首歌曲呢，也是夏日非常清新的金曲，温柔治愈啊，旋律轻快悠扬，以栀子花纯白盛放的意象啊，描绘青春校园的纯粹美好。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质朴干净啊，褪去了华丽的修饰，满是少年离别和期许的温柔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专属于盛夏的青春纪念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何炅为我们带来的《栀子花开》这首青春纪念曲哦。

晚分花香，同窗的情谊呢尽数浮现啊。简单纯粹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着每一段非常滚烫的青春岁月。多年回望这首歌曲啊，依旧能够读懂少年温柔离别的美好初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哎，那丁香花也是我们西宁的市花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作为2004年爆火的经典民谣金曲啊，曲风也是伤感温柔，曲调呢婉转悠长。歌曲呢也是借着淡雅丁香的寄托思念和遗憾呢，歌词非常细腻深情，讲述动人的故事，旋律也是娓娓的到来，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怀旧印记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唐磊为我们带来的《丁香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唐老师非常低沉温柔的嗓音呢，也是自带的氛围感啊。朴素的曲调也是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惆怅，没有华丽的编曲，却以最纯粹的歌声呢直击人心，让听众在旋律当中，哎，也是读懂了遗憾、珍惜、念念不忘的温柔情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峰带给我们的《飞得更高》。哎，那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摇滚金曲的曲风啊，也是激昂炸裂啊，节奏铿锵有力，歌词呢满是不甘平庸、追逐梦想的赤诚，传递着冲破、奔赴远方的勇气。汪峰非常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搭配饱满的编曲，彰显无畏拼搏的人生态度哦。

哇，这首歌曲汪峰也是极具力量的旋律啊，振奋人心啊，穿透岁月依旧热血滚烫啊，歌声里藏着不甘平凡的坚守。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迷茫，鼓舞人心，鼓励每一个勇敢奔赴热爱奔赴远方的未来，奔赴更远未来的朋友们。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哎，那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朋友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转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轻快灵动，节奏抓耳上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流行佳作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洒脱，歌词呢贴合意境，将心绪的辗转，生活的百态呢也是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兼具节奏感和治愈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王蓉为我们带来的《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非常轻快利落的旋律呢，也是自带年代的氛围感，灵动的唱腔非常洒脱又治愈啊，也是褪去了非常沉重与纠结，在旋律当中呢，也是释怀过往，接纳变化，尽显青春肆意洒脱的一种姿态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夏日的一首治愈金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哎，那《情花》这首抒情金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温婉细腻，歌曲舒缓温情。陈明极具质感的嗓音呢，也是将细腻的情怀啊，缓缓地诉说着，歌词非常的温柔，描绘着世间温情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呢，也是拉得满满的哦。其实这首歌曲啊，真的是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娓娓道来的柔啊，娓娓道来的柔情，在轻柔的曲调当中，也是让我们读懂了非常细腻温柔的情感，感受岁月静好的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明为我们带来的《情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那《千年》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空灵温柔，旋律非常的清雅悠扬啊，也是极具诗意的小众经典歌曲。这首歌曲呢，王铮非常细腻的嗓音呢、啊，搭配唯美的歌词啊，也是跨越时光诉说着自己的深情，曲调呢也是温柔绵长，自带静逸的悠远国风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铮为我们带来的《千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千年这首歌曲呢，非常空灵，纯净的歌声呢，也是洗涤着我们的心灵啊。温柔的旋律夹裹着岁月的温柔和夹裹着岁月的温柔与绵长的深情啊，一字一句非常的轻柔治愈，褪去了俗世的喧嚣，在悠远的曲调当中，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时光沉淀的温柔。这首歌曲呢，也是邂逅独属于时光的浪漫。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哎，那《刚刚好》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活泼欢快，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轻松俏皮，是花儿乐队标志性的青春流行曲风啊。这首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律动十足啊。歌词简单直白，轻松治愈，满是年少的肆意，无忧无虑的青春朝气。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刚刚好》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刚刚好，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欢快的旋律，自带夏日的元气啊，轻松的节奏驱散所有的烦闷和低落，复古的曲风也是承载着满满的青春回忆，非常鲜活灵动的歌声呢，让人好像重拾回年少，那种无忧无虑、肆意开怀的纯粹快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摇滚曲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质感十足，延续了黑豹乐队独特的音乐风格，旋律非常的张力饱满啊。这首歌曲呢，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有张力，非常的饱满，唱腔极具爆发力，歌词极具深意啊，也是描绘了心绪的一个现实的感悟吧，摇滚质感拉得非常之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黑豹乐队带给我们的《错觉》。

好的，此刻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黑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错觉》。这首歌曲呢，也是沧桑有力的歌声啊，极具感染力。非常硬核的摇滚旋律呢，也是冲破了我们的岁月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以利落有力的节奏，直面内心的心啊，直面内心的思绪啊，带着独属于摇滚的热血和坦荡，治愈心中的迷茫。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不经意间啊，这首歌曲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文艺啊，旋律温柔舒缓，带着小众独立的音乐质感，编曲非常的干净通透，歌声呢也是温柔治愈啊。描述了时光当中不经意的遇见与错过，细腻的诠释着时光和心境的变化。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达达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不经意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去你小省城。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税务总局发布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领导。财经资讯来聚焦，金价大反弹，黄金以旧换新业务火热。科技动态，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亮相服贸会。文旅在线来关注，多样化经营，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体育快报，一分钟两球，U17国足2-1逆转勒沃库森U17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

指引分为引进来篇和走出去篇，区分各类运输方式，围绕该不该缴税、缴什么税、缴多少税、怎么缴税，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应税义务、税款计算、税收优惠、协定待遇、办税流程、涉税风险提示等八个维度梳理相关涉税事项。同时，通过编译公开涉税案例，以案示法，直观提示跨境经营税务风险。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号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据介绍，规定共13条，严格遵循利益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例外的规则，明确了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一般标准和具体规则，为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明确裁判指引。规定明确适用法典规定的一般标准，即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于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法律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据介绍，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力量全面梳理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对照生态环境法典进行集中清理。经过清理，继续适用的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为26件，加上规定共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出台以来，生态环境部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在生态环境领域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做实做细各项减负举措，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精准施策，建立整治形式主义一机制两清单。生态环境部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着眼管长远、固根本，实行机制化、清单化管理，建立生态环境部推进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机制，研究制定部署系统重点任务清单和审核要点清单，明确责任分工，细化任务举措，推动形成以一机制两清单为抓手，部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减负增效统筹规范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注重在形式上做减法，在效能上做加法，现场检查避免层层陪同，做到三个一律不陪，被督查对象省部级领导同志、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央企总部负责同志一律不陪同，大幅减少调阅资料，做到六个坚决不调。第三轮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督查调阅量较第二轮减少约 60%、 70% 和 56%，后勤保障一切从简，做到用人、用房、用车、用餐四个能减则减，全面精简谈话范围，只与被督查对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0: 分管负责同志以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提升执法检查质效。生态环境部持续完善大气、水、危险废物等领域非现场执法体系，积极推行穿透式、无感式执法。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累计出动执法人员人次、检查企业家次，同比分别下降50.13%和47.93%，现场检查总量大幅压减。在环评改革方面，生态环境部推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前置嵌入准入原则和环节，从源头减少环评机构重复性政策协调分析、基层反复核验纠错等工作负担。地方持续打造数字化应用场景，浙江省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基础，连通12个部门应用系统、350多万条数据，上线浙里环评场景，累计完成90多万个项目准入研判。福建省厦门市创新管控单元加行业准入模式，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超3000个项目受益，累计为企业节约审批时限超9万个工作日，节省论证费用超1元。多措并举，持续将为基层减负要求落到实处，落实短时新文风。15-5美丽中国建设相关规划文本字数相比14-5减少50%，15-5生态环境专项规划数量由16项整合减少为11项，年度发文指标同比压减10%，按上年度预算10%压减全系统会议经费，聚焦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立足基层务实施策。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长江黄河流域工业园区水污染专项整治，统一规范排查整治要求，累计推动解决4000多个污水管网不完善、设施运行不正常等问题，靶向整治农村黑臭水体，杜绝一刀切过度工程化治理，累计治理省级清单水体10439条，治理率达到90.9%。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统筹打通微信、网络、来信、来访、部长信箱等全渠道诉求入口，从源头减轻基层多平台分收接收、重复录入负担。平台归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固废非法倾倒整治等业务系统线索数据，实现各类问题线索统一检索调取，免去基层跨系统反复查档、多头比对工作。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整治形式主义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生态环境部将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整治，深抓深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向纵深拓展，取得实效。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 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在教育部、江苏省委省政府以及各高校大力支持下，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未来，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主动对接对口支援资源，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生态、盐湖、天文、气象、医学等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新动能。谭哲敏表示，青海是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尽心尽力尽情支持青海发展，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杨志文、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江苏省教育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冈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8月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他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弘扬传承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回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离网式新能源绿色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厕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八月盛夏，南方露天蔬菜市场出现季节性供给缺口，青海的高原冷凉蔬菜却迎来黄金上市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全省立足高原冷凉气候资源优势，统筹设施农业和陆地种植，稳步推进冷凉蔬菜标准化生产与有机认证工作，有机蔬菜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全省现有冷凉蔬菜包含食用菌有机认证种植面积 1.19 万亩，也就是793公顷，认证产品61个，有机认证经营主体31家，其中西宁市4家，海东市21家，海北藏族自治州1家，海南藏族自治州3家，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2家。据了解，青海有机冷凉蔬菜主产区集中在西宁、海东，其中海东市认证有机蔬菜面积最大，为7076.14亩，也就是471.74公顷。各地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全面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轮作培肥等生态种植模式，规模化种植娃娃菜、上海青、白菜、辣椒、番茄、莴笋、菠菜以及香菇等特色品种，标准化、生态化生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再来关注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盛大开幕。随着开幕式期的日益临近，海西各地省运会氛围愈发浓烈。8月6号，记者在德令哈市看到体育场周边50个隔离石墩上都披了绿色漂亮的彩绘外衣，融入省运残运元素和地方特色文化，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河两岸沿线的42个灯箱式果皮箱箱体广告全部为赛事宣传内容，让城市公共空间更具美感、更富内涵、更显特色。洒水车在城区主要街道往返洒水降尘，城市环境更好，空气质量更优。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报名参赛，其中市州、县区代表团21个、省直厅局代表团9个、高校代表团7个，共有参赛运动员6000多人。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各有关单项协会对接，共选调裁判员436人参与执法工作。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冰壶、滑雪、花样滑冰、冰球、滑雪登山共5个大项已经完赛，夏季项目足球、国际式摔跤、柔道、射箭、射击、游泳等11个项目已经完赛，共有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残疾人项目已经完成乒乓球、射箭和篮球3个大项的比赛。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干净安全。针对本届省运会成年组项目、青少年组项目运动员以及保障人员等不同年龄段的参赛人员，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开展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截至7月底，累计开展反兴奋剂知识宣传教育和拓展活动18场，4519名参赛人员取得省运会反兴奋剂准入参赛资格。持续加强赛事兴奋剂食品风险防控，对承担省运会参赛运动员接待任务的4个地区15家酒店开展肉食品抽样检测17批次91例。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内容。 8月5号 呢，西宁市海东市组团走进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莲花广场， 举办品味千年和黄文化， 畅游19摄氏度避暑天境 文旅农宣传推介活动。 活动依托东西部协作契机， 紧扣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部署， 着力搭建高原与江南双向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桥梁。 现场集中展示河黄地区生态文旅、非遗文创与特色农牧资源， 推出大美净土、黄河观光等4条精品旅游线路，展出优质文旅资源，并面向南京市民推出景区门票减免等专属惠民政策，持续拓宽长三角客源市场。展区内，西宁、海东两地非遗同台亮相，现场展演黄元牌灯、清绣、剪纸、皮影等非遗技艺，全方位展现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河黄文化。 民族歌舞、古典剧目等表演依次登台，民族巡游让南京市民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特色农产品市集汇聚10多家青海本土农牧企业，展销牦牛肉、沙棘原浆、高原冷凉果蔬等。期间，西宁、海东、南京三地旅游协会签订文旅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线路共推、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同时，南京、西宁两地农牧企业达成农畜产品采购意向，稳固产销对接链条，活动同步发布文旅招商项目，搭建平台，吸引长三角客商共谋产业发展。西宁、海东两地将持续以文旅交流为纽带，深化与南京多领域协同，释放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资源集聚优势，推动江南文旅资源与高原生态人文双向赋能。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8月6号，国际现货黄金盘中站上4300美元每盎司，创下七周以来新高。12月黄金期货报4330.70美元每盎司，涨幅0.59%。
3: 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杯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
4: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呀、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5: 今天特地过来选一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3: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6: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7: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3金5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重的产品。
3: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8: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反而那个旧料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40单左右。
2: 再来关注，在 AI 产业的带动下，不仅各类 AI 硬件产品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科技从业者、创业者也跃跃欲试。眼下，深圳华强北成了海外创客的聚集地。
3: 每周逛几次华强北，在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间穿梭，跟相熟的老板聊几句行情，顺手买几个模块回去调试，这是张忠霄保持了多年的工作习惯。
9: 这个能我拿10个样品可以吗？然后你把规格数发我一下，我跟工程师一起看一下。
3: 张忠霄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如今选择在华强北扎下根来。他手上同时推进着好几个硬件项目，比如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建筑模块等。其中一个格外特殊，一款成本仅$1的助听器。他告诉记者，传统助听器价格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想用华强北的供应链优势把价格降下来。
10: 像这些上面的元器件，如果我们是现场有这个库存或者有这种现货的，我就去楼下10分钟20分钟我买到了，我拿回来就能焊接，就能测试。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产品去做出来，否则其他人可能就有类似的想法，就把这个市场给占领出来。
3: 在张忠霄看来，华强北对海外创客来说不只是货源地，更是一个产业晴雨表和灵感起源地。扎根华强北以来，他在中国的团队正在快速成长。
10: 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团队是已经翻倍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团队的规模跟美国相比其实已经接近于持平的状态。
3: 如今走在华强北街头，海外创客的面孔随处可见。在敢闯敢试的创业文化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创客保罗·科斯也已经把华强北当成了第二个家。他的创业方向是智能物联网。
11: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like Washington Bay. I think it's super powerful. You can build anything here and you can do it very affordably. So because of these modules, for example, I can build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even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years ago.
3: 深圳华强北现有35家专业市场，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14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器。眼下，通过打造全域实验室、招募新智场景合伙人等举措，华强北正致力于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创客超过30,000名。
12: We like it here, and our members like it here, and I think华强北 is a really good location for this. Last year we had 6 people here, and now we have about 18 people.
1: 科技动态，
2: 一起来关注科技动态。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务贸易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6年亮相首钢园。好，我们一起来听录音。
13: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会议。

0: 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贸会平台，着力打造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1: 展览迭代升级，国部资源集聚效应非常突出，世界五百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国际化率56.6%，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0: 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此外，展览还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与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
2: 再来关注其他科技方面，中国海油8月6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身远海浮式的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4: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2: 文旅在线。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过79亿元，年度总票房超过236亿元。今年，国家电影局与商务部联合启动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如今，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5: 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之一，浙江宁波在今年暑期推出了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免费领取护照后集章打卡，即可享受特惠观影等一系列实惠。观众在影院完成打卡后，拿着护照还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在指定合作商铺享受消费券优惠或折扣。
6: 护照的话是给我们提供了19.9元和29.9元的优惠，对我们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优惠力度。
5: 宁波串联市内多个景区和旅游点位，游客凭护照能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优惠，将一次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的多元体验。
7: 我们预计有数万名的游客和市民来参加这个活动，拉动近100万的文旅消费。
5: 北京市则在今年暑期发布了夏季观影惠民消费举措，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投放惠民观影补贴2000万元，各影院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促消费活动。 二者叠加给观众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8: 我们会经常做这种银发的优惠早场，暑期有好片子，那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优惠力度再大，也是希望能够把借助这个好的片子把市场能够带得更热一些。
5: 作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名单里唯一获评的县级市，江苏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区。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暑假期间，昆山的电影院紧跟热门影片，把主题装置和电影周边搬进了大厅，丰富观众的观影体验。
9: 我们推出的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
2: 立秋时节，江苏宿迁开展特色民俗活动，孩子们通过体验传统摸秋，参与农事游戏，近距离感受节气文化，在互动体验中体悟丰收的意蕴。
10: 在宿迁宿峪区路桥社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立秋渊源和摸秋习俗，摆放丝瓜、豆角等应季果蔬，组织沉浸式摸秋体验。现场同步开设农事闯关小游戏，孩子们在趣味玩乐之中亲近农耕，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11: 以前孩子只知道立秋是一个节气，今天啊亲手摸秋，做手工摘玉米，这刚刚呢感受到了秋天和丰收的传统文化。
12: 后续社区将持续深挖传统节日节气文化，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实践活动，厚植文化底蕴，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4: 立秋至暑期见效，许多顺应节气生活的天津人始终保留着立秋咬秋食瓜纳凉的传统。
10: 吃西瓜咬秋是天津的传统民俗，吃瓜不仅可以清热润燥，也承载着天津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13: 咬秋的时候就一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4: 吃西瓜，这就叫摇球，到那个终点了，摇球拿来西瓜摇一口两口。
10: 立秋时节，不少市民也来到菜市场挑选新鲜西瓜，此时的西瓜汁水丰盈，清甜爽口，摇球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的消费。
15: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能卖到17-18箱。
16: 体育快报。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在8月6号晚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1分钟之内连入2球，2-1逆转勒沃库森 U17 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
17: 决赛到来前，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每支参赛球队都将面对5天4赛的密集赛程。中国 U17 男足在前两轮阵容历经10人大轮换后，提前锁定一个4强席位。而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首发名单较上一轮又有了8处人员的调整。上一轮打满全场的队长周雨诺直接被放在了23人比赛名单之外。本场比赛由6号球员徐正鹏担任场上队长。上半场，中国 U17 男足在局面上稍显被动，进攻机会寥寥，反而是对手率先在第36分钟打出精妙斜传，撕破了中国 U17 男足的防线。米赫·穆罕默迪面对出街的门将秦子牛，冷静挑射破门。上半场，中国 U17 男足0-1落后。一边再战，第53分钟，勒沃库森 U17 男足队员丹尼尔·艾希耶因拼抢动作过大，吃到2张黄牌，2黄变1红，被罚下场。中国 U17 男足进入了多打一人的优势局。为了尽快将优势转化为胜势，主教练福岛敏连换2人，赵松元在第60分钟替补登场，正是这次换人彻底改变了战局。
18: 我们也从替补席听到了对方的教练更改成五后卫的一个指令。那我们以前的集训当中也给球员们灌输过破五后卫的一些方法，我认为球员在这方面的应对还是非常的及时的。
17: 赵松元刚刚登场就参与了中国 U17 男足的一次角球进攻，他利用身高优势在禁区内连续投球摆渡，制造混乱，埋伏在小禁区的孔喜诺击缅垫射破门，1-1，中国 U17 男足将比分扳平。
19: 就是定位球的布置嘛，然后我也是在禁区里，然后等待就是包抄，然后二点下来之后正好弹到我脚下，然后把球补进。定位球每天都会总结去复盘，然后布置的也非常好，然后脚球开的也非常好，定位球所以就把握住很多机会，定位球也是非常得分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7: 电光石火之间，中国 U17 男足的第二粒进球就来到眼前，与第一粒进球间隔时间不到1分钟。一次由三号球员金冠成在前场成功抢断后发动的反击，持球出现在禁区前沿的赵松元晃开角度，一脚势大力沉的劲射洞穿勒沃库森 U17 男足的大门。此时替补席上的门将江承恩都有些不敢相信，双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20: 就是首先没有想到我们换人之后能这么快的扳平，然后以及反超，然后的话也没有想到这球能打得这么的漂亮，所以的话就是可能压抑了一整场的心情，然后的话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吧，内心还是特别的开心，为队友的进球然后感到骄傲。
19: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首发不管也好还是替补也好，大家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上来之后然后保持状态非常好，然后那球打得也非常漂亮，然后我们也是很快就把比分反超了。
17: 不到一分钟，中国 U17 男足上演了从落后到扳平再到反超的逆转剧本，最终以全胜战绩晋级四强。今晚中国 U17 男足将在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南美球队河传 U17 男足。
18: 我认为将会是一种不同风格的球队，不同类型的球队。那我也知道河床在南美是一支青训豪门，我认为明天的比赛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我们也会做好相应的准备。
19: 下场比赛我们全力争胜，然后把对手拿下，然后我们争取决赛去拼下冠军。
2: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高层紧急工作会议，以应对此前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的 FFE 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等商业提案风波。会后，国际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承认该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出现失误，并向全体会员协会致歉。同时，参会管理层代表重申，他们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给予全力支持。此次会议由因凡蒂诺亲自召开，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管理委员会核心成员出席，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并未到场。此前，他是曾公开对 FFE 提案提出批评。会议文件指出 ，FFE 提案在前期沟通、征询环节存在明显漏洞，并非有意将国际足联理事会以及各会员协会排除在外，但整套工作流程本应采取不同处理方式。提案遭到媒体泄露后，后续处置方式同样出现错误。国际足联已经致信其理事会及211家会员协会，就上述问题正式道歉，承诺杜绝同类事件重演，并将启动内部审查，相关报告将提交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声明特别强调，参会的秘书长以及管理委员会成员重申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称其是唯一经过全部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表态称，充分支持秘书长与行政团队工作，双方同意后续优化主席、秘书长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机制。国际足联同时表态，不会容忍针对机构诚信、治理程序的攻击，将采取必要手段维护组织声誉。会议还肯定了行政团队2026年世界杯的筹备工作，认为本次会议有助于修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任，实现管理层重新团结。 不过，国际足联内部达成一致，并不代表外部压力减轻，或者说因凡蒂诺个人信任危机彻底解除。欧足联此前已经公开表示对因凡蒂诺失去信任，部分欧洲国家足协撤回对其2027年主席连任的支持。亚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此前也联名对 FFE 提案提出强烈质疑。大洲层面的分歧依旧存在，距离2027国际足联主席大选临近，因凡蒂诺仍将持续承受来自欧洲足坛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的压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东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安全之
8: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

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民族博物馆，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依然是可以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邀请大家关注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线上答题。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八仙啊，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啊，以及功夫女足，还有新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啊，以及特殊场去你的岛，还有啊玩具总动员五，汪汪队立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一部啊喜剧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走进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来探寻一下这里的文物故事啊。那么第一个介绍到的呢，依然是在啊海北州这个出土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叫做虎符石柜啊，就是现在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文物了。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虎符石柜现在收藏在哪里呢？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请作答。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好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点点关注好不好？好，欢迎风平浪静、面面羊、好运啊、好星星、英子，点点关注啦，点点赞咯。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啊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选项青海省民俗博物馆。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你知道吗？啊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我们在半点和结束的节目即将结束的环节呢，给大家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环节啊，大家这会儿也可以想一想啊，等会儿想听什么歌啊。虎符石柜啊，现在收藏在哪里呢 ？A. 青海省博物馆 ，B. 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 ，C. 故宫博物院 ，D. 青海省民俗博物馆。好，感谢金生源关注我们，好，感谢木木点赞哈。好，来到直播间的其他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好不好？好嘞，谢谢木木啊，赞了100次啦。没错啊，虎符石柜呢现在收藏在海北州西海郡博物馆啊，因为它这个体重啊太重了啊，重量太重了啊，没有办法就是啊搬运啊，所以说目前呢还是藏在啊现藏于青海省海晏县的西海郡博物馆里面啊，没放到这个咱们海北州的啊民族博物馆里面去。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好，请问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虎符石柜的出土地点是在哪里呢 ？A. 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 ，D. 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虎符石柜啊，出土于哪里呢？啊 ，A. 祁连县啊，海北州祁连县 ；B. 呢，海北州冈察县的古城遗址。C 选项啊，门源的古城遗址啊 ，D 选项呢是海晏县西海郡的古城遗址。啊，那么虎符石柜出土于哪里呀 ？A 海北州祁连县啊 ，B 冈察古城遗址 ，C 门源古城遗址啊 ，D 呢是这个海晏县西海郡古城遗址。好，这道题有 A 有 D 啊，大家一看到祁连就非常熟悉，是不是？
这两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件文物啊，应该大家非常熟悉了啊，但是呢个别出土在哪里呀，是吧，啊，收藏在哪里啊，这种容易混啊。那么祁连县啊，祁连县出土的可不是虎符石柜了啊，祁连县出土的是我们的郎氏牛筋牌饰啊，大家搞混嘞。郎氏牛筋牌饰出土于祁连县啊，虎符石柜出土于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正确答案是 D 啊，赶紧改过来了是吧。好嘞，下一题。那我们知道呢，虎符石柜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下两个部分。那么请问下方的这个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呢？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啊。那么下方的这个石柜出土于是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虎符石柜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那么上下两个部分是分别出土的，请问虎符石柜的下方的这个石座啊出土于哪一年呢？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这道题实在不知道，可以猜一猜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啊，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啦，虎符石柜，现收藏于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郡啊这个博物馆里面啊。好嘞，木木率先选了 C 1994年，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B 1986年，还有吗？虎符石柜下方的石座出土于哪一年啊？ A 1942年， B 1986年， C 1994年， D 1980年。好了，这道题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啊，它是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出土的。那么上半部分的这个石虎啊，石虎呢出土于1942年比较早了。下半部分的这个石座啊，石座出土于1986年。那么我们选 B 的朋友答对了啊。感谢木木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那么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啊，上一个部分是老虎啊，那请问这个上一部分的石虎的整体的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啊？石虎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 ，C 侧卧休憩 ，D 昂首站立。上半部分这个石虎的整体的啊造型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A. 匍匐前进 ，B. 啊蹲伏状啊做蹲伏状，蹲下然后趴下。C 呢是侧卧休息 ，D 呢是昂首站立。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啊，请问石虎的整体造型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A. 匍匐前进 ，B. 蹲伏状啊 ，C. 是侧卧休憩 ，D. 呢是昂首站立。好，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嘞，好运英子啊，秀兰珊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左上角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好嘞，谢谢秀兰为我们点赞啊，这道题有 B 有 C。石虎的一个整体的造型状态 ：A. 匍匐前进。B 蹲伏状 ，C 侧卧休息 ，D 昂首站立。那么这道题呢非常简单啊，你看它虎口大张啊，四肢卧地，它是一个蹲伏状啊，并不是匍匐前进。匍匐前进的话，这个腿还要抬起来一点，对吧？所以它是一个蹲伏状啊。B 选项答对了。好了，下一题。请问，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啊，描述正确的是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 ：A. 它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呢，风格雄浑古朴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个啊？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哦。A 分为石虎和石座上下两个部分。B. 石雕的风格雄浑古朴，属于汉代石雕风格。C. 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 D. 石虎的造型简洁生动。下面关于虎符石柜的艺术特征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哪些 A. 分为石虎石座上下两个部分。 B. 石雕呢，风格是雄浑古朴的啊，属于汉代的石雕风格。C 啊，石虎的嘴巴紧闭，四肢抬起。D 石虎的造型呢，简洁生动。好了，来看到我木木选择了 A、B、D 啊，然后排出了 C 是吧？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A、B、D 啊。我们咩咩羊打错字了是吧 ？A、V、D、A、B、D 吧。好嘞，那没有 C 啊，明显可以看出来嘴巴没有紧闭的，嘴巴是张开的啊，然后呢四足卧地啊，也不是四肢抬起，四肢抬起悬空吗？那是不可能的哈。好嘞，下一题。请问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的有哪

写啊，以下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就是虎符十贵的上半部分的啊，这个石虎啊，它的一个参数信息正确的是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A， 身长 1.32 米 ，B， 高度 0.46 米 ，C， 身长 1.37 米，宽 1.15 米。属于虎符十虎符十贵上面这个石虎的啊参数正确的是哪些呢 ？A 身长 1.32 米 ，B 啊高度 0.46 米 ，C 啊长 1.37 米 ，D 宽 1.15 米。

这道题有多选的，有 A、B 的。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一下，正确的是哪些啊 ？A. 身长 1.32 米，高度 0.68 米。C. 长 1.37 米，宽 1.15 米。拿自己的身高比一下就出来了啊。既然它能容纳啊这个人啊人的这个啊它能容纳这个底下是一个柜子嘛啊，它能容纳人们收藏的啊这个一些官府的文件，然后呢下面又是一个石虎，可以大概猜测一下它有多高。关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就是石虎有多高呢？不算下面的啊，不算下面的，只算石虎是有多长多高呢？哎，没错啊，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啦，没有 C 和 D 啊，没有 C 和 D， 这不是全选题呀，它不可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一会儿矮吧？啊，那它的身长呢 1.32 米，高度是 0.46 米啊，因为当时呢还我们测出来的是石虎的上半部分的啊，不是算下半部分的，所以呢啊，身长 1.32 米，高度 0.46 米啊，这个是属于石虎的参数信息啊。 AB 答对了。好了，再来一道题。请问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啊，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了新朝啊，然后呢这是那个时候的遗存文物。 B. 啊，虎符石柜这个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啊，虎符石柜的上层石虎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D 啊，坐落遗址呢是处在如今的青海省海晏县，请作答。选出正确的啊。和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的新朝遗存文物。B. 它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C. 上层石虎和底座呢是同年发生啊，就同年发掘出土的。D. 坐落遗址处啊，在如今的海晏县。您觉得正确的有哪些呢？跟虎符石柜相关的史实说法正确的啊，选正确的。 A. 由王莽在公元九年建立的啊这个新朝啊，把它推为是遗存文物。 B. 啊，最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C. 上层石虎和底座啊是同年发掘出土的。 D. 坐落遗址呢处在如今的啊这个海晏县。

没错啊，其实刚才的这个题目里已经跟大家讲了啊，上下不是一块出土的啊。石虎是1942年出土的，石座是1986年出土的啊，他们不是同年发掘的。等到这个底座发掘出来，才发现哦，跟这个石虎是一套的啊，因为那些字就都对得上了。如果大家对虎符石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海北州啊，去到海盐县的时候啊，去咱们的这个原子城，对吧？西海郡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里扬。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们一起继续走进海北啊，一起来答题互动，来邀请大家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地址就在城东区啊，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我们后半部分的答题马上开始啊，大家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又点关注又点赞，不然主播直播给谁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呢啊，会不会很眼熟啊？是用来干嘛的呢？防雨的，对不对？啊，在古代啊，人们是如何防雨的呢？啊，自然是准备好一套蓑衣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避雨神器。每天看，那么像这种蓑衣呢，在咱们各大博物馆里面，大家也都是可以看到的。美丽金边的衣裳。那么请问我们北方啊，一般制作的蓑衣它不会选用哪种材料啊？北方制作的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各地的啊地理信息啊，这个相应的植物有没有了解。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不断轻轻搭在我身上。北方人啊，一般我们制作蓑衣的话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不会，就看一下你觉得以下哪种植物不是生长在北方的。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啊， D 蒲草。好，木木选了 D 啊，绵绵羊选了 C。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呢？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地蒲草。遥远的地方，怎么没有自己的主见吗？说改就改了。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坚持一下自我呗。北方制作蓑衣一般不会选用以下哪种原料？ A 龙须草， B 茅草， C 棕榈皮， D 蒲草。其实这道题非常简单啊，你想想北方，北方你有听过棕榈这种植物吗？啊，像棕榈树啊，棕榈树那一般是制作什么呀？橡胶，对吧？大型的棕榈树那都是在啊沿海地区啊，所以呢北方不可能是用棕榈皮的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南方大多是用棕榈皮啊、蓑草啊、稻草，北方呢主要就是龙须草、茅草、蒲草啊，所以我们古人在用这些材料的时候也是要就地取材啊。好了，那么第二题，请问传统的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啊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A 一体式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斗篷式， D背心式。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A 一体式的长款， B 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 C 套头的啊这个斗篷式， D 背心式。 这个也非常简单了啊。
1: 我愿抛弃了彩船，
0: 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
1: 放羊
0: 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搜索

0: 我是明浩，听说青海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啊，木木选了 B， 绵绵羊选了 B。啊，没错啊，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啊，我在画面上给大家已经呈现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的一个蓑衣啊，雨衣的一个形状啊，上衣跟下衣是分开的。传统蓑衣的结构样式就是上衣加下裙的分体式啊，可不是连衣裙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后来靠什么来挡雨呢？后来就有了油纸伞啊，油纸伞。那么请问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是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呢？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了哪一项技术的发展 ？A. 冶铁技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回头留恋的张望。啊，油纸伞的诞生和普及主要是依托哪一项技术发展呢 ？A. 冶铁术 ，B. 造纸术 ，C. 制陶术 ，D. 纺织术。啊，这个非常简单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当然是造纸术了。汉朝之后呢，造纸术发展啊，人们就开始制作涂有这种桐油油脂的油纸伞啊，还是依托纸啊，在纸上面涂一层这个油脂啊，就是避免这个被雨淋湿。好了，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那我们古人呢，真的是啊，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这样的智慧啊，是我们受用无穷尽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个蓑衣呢，它也是一种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天然植物纤维制作的。那你觉得这种天然啊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呢？多选题啊，这种天然的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植物纤维的蓑衣啊，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的防水层 ；B. 啊，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可以防火阻燃。天然的植物纤维蓑衣具备哪些特点呢？啊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啊防火阻燃。不断轻轻的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位葛星星这位朋友，啊，重新选一下啊，多选题。天然的这种植物纤维的蓑衣具备哪些优点 ？A. 自带蜡质防水层 ，B. 耐浸泡，不容易腐烂 ，C. 柔韧性出色 ，D. 防火阻燃。哦，这个金生源啊，咱再说一下多选题，多选题，多选一点。在那遥远的地方，绵绵羊 ABC， 木木 ABC， 有位好姑娘，葛星星 ABC， 人们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他的帐房。好，那金生源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啊？也感谢好运和英子啊，一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聆听。那聆听的同时，咱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左下角啊，大拇指摁着不动。好了，赞赞赞起来吧。没错啊，正确答案 ABC 啊，没有 D 啊。既然它是天然的植物纤维啊，当然它是不能够防火阻燃的啊，没有防火的属性是不强的。 个蓑衣除了就是说下雨天穿一下以外，它还有哪些用途呢？啊，除了啊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A. 田间劳作的时候保暖挡风 ；B. 狩猎露宿的时候可以充当防潮睡垫 ；C. 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啊 ，D， 它可以用于驱赶蛇类和爬虫。
1: 跟在他身旁，
0: 多选题哦。蓑衣啊，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呢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可以保暖挡风 ；B， 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拿它来充当防潮睡垫 ；C， 田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拿来铺垫 ；D 啊，可以用来驱赶蛇类和爬虫。多选题哦。

啊，蓑衣除了雨天防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啊？ A 田间劳作的时候呢，挡暖保风啊，这个防风保暖啊。 B 这狩猎露宿的时候呢，可以充当一下防潮睡垫。 C 田间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用来铺垫一下。 D 可以驱赶蛇类爬虫。好，有两个选项，一个 ABC 一个 ABCD。 正确答案是 ABCD 啊。葛欣欣、咩咩羊答对了啊。为什么能驱赶蛇类爬虫呢？啊，因为像这种棕榈树啊，棕榈的树叶，这个棕榈的这个树皮啊，它的这个气味呢，是可以驱赶啊这个蛇类和虫类的，就是南方的那种啊蓑衣啊。所以说这个蓑衣呢，不仅可以遮风挡雨啊，它这个好处多多。好了，咱们最后一道题啊。那么咱们古人啊，雨天出行呢有一个三件套，请问是哪三件套呢？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请作答。古人啊，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哪三件套呢？ A 蓑衣，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古人啊，这个尤其是宋代的古人，宋代的古人雨天出行啊，有一个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啊？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宋代古人雨天出行有三件套啊，是哪三件套？ A 蓑衣， B 斗笠， C 雨靴， D 木屐。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都选了 ABC。 好了，时间关系我直接公布答案了啊，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我们宋代古人出行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啊，可是没有雨靴的啊，那个年代哪有雨靴呢？是穿木屐啊，所以说这个木屐啊，可不是啊其他什么国家的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原创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啊，先创造了木屐啊，雨天的时候穿的。正确答案是 A、B、D 啊。啊，雨天没有雨靴啊。下去放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在古诗古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看到这个蓑衣的出现啊。它有那种披风的设计啊，其实也非常的洋气，而且用途非常的广泛。所以说这个蓑衣别看是一个小小的雨衣啊，它可谓也是浓缩了我们中华的这个农耕文明的所有的文化在里面。那古人呢，除了戴这个蓑衣，还要穿斗，戴斗笠，对吧，穿木屐啊。这个斗笠大家很熟悉，像柳宗元啊写过这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蓑笠翁啊，你就能看到是吧，又是蓑衣又是斗笠。古人雨天出行啊，防水的鞋子是木屐，以木为原料啊，下面呢有两尺啊，起一个支撑的作用啊，然后这样可以让鞋抬高一点啊，就避免跟地面呢过多的接触，保持干爽啊。所以宋代古人的啊这个雨天的三件套是蓑衣、斗笠和木屐。那说到伞呢，到了两宋时期啊，伞在民间也非常流行了，并且用途呢非常的广泛啊。曾经呢，古人是穿着蓑衣在风雨中继续前行啊。如今呢，蓑衣虽然大家已经不常见了，但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仍然在陪伴着我们，迎接风雨走向天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恭喜啊，获得星灿影院的电影票的朋友有木木、咩咩羊和葛星星啊。葛星星这位朋友，把您的全名打一下啊，因为有隐藏啊，可能会影响兑换哟。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灿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提醒大家，请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观影的高峰时段，比如说周末晚上，好不好？啊，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啊。
1: 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又带大家走进了海北州民族博物馆啊，继续认识了一些文物，也了解了一些历史知识。那我们啊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我是邓布利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支持互动啊。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在向前提出来要去街上钉鞋的几天以后，润叶就把这个意思告诉给公公和婆婆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得张大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

给别人说道理的人，但是有些道理他们原先未必就懂，经过儿媳妇一番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既然儿媳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这样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头仍然有些那个，但是最后也都勉勉强强的同意了。哎，是啊，对他们来说虽然还存在这个面子的问题，但是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照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二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好了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向前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格格，铁矿格外面还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钉鞋铺的招牌。这期间，武惠良曾经匆匆地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委已经决定调武惠良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任县委书记。前团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已经和丽丽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但是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丽丽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的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丽丽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他要离开这伤心的地方，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他读了许多的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人呐，就是三个字：忍、认、人。润叶在最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婚的丽丽，因为润叶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的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向前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向前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润叶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就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常常隔街拉了官，拉了家常话。早上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向前的润叶也会准时的来到这里，他是来接向前回家的。他把向前的钉鞋工具寄存在对面。

的饭铺，然后就扶着向前坐上轮椅，他推着他，走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了夕阳辉映的橘红色的大街。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专场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村里人的估计保守了，少安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4万块钱。现在那位河南烧砖师傅一改初衷，没有回老家去，一直在少安的砖厂充任总工程师的角色。少安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了比外面高出1倍的数额，同时另外从本乡招收的2名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也被这位师傅培养成了出色的技术人才。入夏以来，在那次大失败中为少安干过活的本村人也看清楚了少安的大好形势，又纷纷的要求来少安的砖厂当临时工。这件事儿首先就遭到了秀莲的强烈反对。秀莲忘不了他们落难的时候，其中的某些人怎样嘲弄和逼迫他们开工资的情景。如今看他们闹好了，这些人便又想来沾光。秀莲在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坚决不同意再让本村人来干活。他宁愿多掏一些钱雇外乡的村民，也不愿意再用本村这些廉价劳力了。但是少安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知道这些要来干活的农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有求他的，他不能见死不救。他反复地给秀莲做工作，说好话，让这些穷困的乡亲再来这里干活，好让他们赚几个买化肥的钱。说到底，秀莲也不是一个糊涂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丈夫的意见。于是像田四田五这样的人再一次来到了少安的砖厂，这些人拿了钱得了好处，开始唾沫星子乱溅，一挖声的说少安的好话，孙少安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村和东拉河一带的许多地方，成了全诗歌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了。孙少安的这个阵势几乎把他父亲也弄成了诗歌节集市上的明星，要是玉后老汉上级走过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庄稼人就会互相指画着说，哎，看，这就是孙少安他爸。老汉到小摊上买肉，卖肉的也把最肥的刀口肉割给了他。每当孙玉厚老汉提着一条子肥肉在乡民们羡慕的议论声中走过诗歌节街头的时候，他的脸上平静如常，但是内心却常常不由得感慨万端呢。他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从这条土街上走过了，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抬举呢？旧社会他东闲的时候给这里的掌柜的要生灵到山西柳林去托辞，每次都是天不明就从这条街上起身，双手捅在破棉袄袖里，清鼻涕都冻在了嘴唇上。以后他又不知道多少次到过这里，卖上几个南瓜和一把旱烟叶，一边买点盐和点灯的煤油。那个时候谁能看得起他这个穿着破衣裳的穷老百姓呢？更忘不了的是那年公社开广播大会批判少安扩大猪饲料地，
老汉和可怜的小女儿立在这条土街上，怎样为儿子的命运担心害怕呀？做梦也想不到，他孙玉厚老汉能有今天的这等荣耀。老汉骄傲的是，除过大女儿的光景还叫他熬煎之外，他含辛茹苦抚养的这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样的。大儿子不用说，一道川都是好名声。当然了，少安以后免不了还会有一些跌跌绊绊，但是最叫人担心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虽说那营生又苦还不安全，但是老汉对着孩子放心着了。少平人虽年轻，但处事老成，不会出什么大差错。眼下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婚姻问题。听说煤矿女的少，找个对象难，老汉已经提醒少安在本地为少平瞅个女娃娃，可是少安说这事儿家里谁也替少平做不了主，那就等孩子探亲回家的时候再和他商量这个事儿吧。小女儿兰香已经上了大学堂，据识字的人说，这是中国的什么重要学堂，有的人还推断说他的兰香将来还会留洋呢。唉，唯一使他晚上熬煎的睡不着觉的还是大女儿兰花。该死的女婿一年逛的是不归家门，丢下那母子三人受了多少西荒啊。可怜两个小外孙从小到大等于没有爹，眼下两个娃娃总算被不幸的姑娘拉扯大了，娃娃们也都是些好娃娃。外孙女猫蛋儿13岁，在诗歌节上了初中，听说像她姨兰香一样回回考试那都是头名。外孙子狗蛋儿再有一年也要上初中了，可是那个挨刀子的王满银却还在门外当逛鬼。少安曾经建议让他姐离婚，兰花不同意，他孙玉厚也不同意。哎，人常说好女不嫁二男嘛，女婿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走离婚这条道，那离婚女子名声不好听啊。再说两个娃娃都大了，怎能离婚呢？这个少安出的啥混账主意啊。孙玉厚尽管有大女儿的不幸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其他的方面如今没有一点遗憾，就是他本人的光景也发达多了，钱不用说，有两个小子给了。至于粮食，村子里除过金家湾那边的金俊武，也许就数上他了。许多粮食都吃不了，又舍不得卖，只好用泥巴糊着封在石仓子里。可麻烦的是，过上一段时间又要把这些存粮倒腾到外面晾晒一下。院子里所有粗点的树木上一年四季都挂着没化粒的玉米棒，灿黄如金，显示出了殷实人家的一派大好风光。今年夏天麦子又大丰收，老汉又支架起合了床子，叫了村子里10个后生，用了2天时间才把粮食打完。这一段日子，孙玉厚老汉动不动就到诗歌节街上来买猪肉，这倒不是他嘴馋或者是故意给众人能他的光景，而是他最近正在孤心窑。本来二小子早就给他攒够了钱，让他去年就修整医院新地方，但是大小子当时正在难处，他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1000多块准备修整地方的钱先垫给了少安。今年不用他说，
大小子主动张罗着为他雇人打窑洞接石窑口。当然了，按照少安的铺排，少平的那10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短缺的钱都是少安出的，而且还不让给少平说，因为个性很强的二小子早就说过，这院地方要他一个人出钱修建。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想法，他们的这个院落不必这么排场，别说少安他奶奶了，就是他们老两口子也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家里头又没有其他的拖累，何必修建那么好的地方呢？可是大小子二小子都坚持着要把这院地方修建成村里头最好的，孙玉厚后来也没有坚持反对，他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孙家穷困潦倒了几辈子，孩子们现在为他们修建这院地方，那多半是给村子里证明孙家不再是过去的孙家了。在这些日子里，全家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少安，真是八下里忙啊，又要为老汉孤窑，还要照料砖厂的事儿。最近听说安安还要谈什么判，准备承包乡上的砖瓦厂，另外儿媳妇马上就要生娃娃，行动也不方便，因此一些具体的事儿，老汉和老伴能做的尽量不去麻烦少安和秀莲。入夏以来，孙少安也的确是太忙了，他的砖厂正在走上坡路，他得特别的精心，以免再导致一次意外的灾难，同时他还要招呼着为父亲营造新地方，为老人建新家，这是孙少安多年的心愿，他决心要把父亲住的地方修建得比他自己现在住的那院地方更好，他要瞒着好强的弟弟再添进双倍的钱，把这院地方搞漂亮。正如少平说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孙家立一块纪念碑，他不仅要用石料来装窑面，还要戴砖帽，另外除过围墙，再用一色青砖砌一个有气派的门楼，他有的是砖嘞。魏红的女婿金强给他战场任总指挥，金强在村里年轻一代匠人中石匠水平是最高的，另外又是为妻子的大爹干活，因此特别的精心。但是尽管有金强在现场任总料理，但是少安在大的方面还得分出好多精力来管这件事儿，他里里外外忙得一塌糊涂，一天跑下来腿都疼得瘸了。糟糕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秀莲马上就要临产，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他强有力的帮扶。尽管如此，妻子舔着个大肚子，仍然一阵儿也不闲着。自打父亲那边开始新建地方，老奶奶和父母亲都暂时搬到少安这边来住了，另外一孔窑洞腾出来给两面的匠人做饭，母亲和妻子一块上手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又把妹妹魏红叫过来帮忙。一年多来，命运的升降沉浮使秀莲和老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亲热，秀莲甚至主动提出再和老人们把家合起来，只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再连累他们，才使秀莲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合成一家人了，如今秀莲除过不干涉少安给老人用钱，还常常提醒少安该给老人们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添置衣服铺盖，在为父母亲新建家垫钱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高度是一致的。
而且修院门楼的建议还是秀莲提出来的。

生活如此的叫人感慨万端，贫困的时候这家人风雨同舟，日子稍有好转便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分家的局面。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活风暴的冲击，这个家又变得这样亲密无间了。是的，所有人的心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和顺和畅快。当然了，只有老奶奶基本上还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奶奶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经处于失明的状态，一身老病依然照旧，只不过看起来还没有恶化的迹象。尽管他骂儿孙们浪费，但是他的衣服和被褥还是都换成了新的，吃喝更不用说了。从去年开始，少安在金俊山那儿为奶奶每天订了一斤牛奶。当然了，若是要叫奶奶到医院去看病，那是怎么都搬不动他老人家的。他拒绝吃药打针，理由还是怕费钱，贫穷已经成了他一生主要的恐怖。现在他仍然围坐在炕上的被褥里，眨巴着一双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红眼，极力还想弄明白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母亲和妻子都忙得要命，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大声地费上半天口舌给奶奶解释她一再询问的许多问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0: 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B
7: 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9: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9: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0: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 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5: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5: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领导，省领导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逐梦高原绿荫，校园足球聚同心。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8月8号开幕。我省上半年输变电工程建设提质增效。录音报道：科技兴木提质增效，藏羊繁育助力乡村振兴。互助县冷链专线助力冷粮蔬菜出省。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3%。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行举行，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谭哲敏表示，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会见。
1: 青海台消息，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155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

0: 去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今年我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全域铺开，上千所学校、四万余名学子逐梦高原绿茵。省教育厅以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深耕体教融合，借校园足球凝聚各族青少年向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出独具青海高原特质的体教融合新图景。请听青海台记者韩孟大、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一大早，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的足球场上早已沸腾，一场班级联赛激情开哨，学生短传渗透，攻防轮转，配合默契，足球穿梭于脚下，并肩作战，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飞扬。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学生扎德：
3: 训练时大家互相帮助，踢班级联赛时同心为班级拼搏。今年踢州长杯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上半场我们一度落后，但是全队没有气馁，下半场全员努力拼搏，齐心协力，最终逆转取胜。
2: 作为牧区学校，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将足球课程深度融入日常育人体系，在常规教学基础上，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专班，全校超三成学生常态化参与足球训练。依托全省四级联赛搭建的广阔平台，学校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包揽县长杯、州长杯、小学组男女双冠和省长杯男子组冠军，让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努力收获看得见的成果。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娘呼才让：
4: 足球这项运动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孩子们团结拼搏，携手夺冠，这种团结的风气带动了整个校园，也让全校的各组同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创造出好的成绩。
2: 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校长先巴坚措：
5: 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融洽，我们将继续坚持五一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把足球拼搏、习作、坚持的体育精神和师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2: 在2026年首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赛场，青海师范大学也交出亮眼答卷，四支代表队一举包揽大学组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四项冠军。青海师范大学学生齐润娇：
6: 这份荣誉离不开全队所有人的努力，日常训练生活中彼此包容，互帮互助，训练中一起打磨技术，磨合阵型，队员同心协力，队伍凝聚力格外强。
2: 不止竞技赛场收获累累硕果，多年来，学校打造六位一体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精准匹配全省四级联赛扩容升级需求，双线统筹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足球专任教师徐伟强：
7: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足球教练员和足球裁判员的培训，也面向全省的牧区、民族地区的教师和学校。这几年呢，规模在逐步增大，这些教师、教练员已经在逐渐地带出了一批小队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立足高原校园足球长远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持续完善校内竞赛、专业建设全链条布局，培育更多扎根青海本土的足球专业人才，扛起高校助力全省校园足球振兴的责任担当。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史如林：
8: 学校正积极申报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成立足球学院，面向青藏高原各中小学、足协和青训机构，培养下得去、扎得稳、教得好的本土化足球师资，以专业建设为牵引，持续深耕高原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真正为振兴青海足球贡献师大担当。
2: 2026年，全省224所国家级、376所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遍地开花，各学段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逐步打通。在青海，足球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是落实五育并举、锤炼少年品格的育人载体，是串联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敌意识的情感纽带，更是青海推进体教融合、书写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作为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海西州高标准、全方位推进展演排练、赛事保障、媒体转播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开幕式文体展演是本次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展演以山河共美、生生不息为主题，时长约50分钟，将全方位展现青海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昂扬的高原体育风采。为高质量完成开幕式演出，青海查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精选1300名学生参演，配备311名教师，全程跟班保障，加紧分层集训，精益求精打磨展演节目。媒体宣传转播工作同步准备就绪，青海广播电视台组建近50人的专业转播团队进驻德令哈，布设12个高清机位，搭配高清转播车、卫星车转播设备，搭建全方位直播体系。开幕式将通过青海卫视全程直播，并同步推送到省内各大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盛会风采与海西魅力。残运会赛事保障工作同步落实落细，本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5个比赛项目，吸引全省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海西州针对性完成竞赛场馆、接待酒店、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组建100余名助残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助残服务。自赛事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海西州高位统筹、周密部署，各部门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扎实推进城市美化、赛事保障、场地配套、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0: 青海台消息，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6000多名运动员参赛。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11个项目已完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3个大项的比赛。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干净安全，针对不同年龄段参赛人员，全面开展了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
1: 青海台消息，2026年15五开局，国网青海电力电网建设跑出实干速度，多项指标超额完成阶段任务，全年计划实施35000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92项，线路5841.68公里，变电容量3885.15万千伏安。上半年在建67项，新开工9项，截至8月5号，泽库330千伏输变电等15项重点工程建成投产。同时，电力核心技术攻关稳步推进，持续赋能全省清洁能源发展与四地建设，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0: 青海台消息，今年青海省总工会将继续投入专项资金400万元，对全省新建的23个高原氧吧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全力呵护高原一线职工身心健康。 2024年以来，青海省总工会投入专项资金开启高原氧吧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过程中，除青海省总工会专项资金补助外，各地各单位按不少于1:1安排配套资金，有效撬动了地方财政、基层工会、对口援建单位、项目实施主体等多方面配套资金，体现了小资金大牵引的杠杆效应。青海高原氧吧项目建成后，运营管理和服务供给同步跟进，效益初步显现。多个项目点的反馈数据显示，氧吧的使用对缓解高原反应、改善职工健康状况作用明显。
1: 听众朋友，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刘云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云洲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政绩官错位，急功近利，默许纵容企业违规建设，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无视组织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云洲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云洲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奖补政策，大力推广藏羊两年三产高效养殖技术，通过政策扶持、良种改良、科学种养多维赋能，打破传统藏羊养殖一年一胎的养殖局限，推动畜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科学化转型，让藏羊产业成为富民兴县的支柱产业。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2: 在都兰县香家乡科学图村叶德尔特家庭牧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整齐规范，棚舍内新生羊羔长势喜人，育肥区羔羊膘肥体壮，陆续达到出栏条件，呈现出一派牧业兴旺的丰收景象。海西州都兰县叶德尔特家庭牧场养殖户才人扎西：
9: 那要找7百个羊，这个里面500个母羊，第一次产羊羔全部没有骨料，平均1000多块钱。第二三次羊羔下料150只，跟往年看增加了20多万。
2: 科技是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都兰县配套推行错峰繁育、精准补饲、羔羊早期断奶、常态化疫病防控等精细化举措，科学优化藏羊繁育周期，大幅提升繁育效率、成活率和出栏品质。海西州都兰县农牧局畜牧科技员郭正普：
10: 通过母羊妊娠期和泌乳期的精准补饲，提高羔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比传统养殖提前4个月出栏，既减轻了草场压力，又减轻了出栏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眼下都兰县第二批藏羊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出栏羔羊通过订单收购、线下集散等多元渠道畅销省内外，牧民养殖收益稳步提升，高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海西州都兰县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靳占文：
11: 持续深化藏羊高效繁育技术推广，规范养殖标准，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现代畜牧业转型，持续壮大藏羊特色产业，稳固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 海南州贵德县以四有四提升为主线，打破台上讲台下记的传统模式，让干部在实战实训中经风雨撞筋骨。贵德县以一点位一特色一线路一主题为思路，将八个现场教学点串珠成链，规划出两条精品线路，构建观摩加教育加实践三位一体体系。年内开展实地研学八场次，320名干部在行走中受教育，同时引入情景模拟实训4场，覆盖

0: 182人次，学员满意度达100%。线上平台同样被充分激活，累计推送学习提醒7条，干部线上选课达8.8万学时，参学率稳定在95%以上。从坐着听到上场练，从慢灌到低灌，从结业到建校，贵德县干部教育培训的变革正在持续深化。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正在活跃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的最前沿，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青海台通讯员雷有静单增卓玛报道，近日以畅通出省通道、助力产业振兴为主题的互助县高原冷粮蔬菜出省邮政冷链运输首发仪式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镇举行。活动现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邮政冷链车辆有序驶出，将满载的新鲜高原冷粮蔬菜发往省外各大消费市场。此次政企联动开通邮政冷链专线，依托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温控运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彻底破解农产品外销难题。邮政冷链运输专线的开通，进一步补齐互助县本地农产品外销物流短板，打通高原冷粮蔬菜出省运输快速通道，让互助高原冷粮蔬菜实现从本地售卖向全国热销的转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0: 青海台通讯员李蕊角巴东支部报道，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与山东阳信瑞鑫集团达成农畜产品定向采购合同，首批100吨优质祁连大白毛顺利装车发往山东加工基地，项目总订单量500吨。祁连县作为青海核心牧区，坐拥优质大白毛资源，其纤维细长、韧性出众，是高端毛纺的天然良材。针对长期困扰牧区的产销脱节顽疾，山东滨州驻祁连援青工作组以鲁青对口协作为桥梁，精准对接山东毛纺市场，创新推行牧户直工厂家的直采模式，通过精准对接、多轮洽谈，成功与多家山东龙头毛纺企业签订千吨级长期采购意向，实现槽场与车间的无缝衔工，近11元，牧民收益翻番，企业原料品质也同步跃升。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暑假期间，西宁市黄原县深中乡统筹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党员志愿者力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同心护航快乐一下暑期关爱系列活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深中乡各村党支部组建党员关爱服务队，入户走访，全面摸排辖区未成年人生活、学业、心理及家庭监护情况，耐心倾听青少年心声，引导其树立积极心态。针对特殊困难儿童，细化帮扶清单，实现精准帮扶、常态管护。同时，党员志愿者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传递组织温暖，并提供课业辅导、趣味陪伴服务。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2026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仅7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66万亿元，增长19.2%。
1: 国家能源局六号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部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大力推动核电高质量

0: 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截至2025年底，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 1.25 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近日，全球发展青年领袖之家世界型活动在泰国曼谷举行。此次活动聚焦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南方品牌，以数字时代的青年责任为主题，通过研讨对话、实地参访和公益实践等形式，汇聚青年智慧，共赴数字时代的行动之约。
1: 美国白宫6号下午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
0: 土耳其近日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的稳定。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子言启航，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请收听西宁市推动年轻干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千里送鲜，高原鲜肉直发香港。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党建赋能，祁连麻拉河村实现美丽蝶变。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8月7号泰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多人受伤。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海东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3到32摄氏度。
0: 乐都晴，16到32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4到29摄氏度。
0: 共和晴，10到27摄氏度。
1: 海燕晴，4到23摄氏度。
0: 玉树晴，2到23摄氏度。
1: 马庆晴，3到18摄氏度。
0: 铜仁晴，13到29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6到3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9到29摄氏度。
1: 黄源晴，7到28摄氏度。
0: 黄中晴，12到28摄氏度。
1: 平安晴，14到30摄氏度。
0: 互助晴，11到29摄氏度。
1: 民和晴，17到32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小雨，8到24摄氏度。
1: 循化晴，17到31摄氏度。
0: 贵德晴，13到32摄氏度。
1: 尖扎晴，14到31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在他心中，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1: 分析经济表现，许多人习惯看经济增速，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看经济增量同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和去年的上半年比，我国 GDP 的增量达到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
0: 3.6万亿元是什么水平？纵向对比，约等于去年全年江西省的经济体量，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兴工业大省；横向比较，相当于不少中等经济体全年经济总量。在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始终稳如泰山。如此规模的半年增量，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作用。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一增一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投下的信任票。
1: 3.6万亿元意味着什么？从中能看出经济动能之心，不少场景折射开局之年蓬勃向好的样貌。华为发布了半导体领域的滔定律，震撼了全球产业链。全球开源的大模型前10名中，中国大模型表现亮眼。长兴科技10年磨一剑，创下了 A 股史上最大的科技股 IPO。 从硬件到软件，从制造到制造，新智生产力的万千气象展现创新中国的生机活力。
0: 更多指标透视中国经济换荡升级的轨迹，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增长近90%，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新产品呈出海顶流，新产业正挑起大梁，中国经济含锌量更足。
1: 从中能看出经济结构之优，观察中国经济既要看量的增长，更要看质的提升。先看供给侧，上半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扎实推进，多个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了 34.8%。 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领跑，未来产业破土，产业结构全方位的升级，实体经济根基更稳。再看需求侧，上半年社会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零售额增长了 5.3%， 消费结构持续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和转变，让消费的主引擎动力更足。
0: 更优的经济结构锻造了更强的发展韧性。今年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一些国家能源短缺，物价飞涨。反观中国，凭借能源结构转型，精准价格调控，实现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平稳，不仅用电自由，空调自由，抢购中国空调，去中国避暑，屡屡引爆海外社交平台。这种真实的温差成为中国经济韧性强劲、增长稳健的生动写照。
1: 3.6万亿元是否可持续？步入到下半年，稳的基础仍在巩固。从沿江的高铁到城市的管网，两重建设刷新了进度，多领域的投资加快推进。从研学旅游到演艺经济，文旅深度融合提质，暑期的消费热力全开。从空调变压器到芯片机器人，全球的爆品出海提速，外贸增势愈发强劲。进入到7月份以来，3驾马车动力充足，正在有力的夯实稳的基础。
0: 半年看全年，新的态势还在增强。 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保持快速增长，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迅猛发展。随着新动能加快成长，新力量破土而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引擎将更加强劲。
1: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明确判断，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并提出一系列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具体部署，坚定信心，干字当头，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发展之稳与动能之心就能进一步巩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和向好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多元储能含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的智能调控与安全运行、新型电池与储能关键材料的技术突破与跨学科协同路径专题论坛最近在北京分别举办。
1: 新型电池与储能关键材料的技术突破与跨学科协同路径专题论坛以学科协同赋能创新材料、新型电池助力双碳目标为主题，聚焦了新型电池和共性技术展望、关键储能材料、 AI 赋能新型电池及十五五发展规划建议与非共识议题进行研讨，旨在系统凝练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方向，形成智库报告。
0: 据海事局网站消息，8月6号，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关于征求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复核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通知表示，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研究起草了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复核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个人或单位提出意见，并于2026年9月7号前将意见书面反馈至辖区海事管理机构或联系邮箱。
1: 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未来飞行器设计中的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基础、数理认知、神经科学等面向航空安全的智能算法测评评估和认证体系专题论坛最近在北京分别举办。
0: 人工智能基础、数理认知、神经科学等专题论坛上，专家学者讨论人类智能机制及其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从心智制作、脑体互作以及数字孪生到价值对齐，勾勒出一条由工程驱动迈向机制驱动、以认知机制为约束、以人的中心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路径。
1: 面对航空安全的智能算法测评评估体系和认证体系的专题论坛上，聚焦风险认知、测试评估、认证应用三个相互衔接的关键问题，旨在推动建立从风险识别到试验验证、从性能评价到安全证明的完整链条，推动智能技术在航空安全关键场景中从可用迈向敢用。
0: 记者8月7号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
1: 通过建立全球统一、多语种互认的术语体系，该标准将继续推动世界各国消除产业的技术壁垒，降低交易成本，保障产品质量，为黑色金属热处理行业的全球化合作、技术创新和贸易的便利化提供关键支撑。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7号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

0: 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0%，较上月上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1: 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的用电高峰带动了电煤需求的保持旺盛，相关的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的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的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较快增长，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的周转效率明显提升。七月份平均的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了3%，是七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0: 另外，七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1: A 股三大指数集体翻绿又迅速翻红，沪指重回到3900点，创业板直涨超过1%，超3800只个股下跌，半导体探底回升冲高，稀土、创新药、CPO 概念股走强。
0: 8月7号，A 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集体翻绿后又探底回升翻红。截至发稿，上证指数上涨0.13%，重回3900点，深证指数成指涨0.70%，创业板指涨1.03%，全市超3800只个股下跌。
1: 在板块方面，半导体板块探底回升冲高，稀土、创新药、CPO 等概念股走强，生物科技、基本金属、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贵金属、石化等方向涨居为前，文化传媒、软件、互联网、房地产、汽车等下跌。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7号消息，中央气象台8月7号06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7号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60至80公里。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却略有增强。七号的白天穿过了琉球群岛后，移入到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的沿海靠近，可能在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每秒为35到42米，12级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8月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运行经济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在江苏镇江一家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高精密超大型螺旋桨订单，这个部件能大幅提升船舶推进效率，以前依赖进口，眼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填补了这一空白，目前订单已排到2028年，不仅产能增加了20%，利润总额增长30%，还带动了当地模具工装、大件物流等配套服务加速集聚。
1: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的增强。
0: 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
1: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的强劲。深圳龙岗的一家显示企业正在测试着新一代的柔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眼下，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了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
0: 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2.8%，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1.1%，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龙飞表示，中小企业立足于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和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那可怎么办？
5: 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3: 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10: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